障碍佛法的修行，也障碍啊我们世间法的成就。人与人之间啊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大学问。这个传统文化所学的也就是学习人与人要怎么相处，怎么样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在儒家讲就是要学礼的。学礼就是教我们要通达人情世故，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很大的学问这个大学问所以伦理里面这个临放问礼孔子说大哉问这是大问题这个都是我们一生当中要努力来学习的。我们今天接着第三条节要。三，何以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条也是给我们开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对待要和睦相处。这个道理佛法讲得最透彻因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一体，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些，从哪里来的有我们自己有一切众生山河大地日夜星辰这个一切，那这个道理很深了这里根据《华严经》讲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唯识中的经典也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它有一个中法相中分析这一个唯识。成唯识论玄奘法师他的著作成唯识论，这个讲的就很多。华严经也是唯识中六经十一论之一华严经也是唯识中六经十一论其中之一种，所以这个两句根据华严经上讲这个要讲那可以说非常多了。那么简单讲就这两句我们的心现事变，这些道理都在大乘经论里面这个唯有真正搞通了通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才真正能够证实自己与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体
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

中，他讲得更贴切。就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这个五官啊，手脚眼睛啊，鼻子耳朵啊，这个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部位啊，但是呢是一体的啊，是一体啊，就像一棵大树啊，树根啊，树的本这个树干啊，树枝啊，枝叶发果，那么发展一棵大树啊，看起来啊好像各个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它是一体，它是一体啊。我们从这些比喻啊去体会啊这一个概念。要真正啊一体，还是要证入这个境界。那我们现在呢听说，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向这个目标啊来学习。这个是总的原理啊，总的原理。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先修和了啊，先修和啊，所以六和境啊，这个和才有平啊，平才有安啊，安才有乐啊，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和平安乐啊。那我们人跟人相处要和很难呐，啊，我们也知道要和，就是和不来啊，啊，这个和啊，我们现在凡夫，我们知道佛法讲这个最高的理论，好，我们现在呢能够做的，要先从儒家啊这个常理来下手。理与和为贵，这个理啊就是要和了啊。那么有时候人家对我们失礼了，那你跟他和不和啊？啊，如果你跟他计较，你怎么对我无礼，那就不和了嘛。啊，所以理与和为贵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懂啊，不能离开理。啊，但是呢，往往有人对我们不礼貌，那你还跟他和吗？啊，所以这个说一说啊，那很容易，但是事实上我们碰到了，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修学的啊一个地方了啊，就这个境界现前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啊，你要怎么去面对啊？要怎么去处理啊？啊，我们用讲的啊，当然讲的可以讲得很好听嘛啊，但是境界现前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人与人和睦相处啊，这个也要学习啊。我们眼前啊这些人事物，我们怎么来相处啊？啊，特别我们凡夫啊，一个人一个个性啊，每一个人年龄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啊，你生活的一个国家地区啊，这个意识形态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来和睦相处？这是大学问。那么这个
学问啊，先师敬老也

他还做给我们看。特别啊，我们与不同的族群相处，要怎么能跟他们和睦相处？这个先师敬老来这里建这个学院，他在这边做的以及在国际间上做的这一切，有理论，有表演啊，也实质上啊，做出来给我看，我们呢、要懂得，所以办一个活动，不是大家那么热闹高兴高兴，高兴完了也就完了那个地方啊，待人处事接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怎么去跟他相处这些点点滴滴也都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形言教当中都给我们表现出来也做给我们看我们要能看得懂去参加那个活动才能学到东西。这个道理先师在讲习当中讲得非常的多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多听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要自己真正这个道理透彻明白了道理要透彻明白必定要修观你没有修观这个一个理论我们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转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明白那也要从我们这个观念上做一个转变这样才会有效果才会有效果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先人跟人怎么相处这个是真实的真枪实弹的这个是修行，就是不是说你在佛堂念的佛你说哎呀，我今天念一支香心很清净等下碰到一个人来跟你弄一个，你马上就心里不高兴那功德就被他破坏掉了。所以先师敬老常讲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生活当中去修就在生活当中修这个纪念先师敬老和尚这个以我们老和尚他今年7月26就三周年了那么这个台南办三年这个纪念会纪念会安排很多邀请很多海内外这些来宾办了一些活动办法会办祭祖祭孔等等的这些活动，这些是纪念的形式，是形式那么这个形式当中要有它的

内容，内容是什么？啊，内容啊，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人，要常常想到，啊，师父生前教我们什么啊？那教我们什么？通通在讲经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啊，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的老师张家大师圆寂了啊，他去搭一个帐篷啊，在北投那个土坯的地方啊，那个塔呢啊，后来我们也去给他修理啊，原来是中国佛教会的，后来失修了啊，我们去修理啊，原来那个旁边有个寺院呢，要拆掉。所以我们透过关系啊，去台北市政府申请古迹啊，所以再把那个张家大师那个土坯那个塔，那个火化炉啊，保存下来啊。那么我们老上在那里这个搭棚住了三天，啊，住三天呐，干什么呢？不是住在那边哭了啊，还不是在那边哭啊，不是在那边大哭三天。我们听到老人家讲过嘛，他说那个三天啊，他就坐在那边啊，很冷静的去想，去回想啊，大师这三年啊，他教我什么？他就回想这个问题啊，我听他讲了很多次啊，我们同修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啊，那么后来想到了啊，这个想到了张家大师啊，这三年啊，不断给他提醒的戒律很重要啊，想到这个事情，每次要走啊，就轻描淡写跟他提一下。啊，因此啊，我们纪念先师啊，最重要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老和尚教我们什么了？我们有没有去做到？做到了，做到了多少？啊，要不断的提升进步啊，那么这样啊，才是纪念真实的意义啊，不然就是搞个形式嘛啊，大家热闹热闹。师父的教诲啊，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个纪念啊，就落于形式啊，就没有实质意义了啊。所以先知也常常讲啊，这个也是当张家大师跟他讲的，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啊，这接引大众了、啊，节节也啊，实际上啊。重实质，那个实质啊，才有真实的受用啊。所以这个两条啊，啊，也是我们当前的功课啊。我们当前功课，我们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啊，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啊。两个人要生活，长期生活在一起都不容易啊。啊，你没有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怎么可能啊？啊，这个真的很大的学问啊，很大的学问。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要懂啊，不但要懂佛法，还要懂世间法。啊，所以悟道出家啊，先师敬老啊，叫我跟这个常师傅学戒律
有一天他就把我拉到旁边了，他说呢。

学佛法、学戒律啊，也要通世间法。世间法的人情世故，这个也要通达。如果只有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能弘法利生。这个四十几年的话啊，这个我记在心里啊。所以后来呢，我对这个学习佛法之外啊，对这个世间的这些常理啊、人情世故啊，也慢慢啊去学习啊，去理解。早期在到华藏图书馆这个就是学习当中啊，就是碰了很多钉子啊，碰钉子。从这个地方啊慢慢的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在啊讲台上讲一讲啊也就没事了啊，实际上啊要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好，我们接着看第四条啊，是见道是言教出住菩萨的地位。见到事实真相，再往后是修到位。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是没有见到，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啊，这个开示啊，如果我们没有细心深入去体会，那我们听一听啊也就过去了。我们听一听就过去了。印象啊也不深刻了。我们现在都在修啊。怎么修也修不像，这是真话啊！我们现在都在修，那我们要承认啊，我们的修的都不像啊，不像一个修道人啊。道理很会讲啊，那碰到事情啊，跟那个不明白道理也差不多啊，那个所以不像嘛啊，修的修啊不像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没有见到啊。这个见到此地讲言教出诸位啊，那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见到啊，这个见啊，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啊，这个见呢、啊，就是我们的见解，我们自己的观点，你的认知啊，那么来决定啊你的看法啊。那么这个见有坚固，坚固的意思啊，固定坚固。我的见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这个见啊很不容易啊。啊，八正道第一个正见。第一个那个见如果不正，后面通通不正。啊，这个见它是导航的。它是在主导的。所以佛法里面讲啊，舍身容易舍见难。这个身体舍掉容易啊，要舍那个见啊难啊，舍那个邪知邪见、错误的见解难啊。这个身体舍掉还容易，

看看很多的自杀的人啊，那死生很容易啊，但是呢，要使他那个邪见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到原教初住位这个见道位啊，这个高层次的啊，就讲。你要证得虚陀洹果，就是见思惑啊。第一关就是见惑啊，见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见、起见、邪见啊，这个称为五力识啊，这个五种恶见呐 啊。都在指使我们呢、我们不得自在，我们不得自在。五力识，它发展出来就是五顿识，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五顿识。五顿识啊，是从五力识出来的啊，力是猛力，顿啊。就是藕断丝连啊，那个迟钝那么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见惑了。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在修行啊，我们同修啊，这一生能够到人间来遇到佛法啊，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佛啊，肯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啊，生生世世都在学啊，甚至学了无量劫，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啊，我们还是凡夫啊，在佛法啊基本啊的一个成就啊，就是小圣的虚陀洹啊，虚陀洹果，原教初信位菩萨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啊，正德啊位不退。那么这个就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他不堕三恶道啊，他把见佛断了。那么第一个见啊，我们就很难突破了啊，就很难突破啊。经上讲啊，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啊，四十里冲下来的瀑布啊，一下子要断啊，那个难度啊相当之高啊，不容易断。那么我们如果带着这个五力识、五顿识来修道，你怎么苦修都不会有结果啊！你修的不对路了啊！你没有见道啊！不要说大神的见道，小圣的见道都没有啊！你怎么修都修的不对路。啊，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修行还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没有真正搞清楚啊，没有真正去突破啊，见惑这一关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见啊，见道你才能修道啊。所以先是在这里讲啊，就是我们怎么修也修得不像。原因就没有见到啊，所以当然是盲修瞎练的。那么要见到这个经教的道理啊，不能不深入啊，理明信深啊，愿切行专啊，这个道理要明白啊，明白了还要深入啊，如果没有深入呢，我们这个明白了还是

不透彻啊，要透彻明白我们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先师这些开示啊，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啊，实际上我们仔细啊深入去探讨啊，我们还不明白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搞透彻啊，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大家啊要努力的一个地方。五啊，佛教啊，佛教人要常生欢喜心，欢喜是性德。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就是喜，喜不是外面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悦是从内心生的，乐是从外面环境的刺激。啊，这个佛教人啊，要常生欢喜心啊！啊，这个欢喜啊，是性德啊，是我们自信的德能啊。《论语》云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个悦说是喜悦了啊，这个喜呀、啊，不是外面的刺激娱乐的欢喜，而是从内心啊生出来的啊，从内心所生的

的是欢喜，这个从内心、涌现的一个喜悦。那么这个喜悦啊，我们第一关还是要从明理理明啊开始，道理明白啊，道理明白我们心就安了啊，要从明理开始。道理不明啊，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是不如意的事情，那个心结啊都解不开了，那这个就生烦恼了啊，不是生欢喜心了。那么在儒家的修学啊，有学问啊，他就欢喜了啊，无论呢、他遇到什么样的境缘呢、他知道这是天命啊，不怨天不由人呐、孔子啊，他不怨天不由人。这个不怨天不由人，这个很深的学问啊。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总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怨天尤人啊。所以要修到不怨天不由人啊，这个也要很深的学问啊，要很深的学问啊。遇到什么逆境啊，他才能够啊逆来顺受，不怨天不由人。在儒家讲啊，君子素位而行啊，这个都是学问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学问啊。我们要常生欢喜心啊，都要多学习经典啊，深入经典啊，深入经教，道理明白了。这个得到法喜啊，这个欢喜心呢、也就很自然了。那么这个欢喜是最好的营养啊，最好的营养啊，因为呢你得到法喜啊，比如说学佛学经教，你尝到法味，你尝到味道了，你就有法喜，有法喜你就不累啊，没有尝到味道啊你就很累。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很明显的。那么我们学习啊总是有一个过程啊，我们还没有尝到法味之前啊，要忍受这个枯燥无味的过程啊，这个好像啃甘蔗啊。早期我出家啊，跟常师傅学戒啊，那常师傅常常讲啊，修道就要啃甘蔗啊，啃第一层啊，又硬又苦又涩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个甘蔗不是用皮，不是用刀削的啊，这个呢多一节一节啊，用嘴巴啃的啊，那个时候牙齿好啊，我现在牙齿掉光了啊，这个都给削皮削好了，我都咬不动啊，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比喻啊也是很好。好像扒笋皮一样啊，你要吃那个竹笋啊，那外面那层皮啊粗糙的啊，要去掉里面啊，就吃到那个甜的了啊，尝到法味就得到法喜。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啊，都是内心的喜悦啊，不是外面的一个刺激。外面的刺激，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欢喜啊。那个乐一过啊，那苦就来。六，三字经云：“人不学，不知义。”

亦是做人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道理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我们中国百年来啊，这个自己祖宗这些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不写了啊，不写了啊。那么总是啊，觉得啊，西方啊，向西方学习。那西方啊，他们也有好的文化啊，也有好的啊，但是呢，也有不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好像好的没有学到啊，不好的倒学的蛮多的啊。啊，因此这个中国过去先师敬老常给我们开示，吃大亏了。啊，这些人文教育啊，这个传统文化，这是外国没有的啊，外国要跟我们学的。现在呢，你颠倒，你是跟外国学，那就错了。啊，现在外国啊，没有这些东西啊，一直想到东方来寻找。啊，我们老和尚啊，推出这个群书治要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他想要这个东西啊，他就出现了，也是一个感念。那么群书治要啊，我现在每一天都写一条啊，我们师父说360啊，一天写一条啊，我早上起来就要去念一条啊，已经念了好几年了啊，每一天我走到哪里啊，念啊，然后跟同学分享啊，就是3-5分钟啊，我就只学一条啊。学了群书治要啊，才知道啊，这个治理一个国家啊，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我们从群书治要这些经典啊，来对照现在全球啊，这个政治人物。这是国家领导人，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他的做法，跟经典相不相应啊？如果不相应，他肯定要失败啊！这个经典啊，是真理，是真理。啊，适用于所有一切众生啊，一切人类啊，所谓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了。所以我也在留意这些新闻啊，看看这些政治人物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那经典一对照，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啊，所以过去我在台湾啊，我也跟这些政治人物啊有一些交流啊。啊，过去先师敬老这个群书治要啊印出来啊，那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每个党派啊，通通送啊，送了呢。真正要去看的人，要去学的人，他这个治理国家呢，他就能治理得好了。啊，如果没有去学习的呢，那肯定他这个治理的不好。啊，看到别人治的不好，

想自己来，我来治，我来管理，我来办，那有没有比他更好呢？啊，有时候会更差。啊，什么道理呢？他都没有照经典去做嘛。啊，或者呢，学习了经典，拿经典来对照别人呐、啊，他们错在哪里？啊，等到自己上台去做了啊，自己同样犯同样的错误啊，自己还是走他的老路，那也肯定要失败了。所以这些呀、啊，要管理呀、啊。这个你管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这个勤书治要还是要学习，要学习啊。这个政治在《伦理》里面讲啊，啊，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出来做官呢？来办政治呢？”啊，孔子说：“我都在办政治啊，啊，在家里呀、啊。”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家庭啊，啊，这个管理的好了啊，就是政治的啊，这个政治啊，国父说啊，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啊，《伦理》讲啊，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啊，人道啊，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公安得到公安。大家办不好，心都不安。那管理一个国家是这样，管理一个企业团体是这样。啊，我们管理一个道场不是一样吗？啊，你管理得好啊，我们心都安了啊。管理得不好，大家心都不安。啊，都是政治啊，离不开政治。啊，不是说都一定去当官那、啊、才叫政治。你管理一家人，管理一个小商店啊，那也是政治啊。啊，所以这个都要学的啦。啊，所以人不学也不知义啊。啊，三字经讲的，你不学这东西，你不懂这些义理嘛。义就是做人。啊，你怎么做人？那么先师敬老啊，过去提倡《弟子规》啊，那么他老人家有用墨宝写了几个字啊，我现在挂在我的疗房里面。他老人家讲啊，不学《弟子规》就是不想学做人啊，啊，就是你不学这个人，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人嘛，你不懂嘛，啊，所以人不学不知义啊。但是现在呢？要学也有困难了，因为现在呢，都是以西方这个为主要的，因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这一块的严重问题，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下一代啊，越来越没有智慧。这个现代人啊，只求功利，拼经济，啊，对教育好下一代，全部都束缚掉了。啊，这个会造成啊，世界啊，重大的灾难，会感召重大灾难。啊，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啊，你常常看到啊，有一些预言家。这个中国外国的啊，这些预言家很多啊，古代的、现代的 也不少啊，日本的啦、印度的、英国的、美国的啦，这个很多啊。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啊，这个吉隆坡有一个、啊、是预言家。那么这些预言呢、啊？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性，我们不是听信这些预言，而是看到现在全世界人类

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以经典来对照，我们用十三页道经来对照，就很清楚了嘛。是在造十善还是造十恶啊？啊，看看啊，造十恶的多啊，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灾难是人类造恶业去感召来的嘛。啊，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啊，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自作自受。啊，所以我们人不学啊，的确对这些道理不懂。不懂。啊，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要学习。三字经讲，人不学不知义，那就不懂这些道理了啊！怎么样做人啦、啊？怎么样生活啦、啊？啊，就是我们怎么过日子了、啊？啊，我们现在会过日子吗？啊，不会啊！啊，过去先师敬老在世，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呐、啊，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我也常常被他老人家指点啊，不会吃啊，不会吃。我说怎么不会吃？我天天都在吃。不会煮菜啊，菜不会摆，什么要摆五行，金木水火土。我说那真的我不会摆，我都乱摆啊。哎，不会穿，穿衣服也不会穿。哦，我以前真的是。我现在还比较讲究一点，以前老师比较不讲究这些了啊。啊，有一次啊，我穿的啊，穿了那个灰色的衣服啊，挂了一串啊白色的念珠啊。我们师父说，你这个白色的念珠要配那个黑色的衣服啦，呵呵，我才懂啊，这个也要学。不然我说反正有猪就好了，挂上去。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些身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服戴个帽子啊，啊也都很有讲究的啊。啊，这个我是粗心大意啊。啊，这个都很有讲究的啊。那么东西一动了要归原位啊，这个以前我帮他打扫浴室啊，啊，董事长，这个水桶原来放这里啊，那等一下清清啊，我们放那里也一样啊，呵呵，不行，他摆在原来的地方，他动物归原啊，常理举要讲动物归原，你在哪里拿的就归还到哪个位置啊，所以在常理集要写如老人讲啊，以前那个杂货店啊，东西太多了，摆了很多啊，他如果没有放固定的位置，他怎么能够记得？常常在找东西，找不到啊，所以你要有放东西要定位啊，你动了之后用完了再归到原位啊，这个养成这习惯啊，我现在也都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动物归原啊，那么这些过日子啊，还有吃东西啊，我们师父讲要吃季节菜啊，啊要吃当地产的啊，对人身体是最好啊，要吃季节菜啊，这个在《礼记》里面讲啊，啊《礼记·乐令》啊，那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要怎么吃啊？衣服要怎么穿啊？还有睡眠啊，这些都是生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过生活教育，我们没有学过啊。我们现在呢是乱吃乱穿，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字乱啊，就是这个一个字。啊，所以我们要学做人啊，要学怎么过日子啊，学会过日子啊，啊，他人生过。

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他不会过日子啊，你钱赚的再多啊，我看来也是痛苦不堪啊。那不是有钱有地位那叫快乐啊，不是啊，要写啊。啊，学圣贤之道，学佛菩萨，啊，有钱没钱都快乐。啊，这个处世待人接物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懂啊。处世待人接物啊，最重要就是一个人情世故了啊，人情世故。七，见别人的好处产生嫉妒，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不学，啊，这个随顺习气，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随喜功德啊，这个随喜功德啊，也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这个人家有好事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那么悟庄法师呢，他办这个佛学班啊 ，RPIT 啊，佛学班。我是随喜功德啊，啊，我是君子成人之美啊，啊，这个看他办好事，我也高兴嘛啊，这个我们先师敬老，希望在这边办学啊，啊，所以啊，我就不揣简陋了啊，自己无德无能啊，啊，来这里滥竽充数，主要啊也是啊随喜啊。啊，我也是从内心话啊讲内心话，是随喜啊，啊，真的是希望啊我们这个能够啊办得成功了啊。那么我是略尽绵薄之力啊，我也没有什么力量啊，只是啊现在呢老了啊，那拼了最后的老命啊，希望。后面年轻人啊，都可以接上来啊，是寄望在年轻人啊，不要指望我啊，啊，这个人命无常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希望啊，有年轻人啊，来学习传统文化，来学习佛法，啊，要发扬光大。那么学习的过程啊，会很寂寞，啊，会很辛苦，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为何而做啊？为什么要做这桩事情？为何为谁而做啊？为谁来做这个事情啊？就是要为一切苦难众生嘛。啊，就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嘛。救苦救难嘛，大慈大悲嘛，啊，所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希望我们同学一定要把这个理念，啊，非常清晰的记在脑海，啊，那你来学习呀，啊，你就会得到法喜，你心里呀，啊，就很踏实，啊，不要呢那个学了半天。我父母逼我来的啦，没办法啦，很无奈啊，这样学的啊，你的果报就是非常痛苦，你的果报就是很痛苦啊，没有欢喜啊。纵然你不是你自己愿意来被逼来的啊，你要转变一下啊。我的例子就说给大家听了。因为我出家，我也不是要学法器、学唱念，我也是被逼的啊，被馆长逼的，啊。后来我调整自己了，啊，调整自己，啊，我现在唱得蛮欢喜的，啊，刚开始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啊，所以人啊，修行就是在

转变自己的心理，你的心态自己要调整。净言无好丑，好丑其心啊，境界没有好坏，都是我们这个心在分别执着嘛。啊，那你为什么不给他调整到好的方面来呢？啊，为什么要把它调整到不好的方面呢？啊，这个都是在于自己啊，在于自己。啊，希望啊，同学来这里啊，学习啊，都能得到法喜充满。啊，所以这个我们是随喜啊，这个就是希望啊，我们这个学校啊，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啊，无论在传统文化，在佛法，都后继有人啊，那么这样啊，啊，我们就没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对不起佛菩萨，没有对不起先师敬老和尚啊，苦口婆心啊，那么一生啊，辛辛苦苦的教导。

那么第八条啊，养成习气就不好改了。习气若随着他的福报，没有福报的造业少，有大福报的就会伤害社会，甚至伤害国家民族，所造罪业必堕三途地狱。啊，这一条也就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嫉妒障碍啊，这个烦恼习气啊，这个习气啊要改啊，要改啊，见人有好事啊，我们随喜啊，纵然我们没有能力帮忙啊，随喜赞叹也是功德啊，也是功德啊。如果我当然啦，他做的事不对啦，做错啦，不是好事，当然你不能去随喜啊。那他做坏事你去随喜那就不对了。这个地方随喜就是众生一毫之善我们都随喜啊，善的我们随喜。那个恶的你就不能去随喜。那你不能看到人家在杀生你去随喜啊，他帮助他造罪业啊。看到人家放生你要随喜。看到杀生你不能去随喜啊。你去随喜也是造罪业啊。那个我们在学五戒相经里面有学到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啊，随喜杀啊，你那个叫随喜杀啊。所以好的我们要随喜啊。那么养成习气不好改啊，这个习气有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是一朝一夕啊。那我们修行就是在改这个了。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烦恼习气。现在遇到佛法呢，我们修行就是要改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这个烦恼啊，不断的啊来减轻啊，习气啊。特别是不好的习气慢慢而减少啊，这个习气养成啊真的不好改。那么我们人总是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现在的人说我的个性啊，我的个性就这样啊，不是我的个性，我的烦恼习气就是这样。这个是比较真，什么叫个性啊？那个个性就是烦恼习气啦，就是我执啦。你带着这个烦恼习气，你修行，你怎么修？前面我们老上讲的，你怎么修也修不像嘛，如果你改变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修的就人就变样子了啊，就越来越像活菩萨了。那么这个烦恼习气啊，

如果不改啊，随着他的福报啊，没有福报的造业少啊，没有福报了，他造的业还少还轻。如果有大福报的呢，那他造的业就会伤害社会了。啊，现在我们当看那个大富贵人家当大官的，那过去生修的福报很大，但是呢，他有这个贪嗔痴慢。那么他在他的地位，他有大福报，他有大的权力，就会造罪业了，就会伤害社会，甚至伤害整个国家民族，那个罪业就造大了，所造的罪业必堕三途地狱，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呢，你不要看他在作威作福啊，没几年就到地狱去了，很可怕的。我们再看第九条，九，所有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我们现在修也就在修这一个了啊。所有的病毒都是从贪嗔痴而生的。我们现在呢，一般人包括我们学佛的人也不例外这个都知道要去预防这些病毒特别这个新冠状的疫情这几年到现在呢，这病毒一直变种一直变种大家都知道要去防患要去打疫苗啦去预防这个病毒那么要戴口罩啦要戴口罩就是要预防病毒。但是呢，自己内心那个毒都不知道要去预防自己内心的毒那个三毒才是真正的毒外面的毒，内心如果没有三毒烦恼外面的毒也毒不了我们会感染外面的病毒，就是我们内心贪嗔痴三毒去感召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外面病毒心里没有贪嗔痴用现在话讲，你就有免疫力心里有贪嗔痴，你就要打疫苗要戴口罩因为我贪嗔痴这个都是师父讲的是这样，不是我讲的这个我们师父讲的我们要听不听纪念师父往生三周年，他老人家讲的话我们都不听，你纪念什么？假的，是吧？所以真正的纪念就是他老人家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那才是真正的纪念嘛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能将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拔除，外面的病毒自然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反省自己自己贪嗔痴三毒没有拔除所以我们处处要去预防那个病毒我们要很惭愧很惭愧。所以必须将根本烦恼舍弃。
这个根本烦恼如果没有舍弃，欢喜心生不起来。啊，这些贪嗔痴根本烦恼舍弃啊，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常生欢喜心啊。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当前啊重要的功课啊。我们现在都有三毒啊。我自己想想我自己啊，我一生是毒啊，啊，内毒外毒啊，所以这个很惭愧啊，所以要学习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了 啊。第十啊，学而时习之。啊，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时时刻刻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欢喜心就能升起来。啊，这个学而时习之啊，啊，时就是时时刻刻的，啊，时时刻刻啊来实习啊，啊，这个时间的时是时时刻刻，那么这个习啊。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实习啊，这个习啊，就像小鸟啊练习飞翔，那个母鸟啊要带着小鸟飞啊，那开始在学啊还不会，好像我们学一样东西啊，开始在学还不会啊，那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慢慢就会了啊，慢慢就会。啊，一回生，二回熟啊，慢慢就会。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十善业道啊，啊，这个时时刻刻啊，将十善业落实在生活上。我们要把十善业道学习好。《弟子规》《感应篇》一定要先学习啊，还有印光大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那《感应篇》也是印祖提倡的这个三本书，讲因果教育啊，那么加上先师敬老提倡的啊，这个《弟子规》十善业。啊，其实十善，你要有《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四部典籍啊，我们学会了，去落实了，你自然你才能做到十善业道啊，不然我们学习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你看看这经文啊。你不知道它的内容啊，也学不好了，也学不好，不知道它的内容。在《瞻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啊，就是这个一切善都归十善。啊，凡是一切恶都归到十恶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都讲断恶修善的，所以这些呢典籍也都归到十善，包括呢我们常常提的《常理举要》了，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格言联璧》。啊，早年在台北华藏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 啊有印那个《菜根谭》啊，《延寿要言》啊，这些啊世间的善书典籍，通通归十善啊，所以《瞻察经》讲，凡是善都归到十善，凡是恶都归到十恶啊，因为它的条目只有这十条。但是涵盖的所有的一切善跟恶。

啊，所以我们没有再学习其他的典籍啊、经典来补充，我们对实善内容啊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过去先师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他讲的比较少了，啊，他说《弟子规》《感应篇》能做到，啊，落实十三业就不难。啊，而且提到呢，这个三个根呐，啊，以因果教义为中心，啊，这个因果教义是印光大师他提倡的。啊，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世间如果没有提倡因果教义啊，救不了这个世界。啊，所有佛菩萨神仙降临也救不了。啊，人人明白因果是大智之道。啊，人人不明因果就大乱之道。啊，可见得现前啊，这个因果教育对现前这个社会有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急迫。啊，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弘扬的啊，要去弘扬的啊。所以我们学习啊，十善业啊，这些典籍啊，你不能不学习啊，不学习啊，你不能深入十善业道。实在讲，《地藏三经》讲的就是十善十恶。大家 打开《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去读啊，这个《地藏经》啊，我读了很多啊。以前早年在图书馆呐 做大蒙山呐 每一年都要办地藏法会啊，韩馆长要办地藏，都要送《地藏经》啊，放大蒙山啊，送《地藏经》。这个地藏十轮经啊，十轮经我是没有读过啊，但是早年图书馆都印过。十轮是什么？十善十恶。那占察三恶业报经那个轮相就是十善十恶。啊，这个三部经就是讲十善十恶的。啊，这些啊补充经典。啊，这个学习啊，对我们学习十善业啊才会深入。啊，没有这些典籍来帮助啊，我们不能深入。这三个根你不能深入。所以先师提倡这三个根啊。啊，弟子规啊，过去我也建议同修啊，你要相关的典籍来补助，帮助我们。更深入来理解这个弟子规。啊，这个是属于儒家的，那么我们就以儒家的典籍啊，像这个格言联璧啦，弘一大师结录，从格言联璧结录出来了格言别录啊，那个我们学佛人可以看啊。那么印光大师也有提倡这个格言联璧，那是儒家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还有这个菜根谭啊、延寿要言啊，这个也是啊，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弟子规的啊，常理举要啊，包括这个伦理讲记啊，如果再延伸出来啊。先师晚年提倡的群书治要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以这个为根啊，其他做一个补助，帮我深入啊。那么特别伦理学儒老人讲这个讲记啊，针对我们学佛人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有一年啊也要多学习啊，对我们念佛功夫有帮助啊，有帮助。那这些都是

家的一个补充的教材啊，补充教材，你才能深入这一步。那感应篇呢？啊，这是属于道家啊，道教的啊，安世贤出了凡四训。印光大师最推荐的感应篇，自古以来啊，注解非常多啊，注解非常多。这个感应篇汇篇呐、啊，印祖是啊这个推荐啊。另外呢，推荐一部叫《直讲》啊，《直讲》就讲的比较直、比较白啊，对一般没有读什么书的人啊，比较容易听得懂。那么内容啊，最丰富的就是汇篇啊，汇篇呐、啊，它这个注解啊，引用三教经典啊，所以读了感应篇、汇篇呐、啊，可以说三教经典你都读到了。啊，这个印光祖师推荐的啊，这个感应篇注解啊很多啊，大概有100多种都有啊。印祖推荐这个啊，那么那一天啊，我也跟同学分享感应篇，学儒老人啊，他有一个画册啊，有图画的啊，学儒老人他有写一个墨宝啊，就是。意思啊，就是有感应篇的基础啊，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我们今天在佛学班上课啊，上到这个念佛要怎么念得得力啊。我们现在都念得不得力，念得不得力呢，你要用这些来补助，帮助我们得力啊。所以福祸啊，我们念佛要福祸才能往生。祸扶不住，没把握啊！临命中啊，生一个烦恼，你去不了，一定要扶祸，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念佛同修啊，平常念佛很用功啊，到临终病痛来的时候啊，念不下去。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都是在给我们说法。说什么法呢？有点扶不住烦恼，那你命中就是会这样啊！啊，甚至听到佛号都很恐怖啊，业障现前了。啊，这个我们这一生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不能不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啊，到最后自己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啊，那糊里糊涂了啊，啊，所以学佛啊，要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我自己现在是怎么样子，啊，将来会怎么样，啊，自己要知道，啊，要知己呀。要知道自己。那么这讲道家的啊典籍啊啊，这个感应篇有这些补助的教材。那么十善业道经呢，就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了、啊。啊，这个地藏三经，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是，还有这个其他两部经都是讲十善业的。啊，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深入十善业道。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广学原为深入啊，你这么多补充教材啊，是要帮助你深入这一步的。啊，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喜庄严。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这个舍庄严，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是佛期第二天，我们这一支香接着跟大家来学习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行彻大师是我们净宗第十祖宜兴人江苏宜兴的人。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梦到憨山大师进入他的房间，后来就生了行彻大师。所以小时候的名字叫梦憨。憨山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那么他的仅以我们净老和尚把它揭露出来就是精华的部分揭露出来。昨天晚上我们学习第一段这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讲。因为这个一段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能不能往生西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第一段第一句，果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即造业已必堕苦。那么这个一段我们看这里提到的四桩事情第一桩念佛第二桩呢持斋我们讲吃素或者持这个八关斋一般呢叫吃素，放生就戒杀放生，修福做好事在三宝众福在世间众福修种种的这个善事都属于修福修福种类项目也很多。那么一个念佛人他念佛又持斋又放生又修福做好事，这样只是一个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那么世间好人报身善处受乐，报就是说这一生的果报尽了命中了。

那么来生啊，他的果报啊，会往生到善处啊。这个善处啊，是指三善道啊。一般讲啊，来生啊，再往生到人天善道来啊，再来做人啊，或者福报啊修得更大的，他升到天道去。啊，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受报啊，好的地方啊，他就享受这个人间福报、人天福报，享乐啊，享受人天福报这些快乐。但是呢，问题啊，就是下面讲的，当受乐时即造业。啊，当一个人啊，他在享受五欲六尘这些快乐的时候，又造恶业了。啊，造恶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做大官啊，大企业家啊，做大官啊，地位很高，大企业家呢，大企业家财富啊很多啊，就是社会的贤达啊，达官贵人啊，有钱的财主。那么他们生活当然比一般人那好太多了。那富贵人家呢，大多数啊都会迷在这个享乐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呢，眼前啊看到社会上啊，真的有一些富贵人家呢，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啦，我们就举出十善业，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啊，不杀生啊，那么这些富贵人家呢，都很少人能做得到啊。有的有钱人啊，他讲求好吃的，讲求美食。那么没有吃素放生，那么就杀生啊，吃肉了。那么过去生呢，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生享乐的时候，把过去生修的都忘记了。人力享受啊，就迷惑颠倒。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上这个富贵人家呢，他过去生就是这样修的啊，他这生才能得这福报啊。那么这一生呢，他没有遇到善缘啊，或者遇到了他自己被这个富贵所迷了，不知道回头啊，那这个富贵人家呢，造恶业呢，比那个贫穷人家造的要重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贫穷人家呢，他造恶业呢，他没能力造那么大的恶业；富贵人家呢，他有钱有势啊，造起恶业呢，那当然啊，是很大很严重的。那么反过来讲啊，要修善他也容易，他有能力嘛，啊，他有财力，有物力，有人力，啊，有地位，有影响力，啊，比如在宫门做官的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他一个好的政策，啊，利益万民，那么他

举手之劳啊，就可以修很大的福报，一般人没这个机会来修啊。但是反过来呢，他如果做错了一个政策，错了贻害万民啊，那这个罪过也就很重很重。啊，你看啊，有钱人啊要吃杀生啊，你现在呢再看我们台湾大陆，哎呀，这个现在有钱的人啊，那个没有学佛，不懂得吃素念佛啊，造杀生的业就非常重。那何况啊，其他呢十还有九条恶业呢，啊，光第一条啊，你去算一算就不得了了，啊，光一条啊，就足以让我们堕地狱了，啊，不要说十条。所以我们看看啊，现在富贵人家这么多，在我们眼前，在社会上，有几个人他真正能觉悟啊，这一生啊继续来做好事非常少啊，大多数啊迷在这个富贵当中。那么这一生啊福报享尽，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啊，又造恶业，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啊既造业矣，这个造恶业，造业矣啊必堕苦，必定啊堕落三恶道啊去受苦。所以华严经讲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我们一般讲修善业怎么会变成魔业呢？啊，这个魔的意思啊，就是会折磨我们。华严经佛也这么讲过，啊，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享福。啊，享福的时候呢，就是这里讲的，又迷惑颠倒了，啊，过去是啊修福的事情忘记了。现在呢，人一享受这个福报啊，就很容易迷惑。啊，迷惑呢，他又造恶业了。啊，那么这一生啊，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死了之后呢，那来生呢，就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当中又造恶业。福报享尽了，第三生就堕三恶道了。所以华严经讲这叫三世愿，你不发菩提心修这些善业，都是这种情形。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啊，现在社会上，啊，有钱的人达官贵人有几个人他知道修呢？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啊。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劝他呢，他听不进去啊，那迷得很深了，迷在眼前的这些名闻利养啊这个上面啊。所以现在呢，你看来学佛的，你看有几个大企业家没有啊？啊，那大企业家有啦啊，我们去看呢，啊，他专门找那个有名的山头啊，然后啊去亮亮相啊，啊，捐一些钱啊，真正修行的没有啊，真正修行的呢，大部分啊都是小康人家啊。那么这些人啊，也真正发心来修福，所以我们道场啊，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小康的啊，都没有什么大企业、大财主，没有。他不会来我们这个道场啊。那么这些大企业、大财主，他会去找那个大的寺庙，很庄严的寺庙啊，很有名气的大法师啊，他们才会去。那我们这个连那个小庙都谈不上，他怎么瞧得起呢？他根本不会来啊。所以来我们道场修的，大部分是。

小康家庭，花心也在小康家庭。但是呢，现在花心来修啊，如果你没有真信啊，没有发菩提心啊，你来生你就会变成

生西方一定有 人天福报、啊、享受人天福报啊，那就是这里讲的三世愿、啊、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修福做好事不求人天福报、啊、通通回向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啊才能彻底究竟解决我们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求往生西方，那你这个生死啊，六道轮回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啊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呢？我们修一般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你要出离六道，要把三界里面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超越啊，超越呢证阿罗汉果。辟支佛这个果位超越六道了啊，往生道啊这个方便有余土了，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我们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在方便有余土这个，再把尘沙惑断尽，那就提升到这个菩萨啊，四圣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那么再把这个尘沙惑的习气断尽，就是十法界的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宗六级佛讲啊，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但还不是真的啊，他还用妄心。那必定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在十报庄严土。那十报庄严土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啊，要断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净土，究竟成佛。那么我们不要讲成佛了。就是证个阿罗汉果，我们一生能做到吗？没办法啊！不要说证阿罗汉啊，你证得出果须陀洹，断八十八品见佛啊，证得出果须陀洹，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但是他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决定不再堕三恶道啊，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他一定啊证阿罗汉啊。那么我们不要说一生啊能把见思惑断掉啊，就一个见惑，我们一品都断不掉，断不掉，你出三界就没份啊，你怎么修啊？还是在六道啊？你摆脱不掉啊！啊，那么十方诸佛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共同啊推荐介绍啊一切众生，大家呢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啊，都介绍呢？啊，因为佛的他的本怀就是要度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度就是帮助，帮助的意思啊。从这个三恶道啊，堕三恶道的众生呢，把他帮助他呢脱离三恶道，往生到人天善道。往生到人天善道的众生呢，再帮助他呢提升啊，让他断烦恼。超越六道啊，到四圣法界啊，到四圣法界呢还要再帮助他
破无明，

十八庄严土一真法界啊。那么到一真法界呢，还要帮助他把这个四十一品无明都断干净啊，回归到常寂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把一个众生啊凡夫帮助他一直到成佛，那么他这个愿啊才算圆满啊，这个度众生啊才算圆满啊。但是用一般啊通途的法门真的很难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不要说这个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凡圣那个方便有余土都达不到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啊，不要说正断见思惑，就见惑断掉都没有啊。所以怎么修还是凡夫，出离六道呢，没有时间表。如果证得须陀洹啊，他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他出离六道呢，他有时间表，最长人间天上七次往返，根性比较利的，他时间还可以提前。那我们见后没有断掉，就是遥遥无期啊！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个标准都一样的，没有例外的。那么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就是你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没关系啊，可以信念念佛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横超三界啊。其实不但横超三界，其实横超十法界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因为它四土都合在一起啊，一切诸佛啊，四土他没有合在一起，他四土合在一起。那么能够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众生，真的是人人有份了 啊不用断烦恼了，那这个方便多了，啊，省事多了，啊，断烦恼多难啊！你看经上讲啊，那断个见惑啊，好像断四十里那个瀑布一样。那个四十里那么长的瀑布这样冲下来啊，你一下子要把它挡住，把它截断，让它不要冲下来，谈何容易？真的难啊！如果不难啊，我们每在座每一个人早就起码证个阿罗汉啦，还会坐在这里吗？不会啦。那我们不是这一生才学佛啊，已经学了很久了，生生世世学了无量劫了，还是凡夫一个啊，就是没能力断烦恼啊。这个断烦恼啊，也不是说你说几句大话那就能够断了，那个不是这样的，那要真功夫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方便啦。而且这个成就还是究竟，你看弥陀经讲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最低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不得了啊！啊，一个凡夫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阿毗跋致一样了。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呢，看到这个经啊，他不敢相信，他怎么有这个事情？跟他说一般佛在通途的经典讲的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呢？啊，见思惑不断，你怎么超越六道？无明没破，你怎么超越十法界？看到这个经，一个凡夫啊，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所以很多学习经教的法师他们不相信啊，他不想哪有这回事情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他不相信啊。但佛说的都是真实的啊，你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

佛一尊佛讲的还不算，还要请十方佛来共同啊证明这桩事情，出广长实相啊，因为呢这个法门啊太深了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唯有佛跟佛他才能彻底明了啊。等觉菩萨以下的呢，有的虽然明了了，明了的不透彻，只有成佛了你才能了解的透彻，也就是因为成佛了解透彻，他才会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普劝一切众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众生去极乐世界啊，交给阿弥陀佛教导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成佛快啊，啊，不用三大阿僧几劫无量劫啊，啊，有的去呢，一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讲，那个造作五逆十恶呢，罪业最重的往生啊，他在莲花也不过十二劫。啊，如果他忏悔的力量比较强，他时间还可以提前，十二劫算是最长的时间。啊，那下品众生的六劫。啊，那这个十二劫跟三大阿僧祇劫，那怎么能比？那三大阿僧祇劫是天文数字啊。啊，那业障比较轻的，一天到七天。正果啊，见佛啊，悟无生人多的是啊，太殊胜了。啊，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不相信呢？因为他没有深入，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啊，或者呢他自己善根不够，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不接受，他就不相信了。所以这里讲啊，关键在苟无真性这四个字。啊，如果没有真性，虽然念佛持斋放生修福，那只是世间善人。啊，报身善处。啊，报身善处去受乐啊，享受快乐。享受快乐，又迷惑颠倒，又造业，第三生又堕落了，堕落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个法门啊，是难信之法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啊，我们打佛机天天要念一部《弥陀经》。《弥陀经》大家念得很熟悉。佛在《弥陀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是难信之法，信难，行容易啊。行，我们用持名念佛啊，这个很方便、很容易，人人会念，大家都能念啊，这个不难。但是信心难，啊，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师啊，老法师啊，已经往生了。我们台湾啊，很多佛学院啊，都依他为导师，啊，名气也很大。那曾经写了一本书啊，有一个同学拿给我看啊，那这本书写的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个是说净土法门是这个难行道啊，难行道。那么跟佛在经上讲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他拿那本书一个书名给我看啊，净土是难行道，说这个跟佛在净土经讲的。不一样啊！啊，那么我就举出啊，《弥陀经》给这个同修讲，我说这个

释迦牟尼佛不是说这个法门难行，是难信啊。如果他这个书名叫难信道，那就跟经典上讲的就相应了，就一样了啊。那佛讲得很清楚，是难信之法，不是难行之法呀。啊，经文啊要看清楚。可能真的佛法不容易啊！啊，遇到真正善知识之眼，这个像《无量寿经》讲的“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你看这么有名的大法师呢，这个经文这么清楚，他还看错哈？那么跟着他学的人啊，那当然就会被误导，错误的引导啊。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行呢不难啊。持名念佛有什么难呢？大家都会念呐，啊，80老翁、3岁小孩都能念呐，这个不难，难在信心难。啊，所以佛在《弥陀经》才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啊，那么难信的方面呢，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不用断烦恼就能超越六道啊，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了。那明明这个佛在经上讲，你一定要断见思烦恼才能超越六道，破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怎么这个一品无明啊，不要说无明了，一品烦恼都没断，待业往生到西方马上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啊，他不能够相信啊，好像跟佛啊一般讲的经啊不一样啊，但是这个经又是佛讲的啊，不但啊一尊佛讲的，是十方诸佛共同宣扬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啊叫特别法门，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门呢，一切众生啊他才有得度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啊，真的呢不要说成佛啦，就一个超越六道证得阿罗汉果都是少数人才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他没办法。断烦恼对他来讲很困难，没办法，他做不到。就少数人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就没份了。有了这个法门呢，那一切众生通通有份，待业往生。啊，那么待业往生，你只要遇到这个法门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你就有因缘啊往生极乐世界。那有的人他这一生接触到了，他也看到阿弥陀佛，他也跟人家念了，他还是不相信啊。他不相信，当然他不会发愿啊，不会发愿啊，他当然不能往生西方啊。但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善根种子啊，落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来生来世啊，个人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他这个善根种子啊，慢慢会成长。啊，等到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哎，那个时候他再遇到，他就相信了。啊，但是这一生他肯定不相信。啊，来生可能他还是不相信，后生还是不相信。啊，有的人啊，可能要等到无量劫之后，他那个时候啊，善根才成熟，那个时候他就相信。啊，那么这个法门呢、啊，它的殊胜呢、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你自身不相信啊，先给你种个种子吧，啊，就给你看个阿弥陀佛，啊，你就是去骂阿弥陀佛，那也没关系，骂了你先堕地狱啊，去受罪。但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个种子啊，是清净的，啊，落在你的阿赖耶识，
佛法讲这个因果啊，不能互相代替的。善的就善的，恶的就恶的，不能说用这个来抵代替这个，那不可以。那么他骂佛呢，这个是恶的，那你这个要受报。这你现在这个恶的力量比较强，你这个先去受报。你那个报受完了，你这个清净的种子，它成长了，成熟了，那个时候了，他这个就受报了，他就能接受，就能往生到西方了。所以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这个弥陀书钞啊，当年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他说就怕他看不到，看到了被他骂都没关系啊。他把佛像撕掉啊，他也种了善根了啊。但是当然啊，你破坏佛像有罪过啊，这个因果不能互相代替的。你那个罪业啊先报啊，但是呢，你落了这个佛像，它是纯净纯善的，落在你的阿赖也是呢，他将来成长啊，他的果报也是纯净纯善的啊。所以早年呐，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我们那个景美啊，那栋大楼啊，真的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请那个美国。移民到美国一个下井山老居士看地理风水的我们达拉斯那个佛教会啊，那个佛堂啊，我们老上就请他去看风水啊。那么也请他到景美来看图书馆那时候啊，那个景美那个民生大楼啊，是民间跟市政府合作的结果呢亏本了，政府也跑了民间投资的这个建设公司啊也倒闭了所以我们住十年的时间在违章建筑里面那个水电都是韩馆长去接临时的，用的有够贵的，用了十年那么夏老居士去看说哎呦后来我们图书馆住进搬进去买的住户纷纷搬进去买的没办法水电会贵呢，那也大家都也没办法我来夏老居士去看说这个大楼住的都是奇奇怪怪的人那后来我们看看真的三教九流都有也有摩门教的基督教的一贯道的天道的四楼是天道的那我们五楼是佛道我们佛堂我们同一层呢，隔几家呢是基督教的然后我们念佛礼拜天念佛就吵到他们他们常常抗议有信道教的我们念佛吵到人家呢都常常被抗议贴纸条啦，贴在电梯旁边啦那么基督教的呢他也不甘示弱你好你礼拜天你们念佛我来唱圣歌那么唱但是唱他们都唱没多久唱个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我们念一整天的那么好那你唱你的我唱我们的互相听嘛那么他听到佛号他也种了善根了后来老和尚就叫我说我们去电梯贴佛号现在贴上去了明天被撕掉了撕掉了师父就照再搬个椅子我们两个那师父站上去我这边扶那个椅子那师父再贴贴上去第二天又被撕掉了我说师父又被撕掉了我们再贴那老和尚那个师父那个时候还年轻了那个 还不是很老的二十几年前再贴那么那个时候贴了就你来撕没关系我一张给你一天给你撕一张给你贴你要撕一次一定要看一次就是看一次你就多落一次的印象这阿弥陀佛就落进去了就给你种善根了
就不怕他湿啊。那有一次啊，我到这个苗栗后龙啊，有一个洪居士，他夜魔往生啊，去给他做佛事。那么送到这个火葬场，那么路边那个电线杆啊，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贴这个佛号啊。早期啊，是用那个铁板啊，用那个铁线去绑在那个电线杆。早期用那个，后来呢，发明了这个用贴纸的，那个就很多了啊。我们当时图书馆的印很多去流通啊，有一些居士啊，他们就发心啊，铁是到处去贴电线杆去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啦，南无地藏菩萨啦，请常念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就是贴那个电线。那么基督教看到我们这个用佛号去贴，他也学了，他也去做那个贴纸啊，他做的贴纸啊，他就爬到电，我看那一张啊，那只电线杆啊，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大概贴这个一半当中，这样下来啊，贴个佛号。他大概拿楼梯啊爬上去，要贴在我们上面。他就那一张啊，说世界末日到了啊，圣经世界末日到了，然后贴在南无阿弥陀的上面。那我看到这个，他一定是要把我们压在上面，好像他比较大，我们比较小啊。后来我就给居士讲，我看到这个，我说。上面是世界末日到了，下面是南无阿弥陀佛。我说这样也蛮顺的嘛，世界末日到了，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觉得这样也很顺啊。我说这样很好啊。哦，他以后啊，他如果欢迎他多贴在我们上面，世界末日到了。那不管了、啊，他上面讲什么。我们下面的一句南无阿弥陀通通处理掉了、如果他上面写一张说你们都是魔鬼，南无阿弥陀佛就没事了，魔鬼都变成佛了、所以不怕、就怕他你没有办法，你没机会接触到、所以我们老上、大慈大悲、尽量、做要让大家去有缘、去种善根的，我们知道他这一生肯定不相信的、但是弥陀经讲得很清楚以花宴金花宴当花宴、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经花宴了已经往生了，金花宴了现在花宴了这一生往生，当花宴就是将来嘛、将来有一天你会花宴，那个时候就将来你就往生了嘛。所以老和尚啊做那个 T 恤啊，那个内衣啊，他在美国看到一些年轻人做那个穿那个衣服啊，后面的画的妖魔鬼怪啊，张牙舞爪的，看得都很吓人的啊，所以那个给人家看了落了不好的种子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好的给大家种善根呢？所以他才提倡啊印佛号啦，印些圣贤的法语啦，穿在背后，主要给大家看，或者贴在车上，佛号贴在车上，贴在门口啊，在美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贴在你自己车上可以贴，你家门口你自己可以贴啊，那穿着这衣服在街上走，那没有人会去干涉你啊，让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居士啊，他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对佛不恭敬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佛的人呐、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对佛不恭敬啊。但是他那个是给那个不信佛的人呐、种善根，是为了度他们，不然他没机会啊种善根啊。所以早期给大众种善根的。”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大概二十几岁啊，那个时候老和尚提倡说，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啊。现在电影院比较少，那个时候电影院很多

电影院呢，我们给他100块、150、哦、然后就我们打个幻灯片的佛号，那就给我们放一个月。那我们去看电影的人都会看到那一个啊，那比登报纸便宜一点，登报纸看的人多啊，有时候要登登报纸啊，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这种善根的啊。那当然啊，他不会说看到了马上他就相信他要去西方啊，不可能啊。但是呢，这个善根种子给他播种播下去，来生来世，总有一天呐、啊，他会成长。会成熟，那个时候他就在遇到他就接受了，他就会念头往生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啊。那么这一生还不相信的，那就是当生啦、啊、来生来世或者无量劫之后啦啊，总有一天啦、啊、他会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必着急，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已经成熟的帮助他往生，还没有成熟的帮助他成熟。怎么帮助呢？提供这个经教给他熏习，让他提早啊善根成熟啊，还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啊，这是三种对象。那么行彻大师呢，这一段话主要是对已经深入念佛法门的人在讲的，就是对我们讲的啊。他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等来生来世了，这世间太苦了啊，能早一天去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你要真信真发菩提心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啊，他在念佛开示也讲了啊，说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即大布施。好，我们一般如果没有放下身心世界呢，布施做的再多啊，还不能算大布施啊。你身心世界全部放下了，那是大布施。真念佛人呐、啊，啊，不起贪嗔痴，即大慈戒。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念佛人啊，不烧见断夹杂，即大精进。啊，真念佛人不负妄想持足，没有妄想，心里只有一句佛号，即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即大智慧。他计就是其他种种的法门啊，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啊，你不会受他影响啦啊，人家怎么讲，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人大智慧啊，像我们这个净老和尚最近啊一直赞叹的这位河南省南阳来佛禅寺这个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92年，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也不认识字，念了92年。啊，那这个人啊，真的大智慧，啊，没有大智慧啊，他做不到大禅定。他一句佛号啊，圆圆满满，六度齐修啊。啊，那么偶遇祖师又讲四字检点，我们再反省反省啊。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是非人我犹会挂怀啊，贪嗔痴烦恼还是一样起来啊，念佛常常间断夹杂，

啊，妄想还一大堆，啊，其他种种的言论啊，还会影响我们。啊，那这个偶遇祖师讲，那就不是真念佛人了。啊，只能说是念佛人，不能说是真念佛人。那这个真念佛人就是这里讲的真信啊。啊，所以真信啊，我们以偶遇祖师这个一段念佛开示啊，这个标准来对照。啊，那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要不断的往这个标准靠近。啊，不断的修正，不断的靠近，啊，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了，啊，那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把握往生西方。啊，第一个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真信。啊，为什么没有真信呢？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认识的不够。对极乐世界呢，也认识不清楚，这个信心啊不坚定，啊，这个信心啊摇摆不定，半信半疑，啊，这样啊是大多数有怀疑，啊，那么有怀疑呢，我们要断疑生信，必定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为什么信心生不起来？有疑惑，你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对这个经里面讲的道理没有透彻、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有怀疑。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啊，一门深入啊，就是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一遍一遍重复的讲，深入经藏，目的啊，帮助大家断离生信，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断离生信，啊，如果你不怀疑了，那你就能老实念佛，你就真信了，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他的师父啊叫他念这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那么他能老实念，当然他功夫成就就很快，啊，可能他念了3年就功夫成片了，再念3年就事一心，再念个3年就理一心，9年啊，顶多30岁的他就念到离心不乱，就明心见性了。那活到112、112岁，啊，那他离心不乱啊，那层次也相当之高了啊。所以112岁还能爬树啊，往生前天真的还能爬树啊，这个真不可思议。啊，佛门啊，这个在家出家呢，大概，那个身体啊，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啊，那他真的是，啊，修行的功夫啊，不可思议。但是他肉痕迹，这一点呢，啊，他的师父啊，告诉他呢，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都不能讲，不能讲，啊，所以现在往生之后啊，那么平常他的弟子在生活当中啊，给他录一点那个录像，啊，根据现在这个录像这个光碟看啊，我们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才看得出来，啊，这个人不简单，不是一般人。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听经啦，也不用读经啦，啊，一句佛号就够了，因为他真信了嘛，真信了一句佛号就够，啊，如果还做不到真信呢，那你就要听经闻法了，啊，帮助啊
断除你心。

中的疑惑啊，一断干净了，你这个真性啊才生得起来。那么真性有真实的信心，那必定会发愿啊。你说我真信了、啊、不发愿，那不可能啊，那个信还不是真的啊。真信他一定发愿，发愿呢他一定念佛，它是相关的啊。真信真愿真念佛啊，那这个人就一定往生西方了。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啊，我们也不用念到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么高的功夫啊，我们有一个比较浅的功夫成片啊，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啊，这品位比较低一点啊。你只要积足信愿，你真愿意去西方啊。什么叫真愿意去呢？你这个身心世界真的放下了，你不留恋了，不贪恋了，那就真的要愿意去了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呢还放不下，还有留恋，还有牵挂，还有舍不得，那就没有真愿啊。每一天在佛前呢、念的那个愿生西方啊，都是假的啊，都嘴巴在讲的啊，心里啊并不是真正啊愿意往生西方啊。那心里啊真正愿意往生西方，那才会感应。有口无心呐、不会感应啊。如果你心里真想往生，你嘴巴都不念呐、阿弥陀佛也很清楚啊，他也会来接你啊。如果我们不是真想去西方啊，喊得再大声，武大德讲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关键在心啊，心要相应。那么真正发愿要往生西方的人啊，他对这个世间就放下，虽然烦恼没断啊，但这个烦恼啊他不会起现行了啊。看不顺的事情，看不惯的人，他不会生气啦，不会生烦恼啦。他这个叫功夫成片啊，就是浮烦恼，这个功夫不是很深的功夫啊，很浅的一点功夫啊。但是在净土中呢，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呢，阿弥陀就录取了啊。阿弥陀这个极乐世界大学啊，这点功夫啊，在一般法门这个百分比来讲啊，大概20%你考20%，20分你就录取了，就及格了那其他的法门呢，你最少要60%才及格。我们用这样的比喻大家也比较容易体会这个法门它的殊胜它的殊胜。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有怀疑建议大家多听听净老和尚的这个大经科注你听个几遍你就疑就断干净了另外呢，我们老和尚最近劝大家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说一天看3遍，他说这个呢也是无量寿经的结论，你看个1年看1000遍那也放下了被你看出门道你也放下了那这个由大家个人根器不一样，自己去选择你要选择老和尚这个讲的无量寿经大经解还是老和尚推荐的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那如果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看1000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这样的根器我觉得也是起码比我强了，起码比我强因为他那个光碟大概50几分钟介绍他生平那么老和尚有慧眼他看出门道我们业障深重看不出门道
啊，内行的看门。

道，外行的看热闹啊。啊，大家可以尝试啊。但现在呢，有很多法师啊，年纪都很轻的啊，接受老和尚这个推荐，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的啊，有的人看了几十遍啊，他就很深的感触了啊，听个三十遍他就很深感触。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呐、啊，我都有听到他们心得报告。他们就很深感触啊，所以台南净宗协会啊，台南极乐寺啊，他们三餐吃饭都放这个光碟啊，放这个光碟。那有人看啊，有人去看啊，看的呢也真有心得报告啊。台南极乐寺啊，有一个同学他看了，他有心得啊。那我们台北是一个。都没有了啊！现在我有播了啊，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在双溪啊，我也是三餐都播，但是那天我上山了、啊，好像都是桌椅板凳在听啊，人好像没有。啊，那没有听就等于没有放啊，没有放。啊，放给那些无形众生的听啊。那这个是有了啊，但是人不听啊，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能接受老和尚的这些指导来修啊，我们必定有好处啊，必定有好处啊。如果不接受啊，不听老人言，当然啊，吃亏还是自己啊，还是自己吃亏。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也要常常提起啊，因为这一段啊，有很多念佛人啊，的确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啊，那不是念佛人啊，那当然就更不用谈，都是属于啊这个世间善人做好事。但是呢，问题啊，就是你不能脱离六道，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呢，那么这一生做好事修福，来生享受福报，享福的时候就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又造罪业，福报享尽了啊，恶业成熟了，那第三生就堕三恶道，那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六道啊，生死轮回啊，生生沉沉的，就是这个现象。那这个，如果我们这一生啊，不想再继续搞这个六道轮回，那么要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好，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啊。二，莫轻秽物，一念回光。变通本德啊，那么这一段呢 啊主要是讲悟。佛法跟中国世间圣贤教学都着重在悟，悟性啊，不是着重在寂性啊。你看啊，儒家这个学记也讲，寂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他听得多，记得多，啊，那不是自己体悟出来的，听别人的，记别人的，啊，记得很多，那么这样啊，还不足以啊，做人的老，别人的老师，还不足以做别人的老师，啊，一定自己要有悟处。啊，但是我们学佛啊，学了这么久，还没有开悟。那么这个悟啊，也有很多层次的。

那么最高标准呢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好，我们一般古道德讲啊，学佛啊，听经闻法，总有一点小悟，小的悟处。那么小悟啊，累积多了、就成大悟啊，就有大的悟处啊。大悟再累积啊，那么最后就能够大彻大悟啊。那么还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啊，这个悟都是很多层次的啊。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悟的标准，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真正悟入啊，那是一念而已，就是一念。啊，不管你修多久，前面有多少大悟，多少次的小悟，那么你真正悟入自性了、那是只有一念。啊，在这个佛法的教学啊，这个叫圆顿。其实啊，你修到这个层次啊，你用渐修的或者顿修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真正契入那个境界就是一念啊，契入境界啊就是一念。那么这一段呢，莫轻未悟，莫轻就你不要看清自己啊，我现在还没有开悟，我是个凡夫啊。啊，实在讲啊，佛法说难很难，说容也容易。啊，你说难呢，修了无量劫啊，还是没有成就。啊，但是说容易的，你一念回光啊，回头啊，那你就成佛啦，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就成佛啦、啊。哦，那这个一念那很快啊，很短暂啊，很容易啊。啊，但是我们无量劫来了，就是这一念你转不过来啊，那你转过来你就成佛了。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跟你讲真的是一念之间。那么佛在这个大乘经讲这个啊，一般人他不能体会，他就不相信。那么要跟他讲什么？你要慢慢修哦。那这个对对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哦。他相信啊，所以佛的教学方法呢，顿渐秘密不定。他教学方法看你什么根器，你的程度是什么，你能接受哪一种教学方法，他给你讲哪一种。佛无定法可说。都是根据众生的根器来讲的，佛他没有法啊，在《金刚经》讲，佛没有说法，一句也没说。佛他本身呢、他没有啊，是这个法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有的。那众生还在迷啊，他才要法了，他们悟了，他还有什么法啊？好像你生病了才要吃药，那你病好了，药就不需要了嘛。啊，佛法就是法药啊，跟药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看清自己。哎呀，大凡夫，我烦恼很重，业障很重，习气很重，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啊，是很重没错，但是呢，这些都是虚妄的啦。啊，再重的业障也是假的。啊，在十法界六道里面，好的不好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说的放如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现在看到眼前这些，就像做梦一样，跟做梦是一样的。那做梦大家都有经验，梦醒过来，梦境没有了，虚妄的。那好梦噩梦醒过来通通归零啦、等于零啦、都不存在了嘛，那是假的嘛。
啊，所以业障啊也是假的啊。但是你不悟呢，好像你还在没有睡醒，还在梦中啊，那就是不知道它是假的啊，啊，那真受苦啊，啊，那你一觉悟过来，一醒过来，啊，这些现象就消失了。那么一念回光啊，一念啊，你恶念就不行了。关键在一念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很快啊，你感受不到那个一念啊。今天有个同修来问我，他听老和尚讲啊。这个弥勒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一刹那呢啊，有几念啊，一弹指啊，啊，这个一弹指有几念，我们弹一下，这样弹一下有几念。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三十二亿百千啊，啊一千乘以一百啊，那是三百二十兆啊，三百二十兆啊啊，然后这个一秒钟啊。说弹得快可以弹四次啊，有的时候可以弹到六次七次啊，那我们把它折中一下啊，算五次吧啊啊，这个一秒钟弹五次啊，一弹指，这样一弹指就我们那个念头一念一念一念啊，已经三百二十兆个念头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感觉到？完全没感觉的。那么老和尚呢，他常常用这个老式的那个电影的底片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讲解，我们比较能够去有一个概念啊，我们是发现不到那个那么微细的念。啊，那个概念啊，一卷这个电影啊，胶带啊，那胶带呢，大家都知道了，一卷拉起来长长，好像以前我们那个照相机啊，那个胶带一样，底片一张一张，啊，就是幻灯片。然后老式的电影呢，一秒钟啊，它转动呢是二十四张，一秒钟转二十四张的底片，那么一秒钟快速的转动二十四张，打在荧幕上。它那个静态的底片啊，那么把它一秒钟24张啊快速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那人就在动了。啊，如果机器停下来呢，我们会看啊，就是一张底片静态的静止的。啊，就像画那个卡通影片也是一样的，一张一张的接下来的。啊，所以它张张都是独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发现哦，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它是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它不是一念这样延续下来，它都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就好像那个幻灯片呢，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画卡通影片一张一张，它每一张是独立，但是呢，前面这张后面这张很接近。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啊，叫相似相续相，相似就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呢很像，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一张的。啊，好像你站在那边呢，用照相机给你照，哦，照一张，哦，再照一张，那前面这张跟后面这张看起来差不多啊，但是不一样，它是两次照的。它是独立的，它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是没关系了。那么也因为这样啊，它是相似相续相，一念接着一念，很快速的

一秒钟啊，我们就算弹四次吧，1200兆，这样快的速度，那我们怎么感觉呢？那就转得这么快，我们看到哦，这个山河大地什么都出现了。

啊，你把它停下来了，那你再看这个，哎，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哎，我眼前这个世界呢，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眼前看到就我生灭啊，现在看到是什么呢？哎，不生不灭啦，你看到十报庄严土啦，啊，那你看到真相了。它没有变化啊！啊，现在我为什么我看到变化？在没有变化当中呢，给它念头快速转动呢，没有变化变成有变化，啊，其实那个变化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迷在这个虚妄当中啊，在那边啊喜怒哀乐啊，那个弄得痛苦不堪啊。啊，那么这个你看禅门呐，都是讲这个。一念啊，你看圆觉经讲啊，一念啊也没有次第啦，你这一念能够把它回光啊，把它截断，从这个根一截断，那你马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那成佛多快呢？啊，要三大阿僧祇不用啊，一念就成佛了。这一念你要转得过来啊，你这一念转不过来呢，那还是要修很长时间啊，甚至要修了无量劫啊。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你也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还没有开悟，还是凡夫啊，只要你一念能够回光，回头光就是回光观照，变通本德啊，本就是本来就有啦。像六祖开悟的时候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什么都有，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变通本德啦，那说难呢也不难啊，啊，说很难也是很难，你转不过来就难啊，转过来就不难嘛。啊，我们现在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啊，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他就是提这个观照啊，用《金刚经》啊，我讲这个方法。回光观照，把那个一念切断。那我们现在呢？哎呀，我们修起来好像也没办法修，佛的办法多得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现在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呢，啊，也可以修一念。那么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一念回光，什么叫一念回光？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叫回光啦。啊，那这个最方便啦。啊，你也不用去参，不用去观。啊，不用用禅门那样去观就，不用。啊，禅门的观就，那还要会参的人，他才有用。不会参了，你参了半天了是不行，没有帮助，也不会开悟，要会，要善知识指导。那么念佛能修一念呢？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一念，我们用念佛啊，一念回光怎么念呢？啊，我现在心里念阿弥陀佛就回光了。啊，就回光啦。那现在这个一念呢，要怎么修呢？你就不要夹杂其他念头，就对了啦。啊，如果你一面念呢，一面又夹杂这些妄念，啊，那功夫啊就不能提升了。啊，不要刻意去想。那么念的时候呢，有的很多同学，哎呀，妄念很多，不要怕啊，
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就这句佛号，我每一个字每一句给他念。

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不要理会它，这样就好了，你看多方便啊！也不要叫你去断那些妄念，不需要啊，不要理会就好，妄念呢起来就让它起来，不管它起什么念头啊，你只要啊保持这个不理会啊，我就是专注念这一句佛号，这样就对了，你就不要去管那个妄念。现在我们念佛为什么念了很久功夫还不能成片呢？就是要去管那个妄念，去担心那个妄念，去回忆那个妄念，去害怕那个妄念那个妄念起来呢，还怕他忘记了啊，赶快再跑来给我讲一遍啊，那不是妄念呢越来越多嘛。那你就不要管他，你就妄念就让他去就好了。你就我这句佛号啊，只要念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我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就对了，这个就叫一念啦。啊，念念呢妄念起来你不要管他，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念回光啦，那多方便呢，那比参禅方便多了啊，比观想方便多了。那持名念佛它就是这个特色，而且这个你念久了你要通实相。那么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也给我们讲一念回光啊，是第一念啊，念佛的人要第一念。第一念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样讲的，你就不要管，这叫第一念啊。念佛人在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也是用第一念，第一念就是有事情来，哎，我们直接的一个反应就叫第一念啊。你不要去想这个想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又这个看到这个不顺，看到那个生烦恼，那个就落到第二念第三念去了，那都感情用事了。第一念是理智的，是智慧啊，第二念就是妄事了，妄事就有烦恼了啊。你处理什么事情都用第一念啊，什么人来找你问你什么问题都用第一念，念佛也是第一念啊。那么用念佛这个法门呢，修一念回光啊，那就比其他方法是方便太多了。但是还是要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不知道呢，你还是不会念呐 啊。所以念佛啊也是要会念，会念的人啊，他短时间内他就有很好的效果啊。不会念的人啊，越念啊他的妄念越多，越怀疑，哎呀，我为什么起那个妄念，我为什么还这样啊，我还要念多久才会见到阿弥陀佛。那你念阿僧三个阿僧祇劫大概跟现在差不多啊。你一直在管那个妄念嘛，你不要管它就好，你只要管这句佛号给他念清楚，念明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管。啊，那念这句佛号啊，回光是最方便的啊。念佛就是佛光铸造啊，念佛的时候就是始觉和本觉啊，就成究竟觉了，多直接呢。啊，所以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本来都是佛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不要看轻自己啊。这一段啊，主要这个意思啊，在这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段学习到这里啊，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间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交粮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啊，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

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啊，身内的啊，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啊，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啊，越多就越施啊，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啊，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啊一大早起来啊，他就拿扫把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啊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啊，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啊义务性的啊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也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去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

怎么？他还是内财不实啊。虽然他做工的人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100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啊，如果你劝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啊！啊，扫地呀、啊，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藕益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藕益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呐，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啊，所以藕益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他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啊，你看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啊，才算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舍，慢慢舍，啊，舍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学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

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啊，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活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良

常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啊。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啊，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啊，这个工作也很辛苦。那但是呢，他花心啊，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那这个受的福报啊，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因为饥荒啊，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啊，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啊，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啊，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你看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九十一劫啊，这是不止百生千生呐、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那这些义工们、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新加坡金钟协会

先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啦、啊，做义工啦、啊，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那个福报呢，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流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个交流。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啊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弃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啊，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啊，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啊，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哎，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啊，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啊，今生享福啊，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啊，是在讲啊，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

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啊，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啦，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呢、啊，这个现前社会啊，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啊，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啊，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啊，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啊，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啊，他福报就享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啊，有很多人都很不好，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有人身体很健康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我也看过100岁的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一个人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这个是五福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有些老人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就是睡觉睡睡。

水，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啊，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啊，还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啊，来生啊还是会在神道啊，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微不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啊，种的福那更殊胜啊，啊，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啊，学习啊，认识福田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啊，福田啊，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啊，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啊，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众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啊，我们到寺面里面去啊，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

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

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啊，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塔，啊，帮助众生成佛啊。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敬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啊，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啊，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的啊。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特别在台湾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他们也有医院啊。这个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
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

这个疫情啊，有一些人发现呢、他做些口罩去送，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像这次中国大陆20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带大庙。他一生没有盖庙。到了晚年，到苏州，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呢、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校对经书了、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呐、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主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畏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畏布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

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代利用现代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啊，也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那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
在科注里面

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凡愚吝惜，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谛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一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呢、啊，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啊，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啊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啊，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啊，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愚吝惜啊，凡夫依痴吝啬谦喜，迷有舍心啊，他没有施舍的心啊，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遂使妻儿角目啊，妻子
妻子 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阋墙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啦。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弟死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弟死你要仔细听啊，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佛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身内的，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越多就越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释迦牟尼佛，一大早起来，他就拿扫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呐。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
那么它是义务性的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一百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如果你欠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

啊，扫地呀、啊，这个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益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益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呐、啊。配在这个念这一句佛号上面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以大布施啊。说真正一个念佛人呢、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啊，你看呢、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啊，才算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啊。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舍，慢慢舍，啊，舍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行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呐、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呐、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啊，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

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啊，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呐，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呐，也是教人呐，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活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为了啊，就是启发众生觉悟，当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良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啊，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啊，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

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啊，这个工作也很辛苦。那但是呢，他发心呐、啊，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那这个受的福报啊，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啊，因为饥荒啊，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这个樵夫啊，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啊，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啊，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啊，你看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九十一劫啊。啊，那是不止百生千生呐、啊！啊，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了。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啊，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呐、啊，做义工啦、啊，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啊，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
念佛堂啊，内财部。

师、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

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那个福报呢、啊，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流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个交流。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啊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契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啊、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欸、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 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今生享福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实在讲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 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

成的啊，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啊，中年的时候啊也飞黄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呐，他福报就享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啊，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呐，有很多人都很不好，啊，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啊，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啊，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啊，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啊，有人身体很健康。90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啊！我也看过100岁的啊，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啊，一个人啊，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啊，79代了，啊，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啊，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啊。有些老人呐，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啊，就是睡觉啊，睡睡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啊，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啊，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啊，还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啊，来生呢，还是会在生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
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

0: 报。
1: 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啊，种的福那更殊胜啊！啊，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呀、啊。学习啊，认识福田呐、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呐、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呐、啊。福田呐、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呐、啊，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呀、啊，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啊？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种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寺院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呢、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呐、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帮助众生成佛啊。

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呐、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那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敬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啊，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啊。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尊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啊，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啊，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那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就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他还是需要。啊，特别啊，在台湾啊，这个有些慈善单位啊，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啊，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啊，他们也有医院啊。就是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啊，有一些人发心呢、啊，他做些口罩去送啊，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啊，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
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啊，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带大庙。他一生没有盖庙。到了晚年到苏州，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啊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校对经书的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呐、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祖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畏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畏布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欠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

啊，他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件事情啊，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呢、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

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令习，弥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谛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去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啊，布施这个事业，众行啊，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啊，六度万恨啊，六度万行啊，它的根源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呐、啊，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啊，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啊，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呐、啊，啊，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好、啊、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啊，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还与令习啊，啊，还乎依痴。吝啬、迁徙，没有舍心，那他没有施舍的心，那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遂使妻儿角目，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阋墙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那看得可多啦、啊，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
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了、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呀、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父系弟死。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弟子，你要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9章。子曰：“可与共学，谓可与事道；可与事道，谓可与利；可与利，谓可与权。”这章有注解说要与后一章合起来，有人说要分开，我们缺一就可以了，不要胡造谣言。汉儒注解是合为一段，到了宋朝苏东坡才分为二章。诸子采取苏东坡分为二章的这个分法。清朝初年，毛希和又把它合为一章。我们采取分开来讲比较好讲。那么这一章雪儒老人是采取分开讲。子曰：“可与共学。”孔子说可以他人共同来学习。人下生以后，人生下来以后，什么都能办的人，那是生而知之者，这种人很少。一生下来他什么事都懂了，没有学习他都知道了，都会了。

那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孔圣人、尧舜也都要上学，人人都必须上学。聪明者必须上学，不聪明者更需要上学。透一丝光明也好，人人都必须上学。啊，这个也是《伦理》第一篇第一章讲的啊，“学而时习之”。啊，这个是鼓励啊，人呐、啊、要学习，要上学，人人都必须要学习。可以共学这句话其中含有深意，用可而不是用必。啊，这个用字不同。一开始上来求学叫开蒙，啊，或者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启蒙啊，开蒙，这个是刚刚开始求学啊，叫开蒙或者启蒙。刚开始学习不能就讲道，含道的也不能讲。例如《三字经》开首为“人之初”，这绝不能讲，只教他念。性本善，性为何物，更不能讲，只要他念。知某数，是某文。学洒扫应对，这等事学成，就会念《礼记》，因为《礼记》书中就是讲这等事，洒扫、剃头皆有规矩，这是大学问。啊，这个是讲开蒙啊、启蒙啊的教学啊，那你不能一开始就跟他讲这个道。啊，那么先叫他念，叫他背。啊，在生活上啊，学这个洒扫应对。啊，那么这些事情学会了，那《礼记》就会念了。啊，因为《礼记》当中所讲的就是这些事情。啊，所以洒扫、剃头怎么应对，都有它的规矩，这个是大学问。人人都来上学，有人就不行，不得不教，他也学不出来，所以可以共学就不错了。啊，还有不屑教诲的，所以还有人呢、啊，他不接受的啊，他不接受学习啊，也不接受教导。啊，因此啊，能够大家共同一起来学习啊，这样的人就不错了。位可以是道，那么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学习了，那就不一定啊，可以他是道了啊，这就讲到道了啊，可以共学了。要学六艺啊，礼艺、书数啊，这个射艺、射箭、驾车啊，那这些六艺啊，这基本的六种艺术技艺，这个六艺，也就是我们一展开啊，就现在讲的各行各业、各种科技。学问啊，文学、哲学、科学等等，啊，那属于义了。那么这个义重要在道上，啊，道是根本。直射乎，直义乎，六义是道的皮毛，啊，它算是这个表层了。

皮毛，现今所学的都是义。这个至于道，聚于德，义人由于义。现在的人所学的就是第四科义。那么道德人都没有。可以共学已不错。那么也可以。

跟他这个讲这个道了。孔子是至道具德，一人由义，是是通到某处去，是道是往道上去，往道上走，怎么教也往道上走啊，这个是从道上去的，上去走的啊。道指朝闻道，夕死可矣啊的道，这个极重要。没有闻道就求死，这是白死。例如你们念佛求一心不乱，欲知实质，心佛双照，若还想在此受罪，念佛有什么用？若单念这里便是祸，就是福啊！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迷惑，就是束缚。啊，所以这个念佛啊，求一心就要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他才能得解脱啊。这是举出啊，我们学佛念佛的一个例子来讲。如今可以世道的有几人？现今的学佛者学道吗？学佛不是就世道了？所以俗话说，一着袈裟事更多。你们学佛多年，无讲经有60余年，讲经不了生死，末法有教无行，知道有净土，若不修不往上走，这叫世道吗？相法有教有行，因为无戒还不能证道，所以有禅宗的教外别传，使人先证果再言教啊。这是禅宗啊，它是特别的啊，一个传法的啊。一般呢、啊、都是要从经典啊这个教下啊下手啊，禅宗啊。先开悟，再研究教理，再研究经典，啊，这是教外别传。经历之下更不能了，所以说是往生而不说正。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末法了，那跟相法又不能比了。相法呢，参禅还能开悟，现在呢，开悟又很难了，所以就讲往生。啊，不说正果，可以世道未可以立，可以世道已经进入道了，已经进了门内，为内凡了，但是未可以立，在净土中难讲。若依禅宗，四果之前还有三果，正四果还没有立，若依涅槃坑。立是扎住根，树立住根，下不摇动，上头的菩提才能增长，这才叫可以立了，站立得住，八风吹不动。孔子15志于学，30而立。我们别说15，不要说15年，50年还不行。吾学佛60年还没有立，孔子40而不惑。孔子40岁了，他就不迷惑了。具身的惑我不敢说，心真的惑孔子已经没有了。解如老人讲啊，根本的惑啊，那么他不敢讲说孔子没有，但是新增加的惑孔子肯定已经没有了。你们是日日增惑啊，那指我们大家呢，这个天天啊不断啊没有减少，还增长这个惑。要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新样，我们是日日造新样。孔子四十不惑，更不造新样，五十而知天命，明心见性。其实孔子是趁愿再来，这不是当身办得到的事，是菩萨呢化身来的。可以立未可以全，可以立未可以全，立是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所说的，处处要依经典来，道就是从经典处来。经是言语文字的假象，由道而来，经典所说的都是道，立是对道立足。全如佛的全字，若是实字，就得依经规矩。全可以变化，如何变化？变经典还是变大道？全是改经，不依靠经，经人就是不依靠经，必须是到达佛圣人的地位，才认识全这个字。登地菩萨也够不上全字啊。那么这个全啊，这个是佛圣人的地位呢，才真正认识全啊，也才知道怎么用全球方便啊。这个连登地菩萨呢，都还够不上全字，全这个字。那么佛菩萨度众生没有权就走不通，所以必须逢场作戏。但是行权不容易啊，若自己行权啊，这个跟众生逢场作戏，如果你变成了戏中人，那就不是逢场作戏了啊。在前台上唱得多好，也必须不着相，不能动心，印不到心上去，那这样才行。权我们又够不上，又不能不干，所以难啊。这么现前这个时代啊，是很难的事情。这个注解有若干种，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可为经不可为道。这也有人反对，以为为经就是为道。钱必须智慧开了才能做，吾的见思惑没有断，所以不敢教你们。吾讲的不超出前人的范围，所以不敢著述。你们只要依法不依人便可以了。啊，那这是写入老人了。他讲自己啊，见思惑没有断啊，所以他只有这个讲述前人的这个范围啊，教我们依法不依人啊，这样就可以了。不得已要说啊，从前人称东西的锤叫就是拳啊，这个称东西的锤啊就是拳啊，视物品的轻重而移动锤，使这个秤啊平衡。这个天平啊，天秤也是如此。这是比喻权如锤，如那个秤锤一样，要调整，调整让它平衡。意思是说自己看着办，学问不到便无法看着办，说出来就不行。孟子书中有人问礼，男女授受不亲，那见到手烧溺水掉到水里面，要伸出援手去救他吗？孟子说这是权，要通权达变啊，那个不是平常啊，那个是救命啊啊，所以不能用平常啊这个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来限制了。但是天地间的事情千变万化，见邻里不能援手吗？所以不能举例。
那就举出一个是少烧啊，那

那如果不是嫂嫂呢？隔壁邻家的女子掉到水里，那你要不要救呢？那么这是通权答辩啊，这个事情都是千变万化的啊。通权答辩，全看自己的智慧。孔子时中，凡事不偏不倚，采取中道，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一般人是过与不及。佛家说执着相，凡夫着有，学佛者着空。常断都是邪见，断见常见都是邪见。必得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才是讲中道。这与孔子的中道相同。现今说法的人讲中道者有几人？若能讲中道，道就是中。孔子的中就是实，实中就是道，可以反经不能反道。为什么能违背经？经中是从有门路，不敢违经。禅宗便是反经，无语言文字相。佛法都是在恭敬中求，但是禅宗说佛来杀佛，这不是反经吗？其实是反经不反道，道是心。口虽说这个，心中却没有这个。心中无色无空，不思善不思恶，极而常照。净中往生，最后的常寂光也是如此。如今我们改经就不行，比如丹霞烧佛，当时是要渡人悟道，你能这么做吗？你们如今尚且不能立，何况是行权？利就不沾心佛，不沾五欲六尘了，这才叫利。这个五根呢，五力啊，站立住了。你们学这一章，处处省察，量一量自己的本事能力。这个学佛老人劝我们自己省察省察，自己本身呢，这个能力本事到底有多少。所以达摩祖师说，学我则入地狱，谤我则升天堂。你真学达摩就是真谤佛，这样可以吗？这个达摩祖师这个禅那也是对这个特定对象讲的那也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所以一般人不是那个根器，那学他呢，那就入地狱去了。帮他的就升天堂了。所以这个个人根器不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30章，唐帝之法，偏其反耳，岂不耳思？是是远耳。子曰：谓之思也乎？何远之有？一个字具有多种讲法，只是依从一种讲法，如何会对？学《论语》要开智慧，华语之言，经典上的话能不听从吗？只是听从没有用，改之为贵，要再改自己的毛病。今日之下，人心一日

日坏。要从尚且不从，如何会改？训与之言，委曲婉转，能无悦乎？亦之为贵。必须想想，省察省察，今日的教育只说好听话，绝不出人才。这一节汉宋注解算是不讲了，圣人的境界不懂，所以不讲。这还算有规矩，我们不是学文字，又不懂其中的意思，可以从缺。那么这一章节的经书啊，写入老人讲汉儒宋儒注解啊，他们总算是不讲了啊，圣人的境界啊不懂，所以就不讲啊，这个算有规矩啊，所以不懂其中的意思可以从缺啊，那么从缺啊念过去啊，不讲解这样啊是对的啊，如果这个讲解了把这个讲错了，那就不对了。堂弟之法，偏其反耳，岂不耳失？事事圆耳啊，这个地方引的是世纪古诗，到底是什么意义？不知道。子曰：“未之师也乎？何远之有？”啊，这两句是孔子说的啊，所以说意思是指学则会，不学则不会。那么学而时习之啊，那么我们从生下来到老死啊，天天要学习。那么我们不是天生啊，生而知之。一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我们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连圣人都要学习，那学就会了，不学就不会啊，所以任何事情啊都必须啊学习才会。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啊，那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啊，这个子罕篇啊到30章啊就圆满了，我们明天啊就进入香党篇啊，第10篇香党。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第十啊，我们进入到乡党篇。乡党篇啊是第十篇，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乡党，本乡本土的意思。例如台中人，台中以内就是乡党，这举出台中市啊，雪儒老人啊，以前他住台中住了38年，那么住在台中市以内的人就是自己的乡党。那么在同样住在台中市，若住在民生路，那民生路便是你的乡党啊，那是最近的啦，跟自己住的同一条路。若来了中正路的人以及民生路的人，给人倒茶时要先给中正路的，民生路的人在后，因为民生路是你的乡党。那么自己本乡本土

那这个要先让给啊，比较远的啊，这个客人。孔子与乡党，循循如也，事不能言，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为谨耳。孔子与乡党，循循如也，事不能言。孔子对于乡党的人，说话动作一切都是循循如也，极为温和，极为恭敬啊。这个循循如也就是很温和很恭敬。为什么如此？温和到什么状况？恭敬到似乎不会说话，不敢说话。所谓造人之词多啊，这个有些人呐、一见到面呐、就一直讲话讲个不停啊，这个烦躁的人呐、他讲的言辞啊就很多了，讲不完的，还没有跟你说便抢着说，这种人的前途不行，也不能长寿，必须镇静啊，话要少说啊，不要这个说个没完没了。在乡党为什么要如此恭敬？因为乡党是你下身的地处，是父母之邦，对父母恭敬，就必须恭敬这个地方啊，这个自己的出生地啊，出生的地方啊，那是父母生下我们的地方。那么对父母恭敬，那也就必须恭敬这个地方的人事物啊。例如监狱中的教诲堂，典狱长经过必须鞠躬啊。在监狱当中啊，那这个典狱长经过教诲堂啊，要向这个教诲堂来鞠躬。若帝王经过宰相的座位，必须下辇致敬啊，辇呢、是德子啊，这个车、经过啊，必须下来啊，向这个宰相的座位啊来致敬啊，那这个是表示恭敬啊，他的这个职务。对乡党能如此，就可以变样，凡事改之为贵。这个雪露老人讲啊，我们如果对乡党啊能学孔夫子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改变了、原来这个模样了。凡事啊改之为贵啊，能够改变啊是最可贵的。所以说父母的朋友为父子，父亲的父，子子慈的子啊，子慈名号的子。父子是叔叔、伯伯、姑姑，这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左传齐家有报九世的仇人啊，那不像洋人呐、他们没有这些概念，所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啊，有血统的关系。其在宗庙朝廷啊，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很呆板啊？看到人好像说不出话来，很恭敬，很温和，那是不是就是很呆板呢？这个就看场所了。在宗庙朝廷又变了啊，宗尊也，自己做主。一切依从他人来办事，尊重的意思啊，这个宗是尊重的意思。庙貌也，盖一座庙有如祖宗的容貌。从前文庙灵星门外有二块石碑，

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如今只是要打倒孔老二，这是犯上作乱。从前到人的庄头啊，那么从前啊，去到其他地方，到了别人的这个村庄，必须下驴下车啊。如果你骑驴骑车，必须要下来啊，不能坐着这样进去别人这个村庄里头。乡人也会让路，说客人请喝水啊。这个村庄的乡人啊，这个他们也会让路啊，也会请这个外头来的客人啊喝水啊，这个也是一个接待了啊。若到人家的庄头不下车不下马，马也骑进去了，车也开进去了，那乡人就会讥笑说来了病人失了腿啊。到了人家的村庄啊，那不下车下马呢啊，有两种人，一个是病人生病了啊，他没办法下来；一个是没腿的啊，那就会被人讥笑啊，就是不懂礼，不懂礼貌。若是大车经过，如果是比较大的车经过，乡人就会拦住说：“恐怕您的坐车会震倒房子啊！你开这么大的车进来啊，我们这里啊，啊，恐怕我们房子会被你震倒了啊！只要待之以礼，人家便以礼往来。凡事敬人者，人恒敬之。”杀人者，人恒杀之。一切灾祸都是自找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礼尚往来了啊。我们对人有礼，那别人呢、啊、也会以礼回给我们啊。我们对人失礼啊，那别人呢、啊、对我们也失礼啊。凡事啊，尊敬别人，那我们。也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啊，去杀人的人呐、啊，那也会被人杀啊，所以一切灾祸都是自己找来的。亭无堂，只是平地啊，这个是讲亭啊，它是平地啊。便便言为谨耳，便便言正玄说，便便便貌。啊，这个辩才的辩啊，这个有辩才的样子，在宗庙朝廷说话辩论必须清清楚楚，就不是在乡党是不能言了，那这就不一样了啊。在乡党啊跟在宗庙那就不同了，因为朝廷是议论公家的事，不能当老油条骑墙派，那样会害了百姓，所以说乡愿得之贼也啊。在这个议论公事的时候啊，那就不能说不说话了，该说的就说了啊。那么如果该说的不说啊，不能去导正一些错误的政策，那会害了老百姓 啊那个是乡愿变成了德之贼 啊他会贼害这个道德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看场所啊，从政要上至君，使国君成为尧舜，下则民，恩则加于百姓啊，这个是从政政治人物啊。上至君要辅助国君呐、啊，他成为圣贤，成为尧舜。那下面呢、啊，要恩泽于人民百姓啊，对人民呐、啊、
有帮助。

有利益。啊，若巴结长官压榨百姓，便是贼，这样做官啊，变成盗贼了。虽然辩论得很清楚，仍然很谨慎，而不是高谈阔论。不恭敬长官也是贼。啊，虽然辩论呢、啊，就是把这个事理啊，这个争妄邪正、利害得失、是非善恶辩论得很清楚，但是是很谨慎。啊，那不是在那边呢、啊、高谈阔论，那对这个长官不恭敬。那如果是这样呢，也是贼啊！所以这个辩辩言呢、啊，为谨耳啊，也是谨慎的啊。那么该说的说清楚啊，很谨慎的说清楚啊，并不是高谈阔论啊，不恭敬这个上面的领导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你们要学历史，但是史书上记载的有好事坏事，好人便往好处上学，坏人就偏往坏处上走，可悲啊！如今的时局很恶劣，大家要求共中不共，共业当中有不共啊，别人不修别人的事情啊，自己啊要觉悟，回头赶快修。讲在我，听不听在你们。写入老人也是苦口婆心啊，这个不厌其烦的讲啊，听不听啊，就在我们了。前一节是对乡党，往后必须照这个办。后一节，你们虽然没有在宗庙朝廷，但有公家开会的时候，例如一个机关理事的职员都必须尽该尽的义务。财团法人虽然是无心，却有名誉职，若以为没有待遇就不肯干，这便是没有人格。所以开会时必须前赴精神注意，该说就必须言。那这个是举出一个我们民间的团体啊，像我们在台湾有这个社团法人，有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是有理监事啊，财团法人呢、啊、有董监事啊，那这个一般社会公益的团体啊，这个是没有薪水的啊，但是有名誉的这个职务啊，那以为没有薪水，那就不肯干了，这个就是没有人格啊。所以虽然呢、啊，啊没有薪水，开会也必须这个用心啊，该说啊就必须要说。但是今日以表决为准，表决确定后便不许有争论。孔子的行为立出规矩来，可以适道矣。但还不可以行前，没有到这个程度，依规矩就可以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二章。曹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隐隐如也。今在处己如也，以与如也。曹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隐隐如也。

上朝的时候，在朝廷从前的官制不同于今天，鲁是诸侯为君主，鲁君的下面还有卿、大夫、士啊。那么这里写入老人讲解啊，这个鲁国是诸侯为君主啊，鲁君啊，鲁国的君主啊，鲁君下面还有卿、有大夫、有士。谈话的时候与下大夫、上大夫谈话要不一样。卿以下有大夫，孔子成为大夫还没有到卿，卿是上大夫啊，这是孔子啊，古时候啊那个时代啊，这个官制啊，官员的制度啊，阶级名称。今日虽然没有阶级，但是阶级却很严格。开会时，他的权力在议会，例如立法院，平常人不能参加。但是从前，只要到某个地位，都可以参加朝会。啊，这是现代啊，跟以前啊，这个有这个不同啊。但是现在这个只是在形式上啊不一样啊。现在是用这个开会的啊，开会啊，在议会啊。我们现在讲国会啊，讲台湾立法院啊，那么他权力啊在议会。那我们平常人当然不能去参加，那立法委员呢、啊，他才能参加。那从前只要做官啊，到某一个地位都可以参加朝会。侃侃有两种解释，即解说失乐之貌，貌是样子，侃侃。脊柱说是刚直啊，这个伦理脊柱这个注解啊，解释侃侃这两个字啊，说是刚直。隐隐啊，这个一个门里面在一个眼里的眼啊，这个念隐隐啊，隐隐中正之貌啊，那个面貌啊，是中正之貌。脊柱说和悦而争啊，这个是脊柱这个注解里面讲啊，隐隐啊，这个注解说是和悦而争啊，这个面貌和悦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有一些。像开会啊，有争论，这两种解释哪一种为是？孔子与下大夫同事谈话，刚直，不客气吗？与上大夫说话温和，是巴结吗？那么以上啊，有两种解释。那么哪一种解释？为是啊，就是比较正确啊，这个是提出一个问词啦啊，那这两种是哪一种才是对的啊？孔子与下大夫同事谈话，刚直啊，就不客气吗？是这样吗？啊，这个是一个问号。以上大夫

不说话温和是八节吗？啊，也是个问号。啊，后人采汉儒的注解。那以后的人呢、啊，这个一章书啊啊，采取汉儒的注解。啊，汉儒注解，与同事说话时失乐。啊，若做主的人为长官。孔子便谨慎说中正的话，不同流合污。啊，这个是啊，当时那个立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说话也有所差别。啊，这个是汉儒的注解啊，与同事说话是失德啊，跟同事说话啊，就侃侃如也。啊，引领啊，是和悦、形容不破的谈话。啊，这个做主的啊，做长官的，那孔子讲话了，便是谨慎了、中正了。这个是有所不同，君在。处己如也，君在处己如也。这个处己啊，是恭敬不安啊，这个样子。以与如也，现今的规矩好还是不好？不好要能改，有改的权利吗？所以说，若居今之事，行古之道，哉及乎身。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啊，那么在讲到啊，现在的规矩是好还是不好？啊，如果是不好，要能够改，那我们有去改的权利吗？啊，像在这个像现在这个政府啊，他的这些制度，那、啊、有一些不好的，那么这个些不好的，我们有权利去改吗？啊，我们没有权利去改。若居今之事，如果我们居住在现在这一个。世间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行古之道，要去实行古代啊那个方式，那后果是灾及乎身，那这个就受灾殃了啊，这个人家不听你的啊，那你硬要这么做，那就受灾殃了，灾及乎身了。处己马龙注啊，是汉朝大儒马龙注解这两个字，恭敬之貌，处己是恭敬的样子。那么及注，宋朝这个大儒的注解这两个字，是恭敬不灵之貌啊，这是恭敬，但是这个面貌啊。不安宁啊，这是宋儒的注解。韩愈说：“口将言而聂儒，足将进而知居。”啊，这个聂儒啊，是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知居呢，这个脚啊，想要前进又不敢前进啊，来犹豫。不进，那么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韩愈说这个解释啊啊，不可如此解释啊，这个集注跟韩愈啊，这个解释啊，写入老人讲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啊，如果做这样的解释呢，

0: 这是老滑头老油条，孔子不会如此，做恭敬貌就可以了。像汉朝的大儒啊，马融，他注解恭敬之貌，触及是恭敬之貌，做这样注解就可以。不能给他注解成口要讲话又不敢讲，脚要前进又不敢前进，在那里犹豫不安。如果是这样是变成老滑头老油条，那孔子绝对不会如此。予予如也，予予有威仪而适中，不会不急也不会紧张。公共团体开会临时有主席，他便是这个会议的主人，必须恭敬他，并不是只恭敬这个人，而是恭敬公众，所以不可以自己逞能，要恭敬主席。吴对警察便非常恭敬，因为他出来执行任务，平时就另当别论了。现在你看有很多示威抗议的打警察甚至杀警察的都有，那这个是大错特错了。这个警察呢，他是维持公共秩序的，我们要对他尊重，对警察尊重，就是对公众的尊重。现在呢，有一些示威的人是在讲就是对公众不尊敬了，不尊重了，所以才会有打警察甚至杀警察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最近还有警察在火车上被杀的。中国讲究礼让，所以子路率而对曰，孔子审之，审就是微笑，因为子路说的话没有让的缘故，所以孔子就笑笑了。所以这个中国文化讲究的是礼让，依这个礼来让，所以礼让礼让。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27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第27页第三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来的。上面这段经文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这个送了大悲神咒之后，那么就向观音大士来请示请观音菩萨呢开示。他听闻这个陀罗尼已经

很长远的一段时间。经过无量诸佛，那么每一尊佛啊，也都会说陀罗尼。那么这里的陀罗尼啊，特别指咒语，也听过很多咒语，所以他听过种种的陀罗尼，未曾闻如是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进，未曾就是他过去啊没听过。没有听闻也没有见闻，今天呢才听到的，我感到非常殊胜。那么对这个大悲神咒他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也是力要有前问，这个大梵天王啊也是菩萨化身的。那么他装作呢不知道有疑惑来向观音菩萨呢请问。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所以代表大众来请问观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开示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记它的形貌相状这个形貌相状呢我们现在讲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形貌相状是我们在外表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也大慈大悲这个告梵王言观音菩萨呢就给大梵天王讲了大梵天王这个提出这个请问的问题观音菩萨回答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句就是利要有请问了他说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个经文当中可以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里面很多深的意思在。这个如指大梵天王观音菩萨给大梵天王说了如为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从这个答复的这个字里行间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的确大梵天王那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天王的确也是菩萨化身应化在天道示现了大梵天王这个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的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要唱一台戏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有的跑龙套那么其实在台面上有这些差别
在后台啊

实在讲都是诸佛示现啊，诸佛大菩萨的示现。那么这一句也很明显指出来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才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便两个字啊，我们也不能这个轻易的看过。我们也常常在佛门听到一句话啊，说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佛门里面啊，慈悲是根本。但是只有慈悲没有方便，也度不了众生。所谓啊，善巧方便，这样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方便啊，这个是有这个心啊，但是呢，帮不上忙啊，对利益众生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方便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门呐、就是门道、门径啊，怎么样接引众生入佛门啊，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必须啊要借重于方便了，借重于善巧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只有慈悲心，众生也得不到利益。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作如是问。那么问这个菩萨的回答就是方便了，因为一般的众生根器不是上上根的人当然听佛菩萨讲经没有办法呢，一听他马上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上上根人才做得到像六祖慧能大师金刚经听了一段他就大彻大悟了，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大彻大悟呢，全明白了，都不用再讲了。那么这个大悲神咒也是一样，上上根人没有问题不用再解释了。但是呢，毕竟众生还是上中下根这个当中的占绝大多数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为上智以下愚不已。下愚就那个下下根的，下下根的他也容易入道为什么呢？他老实，他没有妄念他也容易他老实听话真干，那么他也容易。上上根的呢，一闻全悟那么这两种人很容易就入道了。但是这两种人毕竟非常稀有极少数大多数上中下根而且中下根性的是占多数中下根性。那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
下下根，那么这个当中的，那么就要方便了，方便了就要解释。佛的这个言说言理啊，都是方便。凡是能讲出来的都叫方便。语言文字是方便。那么讲这个语言文字啊，它是要引导啊你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这个经典呢 不管显说密说它总是一个引导。就是引导我们悟入啊自性，见到自己的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本性就是成佛了。那么要见性呢，必须啊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离明智相。所以你看如今善听。这个善听，这个善这个字啊，我们要注意看啊。听经善听，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听了它不开悟。那么不开悟呢，当然也是种善根。那怎么叫善听呢？就是马明菩萨呢，在大乘起信论讲的。听经啊，要离言说相。我们言说它有这个相，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也不要去执着那个明智相。不要去执着心缘相。那么你就直接听，听懂就懂，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就是专心一意这样听。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名词术语。那么也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这些意思。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就是这样直接听，听明白。那么直接听你不透过刻意去想。没有刻意去想就是没有用意识心去分别想象。那么直接我们用这个自性去听。那么这样的听经你能够这个经义忽然明白了，那么那个叫做悟。那个悟。那么有悟处也不要去执着这个悟处。因为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悟处。这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一直听下去。自然的体会叫悟，刻意去想的就打妄想，就落在心缘相了。那么这个听经跟读经念咒念佛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提倡劝人读经。那怎么读呢？就是你恭恭敬敬的把这个经从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信受奉行。那么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不要刻意去想。一想就是打妄想。你只要呢把这个经字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

那么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慧，观慧，智慧。因为你就是从自性啊直接去读经的，没有通过意识心去读，意识心就想落入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落入妄想啊，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念开经偈啊，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想，那么就说了解的这个意识啊，不是佛的真实义啊，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这样啊，我们永远呢、啊、体会不到啊如来啊，那么他讲经的真实义，他体会不到啊。所以读经啊，就是读得清楚啊，字不读错啊，不读漏掉啊，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慧啊。心呢、啊，不打妄想，这个叫定。啊，定慧等持啊，那么我们就能悟入这个境界。那么听经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善听啊，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呢，不开悟。怎么善听呢？啊，听经也是一样啊，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这个言说啊，不要去执着。啊，你就尽管听啊，那么也不要去执着这些经典里面的佛学名词术语啊，不要去执着这个啊，离心缘相啊，啊，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啊，听懂就懂，听不懂让它过去啊。那么这样听呢啊，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但是那个也不要理会啊，你再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继续听啊，累积小悟啊，那么就会有大悟啊，累积大悟呢，到最后呢，就会大彻大悟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方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呢要善于体会啊，叫善听啊，所以如今善听。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啊。那么观音菩萨讲啊，这个吾就是观音菩萨自称的 啊自己称呼自己啊，为汝等啊，得你们。等就是所有的在场听经的这些大众啊，略说少耳，略就是简略啊，就是简略的啊，说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它都是无量义啊，说不完的。啊，那只能简单的举出几个代表啊来讲啊，所以略说少耳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少啊去体会那个多啊，这个少就是多，多就是少。所以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呢，可以浓缩到一个啊，比如说一句名号啊，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把观音菩萨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咒呢，他说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啊，这是一呀、啊。这一句名号啊，那么如果给它展开呢，那无量。

边了、啊。无量无边就是多了。浓缩起来就是一。所以一多不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我们呢、啊、善于体会这个意思。我们接着看啊，观音菩萨呢啊，为大梵天王啊，以及为我们大家呢来开示啊，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啊，这个。下面呢、啊，一直到无上菩提心事啊，一共说了十个啊，说了十个心来代表。那么这个十在华严呢、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重重无尽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悲心啊，那么第一个呢，给我们提出大慈悲心事啊，什么是大悲咒呢？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加一个大啊，这个大也不是大小那个大啊，大小那个大呢，它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啊，这里的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这个大的意思。啊，无缘大慈，啊，这个慈能与乐啊，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是慈悲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个善听啊，这个给我们举出第一个啊，我们要善于体会，我们要能够听得懂啊佛讲的弦外之音啊，这个意在言外啊，要听这个就善听了啊，不要执着语言文字名字啊，心言。那么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啊，这个意思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它的一个总目标啊，就是离苦得乐啊，那悲能拔苦，拔出我们的痛苦啊，得乐就是得到啊最大的快乐啊，最真实最永恒的快乐。

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一个宗旨。那么佛法提出这个宗旨，那说明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世间呐，很苦。啊，如果这个世间不苦啊，那佛在这个经上讲慈悲啊，也就没有意义嘛。啊，这个世界的人都没有苦，都很快乐，那何必啊？何必呢？给予安乐也不需要呢，他本来就很安乐啦，啊，不需要你给予啦。啊，他也没有痛苦啊，那也不需要去拔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世间啊，很苦。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苦啊，这个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三苦八苦啊，我们在异界的众生啊，啊，就是异界六层天以下，一直到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异界天以下的，异界有六层天，啊，那么这个三种苦都有，啊，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那么天道以下，啊，人天，啊，这个六层的异界天啊，那么一层比一层快乐。那么距离我们人道最近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最近的啊，那比当然了，他们的环境啦、生活啦啊、身体的这个正报啦啊、医报生活的环境啦啊，都比人道好，寿命也比人长。那么我们人啊，是半苦半乐。那么修罗呢，他有修苦，但是呢有斗争之苦，喜欢斗争，好胜好斗。那么畜生啊，是血徒，这个三恶道啦，那是比人道更苦啦，这个堕落畜生道啦，很少有善终的啊。你看呢，现在呢，人道的人呢，都吃杀生吃肉啊，你看呢，一天呢，杀生吃肉吃多少啊？那么被杀都是流血而死。所以称为血徒。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徒啊，堕入鬼道了，常常有恐惧感啊。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堕到鬼道啊，这个法界呢，那个鬼道呢，种类也很多啊，有福报的。啊，大福报的，啊，福报比较小的，啊，有一般的鬼，啊，还有恶鬼是最苦的，没得吃的。那么总是呢，堕在鬼道呢，他总是有恐惧感，啊，好像啊，有人啊，常常拿着刀啊，要去杀害他，啊，所以这经典啊，形容为刀徒。那么地狱道呢，叫火徒。都是会看到火光，纵然堕到寒冰地狱呢，也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六道啊，三恶道是最苦啊，三恶道当中地狱最苦啊。这个地狱呢，也种类也很多，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阿鼻地狱，有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最苦的。

啊，那么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个欲界以下的啊，这个苦苦、坏苦、险苦啊，这个坏苦呢，就是我们像人在人间呐、啊，啊，有时候偶尔啊，也会感受到一些快乐啊。我们现在讲娱乐啊，但这个乐过去呢，它苦就跟着来，那个。叫坏苦啊，所以他这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因为他后面呢、啊、会，你这个过去之后啊，你就感受到苦啊，现在感受到快乐了、啊，是一个刺激而已啊，不是真的，所以叫坏啊。那么行苦就是牵牛不息，不停的。那么三界呢，天道啊，异界天上去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他们没有苦苦了啊，因为异界天以下到这个六道啊，在我们人道啊，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生理的苦，生理的苦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啊，富贵贫贱都一样的啊。到这个人间来投胎，那么必然啊，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要受这个苦啊。这是我们身体方面、生理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苦，那么心理方面呢，有求不得苦。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望，有他的希望。啊，当求不到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痛苦。有求求不到，啊，比如说。一般人都求财富啊，但是呢，俗话讲啊，世间事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桩九桩啊，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啊，可能只有一桩啊，有的甚至连一桩也没有啊，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啊。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啦 啊这个世间人啊，每一天啊追求啊，无非这些名利啊，有的求到了，有的求不到啊，求到的又怕他失去。求不到呢，又很失望，啊，求到也苦，求不到也苦，啊，《无量寿经》讲啊，无宰悠宰，无田悠田，啊，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一其等，啊，有跟没有，通通有忧虑，啊，这个世间有钱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动脑筋。怎么把这个事业维持下去啊，怎么让这个事业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啊来保持他这个财富啊不会失去，一天到晚啊忧虑这个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啊，求不到的人啊，他一直盼望要得到财富。得不到也苦，得到也苦啊。同样啊，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么求不得苦啊，那么再来就是爱别离苦啊，这个恩爱的人啊，生离死别啊，那种痛苦，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啊看得非常多。再来怨憎会苦。啊，冤家债主啊，偏偏呢、啊、聚在一起，报恩。

抱怨讨债还债，冤亲债主，互相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之痛苦，这怨憎会苦。那最后一个呢，五蕴炽盛苦，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前面那个七种苦啊，都从五蕴来的。五蕴啊，包括精神，包括物质。这个五蕴不破，那么前面那七种苦，始终是存在。那么五蕴啊，就像那个火烧得很炽烂，从来没有停止，不断的在燃烧。像火烧得很大。那么这个是八苦啊，三苦八苦啊，苦苦坏苦贤苦，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三界通苦啊，纵然你升到色界无色界天呐，色界天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呢，没有这个身体了，它没有苦苦坏苦，但是它有行苦啊，就是它不能保持永远啊，还是会在堕落，堕落之后就苦了。所以《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所以我们现在呢，生在这个世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受这个苦。那么佛法的教学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啊，怎么样离苦得乐。佛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说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只有苦没有快乐。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如果我们世间没有这些苦，那佛菩萨也不用提出这一句了提出这一句就没有意义了就是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苦，所以才提出大慈悲心。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佛菩萨的心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是无条件的。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无缘就是不管冤还是亲，他都要度。众生啊，尊敬佛法，毁谤佛法，他都要度。这是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众生接不接受，佛菩萨这个心总是要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法出现在世间主要的一个宗旨，一个目标。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在自己身的苦、心的苦、心有烦恼的苦，再加上外面这些环境五浊恶世的干扰，这些苦，真是苦不堪言。

那活菩萨怎么来帮助众生拔除这些痛苦啊，给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靠教学啊，佛陀是教育啊，教学啊，因为这个教学呢，才是解脱这个苦的根本的办法。啊，那么佛呢讲经说法就是教学，教导我们，啊，那么告诉我们啊，因果，这个苦从哪里来呢？怎么会有这些苦呢？啊，它总有个原因，啊，把这个苦因呢，正确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我们是造什么样的因，感受到这个苦的果报啊？所以佛啦，一成道啊，他就讲，在这个鹿野苑呢，讲四圣地，苦集灭道，苦是果报啊，苦从哪里来？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啊，这个生老病死。这些八苦啊，三苦八苦怎么来的？从烦恼来的，见识烦恼来的。啊，是从迷惑来的啊，迷惑苦是从迷来的。那么乐呢，是从悟来的，觉悟了。就是觉能破迷啊，所谓啊破迷开悟，那么他就会离苦得乐了啊，觉悟啊，知道啊什么是苦因啊，不再造那个苦因啊，那苦果就没有了啊，没有就乐了，苦就拔除了，就得到安乐了啊，所以要修道啊，修道因是因，灭苦是果，苦即灭道啊。啊，这是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慈悲心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人呐、啊，不是很深入佛法的人，他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家都听说过。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啊，给我们举出来。那么下面呢，啊，也都是大慈悲心，啊，展开来了的一个说明。啊，那怎么样才是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这些呀、啊。啊，又举出这些这几个例子，这个代表啊，当然如果要细讲是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呢啊，发心呐、啊，是也是想学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大慈悲心呐、啊。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心，我们凡夫没有。啊，我们凡夫啊，
长花也花不起来。啊，我们想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花不起来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啊，这个慈悲心呐、啊。有爱缘，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是一般人都有爱缘慈悲啊，爱缘就是我亲爱的人，我的亲人啊，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儿女啊，我对他有爱心啊，啊，我要帮助他啊，为儿女付出的，他是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啊，或者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么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他喜爱的人，啊，他喜爱的人呢，他对他会有慈悲心，啊，会去帮助他，会去照顾他。啊，如果他讨厌的人呢，他就不理他了啊。啊，他就。不会有那个心啊要去帮助他了。啊，对他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其实啊，这个爱缘慈悲啊，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它那个本体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那但是现在这个慈悲心怎么变得这么小了？当然，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因为迷了啊，迷了事实真相，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不知道啊，着相啦，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对立啦，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变成了范围缩得很小啊，虽然小。但是他那一点爱心啊，他还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啊，只是他那个大慈悲心呢，被现在缩小到成爱缘慈悲，就是爱对几个人有慈悲啦啊。他的根源啊，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因为这个大慈悲心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的。啊，你了解了事实真相，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这个心，你不用刻意勉强是怎么花，它自然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因为他知道是一体的，啊，好像我们知道啊，手跟脚是一体，啊，这个脚哪里？啊，不舒服了啊，手去帮助帮助啊。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啊？他不会去计较啊。那个，就是你手是手，脚是脚，我不理你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是一体，所以他很自动的，他有什么地方，他就互相去帮助了。啊，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所以呢，爱缘慈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啊，只是呢，他的慈悲对象啊很有限啊，但是他的根源呢、啊、还是从大慈悲心，他迷人嘛，凡夫一般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修养啊比较高了，心量也比较大啊，那么他提升到众生缘慈了。啊，提升到众生缘慈。那么众生缘慈呢，这个也有分大小了。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人他的花心啊，他的心量不一样。啊，比如说

啊，这个人啊，他这个爱心，他的慈悲心呢、啊，他已经提升到不是只有爱护自己一个家庭啊，或者自己一个公司团体，他把这个提升呢，爱护到一个乡。

啊，或者他提升到爱护一个县一个市，啊，或者提升到爱护一个省一个地区。啊，提升到爱护一个国家，啊，国家有难，那么他会舍己为国，啊，为全国人民呐，来奉献，啊，他这个爱心呐，提升到遍及全国，那这个心量就大啦。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他提升到爱整个地球了啊，爱整个地球啊，这地球的人类啊，他都会去关怀的啊，他会不会去关怀啊？像台湾慈济啊，啊，他慈济他是他这个救济是。全球的啊，他救济是全球的啊，他的爱心啊，遍及全球五大洲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去救济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人说，那些人啊，心量比较小啊，为什么台湾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救济呢？啊，是在讲啊，这些人他也是不明理啊，啊，不明理啊。其实啊，他拿我们台湾的人的钱啊，去台湾人修福啊，啊，那修福有福报啊，啊，量大福大嘛，啊，这个救济他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啊，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肯定的啊，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是对的啊。那这个就提升了众生原慈了。但是众生呢，人道啊，毕竟在十法界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在一道，而且人道啊，不止地球啊，佛经讲四大部洲都是人呐、啊。啊，我们这个是南瞻部洲的。一个星球啊，南瞻部洲啊，有很多星球，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芦州，都是人道啊。啊，那另外还有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啊，天人、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地六道众生，你也要去度啊。啊，所以这个众生缘慈啊，啊，他这个心量大小啊，也是个人发心不一样啊。那么他的修养修行越高，他的心量就越大啊。那么最可以提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啊，他们这些层次。那第三个是法缘慈啊，是菩萨了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菩萨啊，那么他的慈悲呢，可以变法界啊，法缘慈悲啊，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没有办法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还是受限制，限制在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的入一真法界，见性了啊，见性的人呢、啊，他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跟观音菩萨一样啊，不管你修什么。

么法门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原来的大慈悲心自然就显露了。啊，所以这个爱言辞，众生言辞，法言辞，啊，无言辞，这个通通从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出来的。啊，只是众生迷了，那么迷的程度有浅深。啊，迷的深的人呢，他那个慈悲的对象啊，对象就很少。啊，甚至有的人呢、啊，他自私到极处了啊，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顾啊，不管，连父母都不管啊。那个爱言辞呢，范围是最小的啊，大概就爱自己啊。他总是有那个爱心啊，但是还是离不开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啊，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呢，大慈悲心就现前了。那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没有两样。啊，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啊，要去修的。啊，下面第二个呢，就讲了平等心事。啊，为什么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他心平等。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大慈悲心呢？心不平等。啊，我也想平等啊。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想平等，都在讲平等，就是不平等。啊，如果平等心现前了，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平等心是菩萨修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等啊，跟经典上讲的平等啊，那个层次啊，差别很大。啊，我们现在凡夫讲的平等啊，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讲。啊，但是呢，这个心总是还是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相啊，《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你着了相，你怎么会平等？啊，有我就有人呐、啊，啊，我人他就对立了，对立怎么平等？你是你，我是我啊，怎么平等？啊，那么有我人就有众生相啊，众生相就是很多啊，很多相都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相。啊，受则相是什么呢？受是讲时间，就是你执着这个我相啊，这个心啊，从来就没间断过，生生世世都执着这个，受则相，就是你这个心放不下啦。啊，那么有这个四相，当然就不会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啊，所以凡夫讲平等啊，怎么讲还是有限的。啊，现在只能就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方面呐、啊，去。做的啊啊，也只能做到一些比较相似的吧。

啊，所以过去现在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以前啊，说男女不平等啊，所以大家学西洋啊，就提倡啊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啊，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啊，讲男女平等啊，后来又改了，说女男平等哦，女的要在上面啊，女男平等那又不平等了 啊男的又叫不平了、啊，哎，怎么又爬到我上面去了，又不平了，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啊，男女。这个相不平等，那个相不一样嘛，从相去看当然不平等，你怎么去平等啊？女人会生小孩，那男人他生不出来啊，你叫他怎么平等啊？那我们会生小孩，那你男的要跟我一样生小孩，那没办法嘛，他怎么平等？那这个相不一样，那相就不平等啊，千差万别啊。但是那个性它是平等的啊。如果明心见性，你见到那个性，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相，都平等，因为你知道事实真相嘛。那相是假的嘛？性是真的吗？相是虚妄的嘛？啊，那么虚妄是从真的出现的嘛？啊，那么虚妄这个虚妄的相灭了之后，它回归到真性嘛？啊，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荧幕相出来了，相很多啊，不平等啊，啊，平等那通通一样一个相了。啊，很多像不平等，但它从荧幕出来的，啊，这个像消失了，它回归到荧幕，啊，像我们这个像啊，回归到性，啊，所以性相一如，如果你见性了，那就平等了。好，那么你现在这个像啊。就是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担任什么职务，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演一个戏啊，啊，你要演什么像什么嘛，啊，你总不能上舞台是一个 女生的像，你偏偏要演男生的角色，那不就这个戏 不乱套了吗？啊，那男的要去表演女的啊，你那个身份不一样啊！啊，那么过去这个到大陆去啊，啊，很多同学讲啊，这个共产主义啊，就是要讲平等，就要讲平等，因为所有的财产大家都平分啊，都平分啊，平等啊。啊，所以我去大陆啊，听一些比较老的同学讲，以前他们住人民公社啊，吃大锅饭啊，他们说，你一天做的要死也是十块，在那边浑水摸鱼啊，不做也是十块啊，拿钱是平等，但是付出不平等。哦、我做的要命也是十块，那你都不做也十块，那这公平吗？不公平啊。拿的钱是平等，但是付出的不平等啊！啊，所以到最后大家不干了 啊！你摸我也来摸啊！啊，摸到最后呢，那可办不下去，再这样吃下去呢，国家都被吃垮了。

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你怎么去平等啊？那么讲出来这个是很好啊，大家也希望这样，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啊，所以现在我去大陆啊，常常跟同修啊开个玩笑啊，有些比较有钱的同修，那你家钱那么多，你家开奔驰的那个乞丐，你也买一部给他，他跟你平等了。你开奔驰，他也要奔驰啊。啊，你开宝马，他也乞丐也一部宝马，大家一个人一部，哦，都平等啊。啊，做不到，做不到，不平等，违背共产主义。啊，所以这个平等啊，你要破四相就平等了。啊，破四相就平等。那么佛法大乘，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在小乘法呢还有不平等，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你看啊，华严经这是一乘法啊，还在大乘之上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啦，都是明心见性的佛啊。你看，在出家有五位代表，出家众，其他四十八个在家众啊，在家众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还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众，她八岁就成佛了，八岁就明心见性，她就成佛了。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只要修学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佛啦。啊，所以。佛有出家佛，有在家佛，有老的佛，也有小的佛，有男的佛，也有女的佛啊，还有其他宗教外道的，他也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佛啊，但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他真佛、啊，因为他明心见性了嘛，啊，只是每一个人呐、啊，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嘛，都是佛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看看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现在最重要的呢，你怎么样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现在这个课题是最重要的这个。啊，不要去外面争平等。啊，要回头啊，向内心去求。哎，你就得到了真平等，一点不假。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像观音菩萨一样哦，三世应身，你要现什么身都可以现，佛的身也可以现，地狱的身也可以现，那你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不很平等吗？啊，凡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呢，他没有刻意啊要去现什么身。如果刻意要现又不平等了。啊，佛菩萨呢没有一定的身啊，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众生他现前需要他什么样的身去帮助他，他现前、啊、他喜欢他需要的身啊，现这样的身份啊去度他。啊，有的众生啊，他喜欢见佛身哦，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啦，为他说法啦。有的众生呢，他喜欢看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有的众生喜欢看罗汉，现罗汉身。那么有的众生啊，他喜欢呐 啊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比丘。

比丘尼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或者宰官长者，什么身他都可以现，啊，真平等啊，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无心呐、啊，以众生之心为心。啊、那么这个平等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呢，也是要学习、啊、学习啊，我们从明白这些道理开始，道理明白了，那么我们心啊总是会比一般人要平、啊、所谓啊心平气和、啊、平等啊，啊它没有分别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从不平等这样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着相，啊，着事相。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啊，这是菩萨修的啊，我们要学啊，这个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就是平等。无为心事，啊，那么这个无为呢，就是我们自性的真如无为，啊，这个指真如无为，啊，因为这个白法里面讲啊，讲了94种有为法。讲了14种94种有为法，那么6种是无为，那么6种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心，真如，我们真如自性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叫无为。那么这个6种无为呢，啊，其中一种是虚空无为啊，虚空，我们说三千年前虚空是这样，三千年后虚空还是这样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它虚空没有生灭啊。但是这个无为呢，不是真无为，是叫相似的无为啊。真正的无为呢，只有一种，真如无为啊。无为就是说它没有变化了。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像虚空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看啊，三千年前三千年后都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是真无为啊，是相似的。那么其余94种啊，就是说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一切的人事它都有变化，有生灭啊，在六道十法界啊，都是有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啊，那么存在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多啊，但总是它有生灭啊。凡是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精神的，通通列入；还有这个不是精神物质，是抽象概念的，不相应显法。通通列为有为法啊，94种。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入这个真如无为啊，啊，我们怎么入也入不进去啊，迷得太久了啊。那么《金刚经》啊，佛有善巧方便，叫我们去观这个有生灭的无有为法啊。从这个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呢，你去观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去观啊，观久了你看出真相了，从这个有为法你就看到无为法了啊，你就见到了。这个善巧方便，那直接叫我们去观无为法，《金刚经》要讲，不取相如如不动，

啊，这个是一般人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不取一相，说这个相不管什么相啊，你不要取啊，你这个心要保持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干扰啊。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过去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事情，老和尚叫我去做一些圆圆的，大概这个眼镜框这么大的圆形的啊，那个透明的贴纸啊，那么写上那个字啊，打上金刚经那个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应亦如电，应作如是本，就是印了很多，就一叠啊，就很多张了、啊。那么给它撕下来，可以粘在那个电视的角落，不影响那个画面。啊，以前做很多，这二十几年没有再做了啊，那个是二十几年前做的。那么老上那个二十几年前啊，最近也有在提啊，他说你会看电视啊，会开悟的啊，但是我怎么看还是没开悟啊，因为怎么看呢，很习惯都被那个电视里面先迷了，我们都是还是取相啊，还是受他影响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我现在一般不看什么连续剧，但是看新闻，看新闻也是受影响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管他报什么都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这个就有功夫了啊。所以老和尚啊，他贴那个就是教人家，你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要提起观照啊，不要再迷在那个里面了 啊。那真的呢，会看的人真的是会开悟，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会的人呢，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每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可以帮助你回归自性的啊。只要你会，啊，你看六祖啊，他怎么明心见性？他也没有到禅堂去参过一天的禅，也没有到这个讲堂去听过一座经，他怎么开悟呢？啊，五祖叫他到对方去。聪明啊，到山上去砍柴啊，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砍柴的。做了八个月，明心见性了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赞叹的这个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两个，海庆老和尚是牛肉身啊，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啊，自在往生，往生前呐、啊，三天还爬树啊，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啊，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天天呐、啊、种菜、种田、种地，啊，他也明心见性啊，种田、种菜、种地啊，念佛，他也明心见性啊。啊，所以你做什么行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部华严经，这个五十三参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一种行业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呢，你要会，关键要会，你不会就不行。不会呢，你到寺院来还是不能明心见性，还是不行。啊，会了，那都能够成佛。啊，这是一个关键，会不会啊？所以禅宗啊，这个大德啊，古时候常常考验学人啊，来学禅的，你会吗？啊，你会吗？啊，你会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不会呢，什么都不是佛法啊，来念经也不是佛法啊。关键呢、啊，要在会。啊，所以这个无为心事，那么我们要修无为心啊，这无为

恶心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现在呢要修这个啊，也方法很多了啊。那么《金刚经》啊，是用这个佛给我们开示这个偈，叫我们去起观照，在生活当中观照。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一句佛号念下去，可以啊。那么你要念佛，再加上这个观照也可以。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个道理啊，有发明了很多啊。就是念佛人啊，你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你就要《金刚经》来补助啊。你能老实念佛，就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那关键呢，我们现在呢，能不能老实啊？啊，不能不老实，要装老实啊。啊，真老实人呢，他能服烦恼，他这句佛号能服烦恼，断烦恼啊，甚至破无明都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那么真老实的人，他真放得下，啊，这个世间呢，一切都不放得下，这个这样的人可以，啊，如果还是放不下呢，那还是啊。要这些经教这些理论方法来补助，帮助我们念佛，帮助看破妄想啊，这样啊我们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七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第二十七页第三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来的。上面这段经文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这个诵了大悲神咒之后，那么就向观音大士来请示请观音菩萨来开示。他听闻这个陀罗尼已经很长远的一段时间，经过无量诸佛，那么每一尊佛也都会说陀罗尼。那么这里的陀罗尼特别指咒语也听过很多咒语，所以

他听过种种的陀罗尼，未曾闻如是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经。未曾就是他过去啊没听过，没有听闻也没有见闻，今天呢才听到的，我感到非常殊胜。那么对这个大悲神咒他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也是力要有前问这个大梵天王啊也是菩萨化身的。那么他装作呢不知道有疑惑来向观音菩萨呢请问这个就是力要有请问因为呢一般的大众有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大梵天王也知道所以代表大众来请问观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开示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记它的形貌相状这个形貌相状呢我们现在讲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形貌相状是我们在外表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也大慈大悲这个告梵王言。观音菩萨呢就给大梵天王讲了大梵天王这个提出这个请问的问题观音菩萨回答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句就是利要有请问了他说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个经文当中可以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里面很多深的意思在这个如指大梵天王观音菩萨给大梵天王说了如为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从这个答复的这个字里行间来看我们可以看出的确大梵天王那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天王。的确也是菩萨化身应化在天道示现了大梵天王这个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的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要唱一台戏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有的跑龙套那么其实在台面上有这些差别在后台只在讲都是诸佛示现诸佛大菩萨的示现。那么这一句也很明显指出来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才
问这个。

那么这个方便两个字啊，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轻易的看过。我们也常常

啊，佛门里面啊，慈悲是根本啊，但是只有慈悲没有方便，也度不了众生啊。所谓啊，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方便啊，这个是有这个心呐、啊，但是呢，帮不上忙啊，对利益众生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方便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门呐、啊，就是门道、门径。啊，怎么样接引众生入佛门？啊，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必须呀、啊，要借重于方便了，啊，借重于善巧方便。啊，没有善巧方便，只有慈悲心，众生也得不到利益。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作如是问。那么问这个菩萨的回答就是方便了，因为一般的众生啊，根器啊不是上上根的人啊，当然啊，听佛菩萨讲经没有办法呢，一听他马上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上上根人啊，才做得到。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啊，《金刚经》听了一段呢、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大彻大悟呢，全明白了，都不用再讲了。那么这个大悲神咒也是一样啊，上三根人呢、啊，没有问题啊，不用再解释了。但是呢，毕竟啊，众生还是上中下根。这个当中的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为上至以下愚不已啊，下愚就那个下下根的，下下根的他也容易入道啊。为什么呢？他老实，他没有妄念啊，他也容易啊，他老实听话。真干，那么他也容易。上上根人呢，一闻全悟那么这两种人呢、啊，很容易啊，就入道了。但是这两种人毕竟呢，非常稀有啊，极少数啊，大多数啊，上中下根啊，而且。中下根性的是占多数，中下根性。那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那么这个当中的，那么就要方便了啊，方便了就要解释啊。佛的这个言说言理啊，都是方便啊，凡是能讲出来的。都叫方便啊，语言文字啊是方便。那么讲这个语言文字啊，它是要引导啊你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这个经典呢 啊不管显说密说啊，它总是一个引导。就是引导我们悟入啊自性。

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本性就是成佛了。那么要见性呢，必须啊离言说相，啊，离心言相，离名智相。啊，所以你看呐，如今善听，啊，这个善听这个善这个字啊，我们要注意看啊。啊，听经善听，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听了他不开悟。那么不开悟呢，当然也是种善根。那怎么叫善听呢？啊，就是马明菩萨呢在《大乘起信论》讲的，听经啊，要离言说相。啊，我们言说它有这个相，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啊，也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心缘相。那么你就直接听。啊，听懂就懂，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啊，就是专心啊，一意这样听。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那么也不要一面听啊一面啊去想这些意思。啊，不要刻意啊去想。那么你就是这样啊直接听听明白。那么直接听啊你不透过刻意去想。啊，没有刻意去想啊就是没有用意识心去分别想象。那么直接啊我们用这个自信去听。那么这样的听经啊你能够这个经义啊忽然明白了，那么那个叫做悟。啊，那个悟。那么有误处啊也不要再不要去执着这个误处。啊，因为后面呢，还会有更多的误处。啊，就是保持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一直听下去。啊，自然的体会叫悟。刻意去想的就打妄想，就落在心缘相了。那么这个听经啊跟读经念咒念佛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啊劝人读经。啊，那怎么读呢？啊，就是你恭恭敬敬的啊把这个经啊从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啊信受奉行。那么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不要刻意去想。一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只要呢把这个经字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那么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慧啊，观慧、智慧啊，因为你就是从自信啊直接去读经的，没有通过意识心去读啊，意识心就想落入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落入妄想啊，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念开经记啊，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想，那么就所了解的这个意思啊，不是佛的真实义。

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这样啊，我们永远呢、啊、体会不到啊，如来啊，那么他讲经的真实意，他体会不到。啊，所以读经啊，就是读得清楚，啊，字不读错，啊，不读漏掉，啊，清清楚楚，这个叫做会。啊，心呢、啊，不打妄想，这个叫定。啊，定慧等持啊，那么我们就能悟入这个境界。那么听经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善听啊，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呢，不开悟。怎么善听呢？啊，听经也是一样啊，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这个言说啊，不要去执着。啊，你就尽管听啊，那么也不要去执着这些经典里面的佛学名词术语啊，不要去执着这个啊，离心原相啊啊，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啊，听懂就懂，听不懂让它过去啊。那么这样听呢啊，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但是那个也不要理会啊，你再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继续听啊，累积小悟啊，那么就会有大悟啊，累积大悟呢，到最后呢就会大彻大悟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方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呢要善于体会啊，叫善听啊，所以如今善听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啊。那么观音菩萨讲啊，这个吾就是观音菩萨自称了 啊自己称呼自己啊，为汝等啊，得你们。等就是所有的在场听经的这些大众啊，略说少耳，略就是简略啊，就是简略的啊，说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它都是无量义啊，说不完的。啊，那只能简单的、啊、举出几个代表啊来讲啊，所以略说少耳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少啊去体会那个多啊，这个少就是多，多就是少啊。所以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呢，可以浓缩到一个啊，比如说一句名号啊，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把观音菩萨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咒呢，他说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啊，这是一呀、啊。这一句名号啊，那么如果给它展开呢，那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就是多了啊，浓缩起来就是一啊，所以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我们呢善于体会这个意思，啊，我们接着看啊，观音菩萨呢啊，为大梵天王啊，以及为我们大家呢来开示啊，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观世音菩萨也。

大悲心事啊，这个下面呢、啊，一直到无上菩提心事啊，一共说了十个啊，说了十个心来代表。那么这个十在华严呢、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重重无尽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悲心啊，那么第一个呢，给我们提出大慈悲心事啊，什么是大悲咒呢？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加一个大啊，这个大也不是大小那个大啊，大小那个大呢，它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啊，这里的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这个大的意思。啊，无缘大慈，啊，这个慈能以热啊，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啊，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是慈悲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个善听啊，这个给我们举出第一个啊，我们要善于体会，我们要能够听得懂啊佛讲的弦外之音啊，这个意在言外啊，要听这个，这个就善听了啊，不要执着语言、文字、名字啊，心言。那么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啊，这个意识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佛法的修学啊，它的一个总目标啊，就是离苦得乐啊，那悲能拔苦，拔出我们的痛苦啊，得乐就是得到啊最大的快乐啊，最真实、最永恒的快乐。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一个宗旨。那么，佛法提出这个宗旨，那说明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世间呐，很苦啊。如果这个世间不苦啊，那佛在这个经上讲慈悲啊，也就没有意义嘛。啊，这个世界的人都没有苦，都很快乐，那何必啊？何必呢？给予安乐也不需要呢，他本来就很安乐了啊，不需要你给予了。

啊，他也没有痛苦啊，那也不需要去拔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世间啊很苦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苦啊。这个《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讲三界痛苦啊，三苦八苦啊。我们在异界的众生啊，就是异界六层天以下，一直到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异界天以下的啊，异界有六层天啊。那么这个三种苦都有啊，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那么天道以下啊，人天啊，这个六层的异界天啊，那么一层比一层快乐。那么距离我们人道最近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最近的啊。那比当然了，他们的环境啦、生活啦啊、身体的这个正报啦啊、医报生活的环境啊，都比人道好，寿命也比人长。那么我们人啊，是半苦半乐。那么修罗呢，他有修苦，但是呢有斗争之苦啊，喜欢斗争，好胜好斗。那么畜生啊，是学徒，这个三恶道啦，那是比人道更苦啦。这个堕落畜生道啦，很少有善终的啊。你看呢，现在呢，人道的人啊，都吃杀生吃肉啊。你看呢，一天呢，杀生吃肉吃多少啊？那么被杀都是流血而死啊，所以称为血徒。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徒啊，堕入鬼道了，常常有恐惧感啊。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堕到鬼道啊，这个法界呢，那个鬼道呢，种类也很多啊，有福报的。啊，大福报的，福报比较小的，啊，有一般的鬼，啊，还有恶鬼是最苦的，没得吃的。那么总是呢，堕在鬼道呢，他总是有恐惧感，啊，好像啊，有人啊，常常拿着刀啊，要去杀害他，啊，所以这经典呢、啊，形容为刀徒。那么地狱道呢，叫火徒。都是会看到火光，纵然堕到寒冰地狱呢，也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六道啊，三恶道是最苦啊，三恶道当中地狱最苦啊。这个地狱呢，也种类也很多，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阿鼻地狱，有无间地狱。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那么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个异界以下的啊，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坏苦呢，就是我们像人在人间呐、啊，啊，有时候偶尔啊，也会感受到一些快乐啊。我们现在讲娱乐啊，但这个乐过去呢，它苦就跟着来，那个。叫坏苦啊，所以他这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因为他后面呢、啊、会，你这个过去之后啊，你就感受到苦啊，现在感受到快乐了是。

一个刺激而已，不是真的，所以叫坏了。那么行苦就是牵牛不息，不停的。那么三界呢，天道啊，异界天上去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他们没有苦苦了，因为异界天以下到这个六道啊，在我们人道啊，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生理的苦，生理的苦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富贵贫贱都一样的啊，到这个人间来投胎，那么必然啊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要受这个苦啊，这是我们身体方面、生理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苦。那么心理方面呢，有求不得苦。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望，有他的希望。当求不到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痛苦。有求求不到啊，比如说一般人都求财富啊，但是呢，俗话讲啊，世间事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桩九桩啊，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啊，可能只有一桩啊，有的甚至连一桩也没有啊，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啊。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苦了啊。这个世间人啊，每一天啊追求啊，无非这些名利。有的求到了，有的求不到。求到了又怕他失去，求不到呢又很失望。求到也苦，求不到也苦。无量寿经讲啊，无宰悠宰，无田悠田。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一其等。有跟没有，通通有忧虑。这个世间有钱的人呢、一天到晚动脑筋怎么把这个事业维持下去怎么让这个事业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怎么样啊来保持他这个财富不会失去，一天到晚忧虑这个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呢、求不到的人呢、他一直盼望要得到财富，得不到也苦，得到也苦同样啊，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么求不得苦那么再来就是爱别离苦这个恩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种痛苦，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啊看得非常多。再来怨憎会苦冤家债主啊偏偏呢、聚在一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冤亲债主互相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之痛苦这怨憎会苦那么最后一个呢，五蕴炽盛苦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前面那个七种苦啊都从五蕴来的。五蕴啊包括精神包括物质这个五蕴不破，那么前面那七种苦始终是存在
那么无印就像那个火烧的人。

次然，从来没有停止，不断的在燃烧，像火烧的 很大。那么这个是八苦啊，三苦八苦啊，苦苦坏苦行苦，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三界通苦啊。纵然你生到世界无色界天呐、世界天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呢，没有这个身体了，它没有苦苦坏苦，但是它有行苦啊，就是它不能保持永远啊，还是会在堕落，堕落之后就苦了啊。所以《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生在这个世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受这个苦。那么佛法的教学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啊，怎么样离苦得乐啊。佛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只有苦没有快乐。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如果我们世间没有这些苦，那佛菩萨也不用提出这一句了啊，提出这一句就没有意义了啊。就是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苦，所以在祈求啊大慈悲心。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佛菩萨的心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是无条件的。所谓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缘就是不管冤还是亲，他都要度。众生啊，尊敬佛法、毁谤佛法，他都要度。这是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众生接不接受，佛菩萨这个心总是要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法出现在世间呢、主要的一个宗旨啊，一个目标。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在自己生的苦、心的苦、心有烦恼的苦啊，再加上外面这些环境啊、五浊恶世的干扰，这些苦真是苦不堪言。那么佛菩萨怎么来帮助众生拔除这些痛苦给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靠教学佛陀是教育教学因为这个教学呢，才是解脱这个苦的根本的办法那么佛呢，讲经说法就是教学教导我们那么告诉我们因果这个苦从哪里来呢？怎么会有这些苦呢？
它总有个原因。

把这个苦因啊正确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是造什么样的因，感受到这个苦的果报啊。所以佛啦、啊、一成道啊，他就讲，在这个鹿野苑呢、啊，讲四圣地，苦集灭道，苦是果报啊，苦从哪里来？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啊，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些八苦啊，三苦八苦怎么来的？从烦恼来的，见识烦恼来的。啊，是从迷惑来的，啊，迷惑，苦是从迷来的。那么乐呢，是从悟来的。觉悟了，这是觉能破迷啊。所谓啊，破迷开悟，那么他就会离苦得乐了啊。觉悟啊，知道啊，什么是苦因啊，不再造那个苦因了、啊，那苦果就没有了啊，没有就乐了，苦就拔除了。就得到安乐了啊。所以要修道啊，修道是因，灭苦是果，苦即灭道啊。啊，这是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慈悲心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人啊，不是很深入佛法的人，他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家都听说过。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啊，给我们举出来。那么下面呢，也都是大慈悲心啊展开来了的一个说明。啊，那怎么样才是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这些啊。啊，也举出这几个例子，这个代表。啊，当然如果要细讲是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呢啊，发心啊，也是想学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大慈悲心啊。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心我们凡夫没有。啊，我们凡夫啊，讲花也花不起来。啊，我们想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花不起来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啊，这个慈悲心呐、啊。有爱缘，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是一般人都有爱缘慈悲啊。爱缘就是我亲爱的人，我的亲人啊，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儿女啊，我对他有爱心啊，啊，我要帮助他
啊，为儿女付出呢，他是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啊，或者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么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他喜爱的人，啊，他喜爱的人呢，他对他会有慈悲心，啊，会去帮助他，会去照顾他。啊，如果他讨厌的人呢，他就不理他了啊。啊，他就不会有那个心呐，要去帮助他了。啊，对他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其实啊，这个爱言慈悲啊，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他那个本体，他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那但是现在这个慈悲心怎么变得这么小了？他的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因为迷了啊，迷了事实真相，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不知道啊，着相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对立的，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变成了范围缩得很小。啊，虽然小，但是他那一点爱心呢，他还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啊，只是他那个大慈悲心呢，被现在缩小到成爱言慈悲，就是爱对几个人有慈悲了啊。啊，他的根源呢，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因为这个大慈悲心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的。啊，你了解了事实真相，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这个心，你不用刻意勉强是怎么花，它自然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因为他知道是一体的。啊，好像我们知道啦，手跟脚是一体，啊，这个脚哪里啊不舒服了啊，手去帮助帮助啊。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啊？他不会去计较啊，那个就是你手是手，脚是脚，我不理你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是一体，所以他很自动的，他有什么地方，他就互相去帮助了。啊，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所以呢，爱言慈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啊，只是呢，他的慈悲对象啊很有限啊，但是他的根源呢，啊，还是从大慈悲心，他迷了嘛，凡夫一般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呢，啊，他修养啊比较高了，心量也比较大。啊，那么他提升到众生原始了。啊，提升到众生原始。那么众生原始呢，这个也有分大小了。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人他的花心啊，他的心量不一样。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啊，他这个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他已经提升到不是只有爱护自己一个家庭啊，或者自己一个公司团体，他把这个提升呢，爱护到一个乡镇啊，或者他提升到爱护一个县一个市，啊，或者提升到爱护一个省一个地区，啊，提升到爱护一个国家，啊，国家有难，那么他会舍己

为国，啊，为全国人民呐、啊，来奉献。啊，他这个爱心呐、啊，提升到遍及全国，那这个心量就大啦。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他提升到爱整个地球了啊，爱整个地球啊，这地球的人类啊，他都会去关怀的啊，他会不会去关怀啊？像台湾慈济啊，啊，他慈济他是他这个救济是。全球的啊，他救济是全球的啊，他的爱心啊，遍及全球五大洲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去救济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人说，那些人啊，心量比较小啊，为什么台湾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救济呢？啊，是在讲啊，这些人他也是不明理啊，啊，不明理啊。其实啊，他拿我们台湾的人的钱啊，替台湾人修福啊，啊，那修福有福报啊，啊，量大福大嘛，啊，这个救济他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啊，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也是肯定的啊，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是对的啊。那这个就提升了众生原慈了。但是众生的人道啊，毕竟在十法界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才一道，而且人道啊，不止地球啊，佛经讲四大部洲都是人呐、啊。啊，我们这个是南瞻部洲的。一个星球啊，南瞻部洲啊，有很多星球，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都是人道啊。啊，那另外还有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啊，天人、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地六道众生，你也要去度啊。啊，所以这个众生缘慈啊，啊，他这个心量大小啊，也是个人发心不一样啊。那么他的修养修行越高，他的心量就越大啊。那么这可以提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啊，他们这些层次。那第三个是法缘慈啊，是菩萨啦。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菩萨。啊，那么他的慈悲呢可以变法界。啊，法缘慈悲。啊，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没有办法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还是受限制，限制在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的入一真法界，见性了啊，见性的人呢、啊，他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跟观音菩萨一样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原来的大慈悲心自然就显露了啊，所以这个爱缘慈、众生缘慈、法缘慈啊、无缘慈，这个通通从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出来的
啊，只是

众生迷了，那么迷的程度有浅深啊，迷的深的人呢，他那个慈悲的对象啊，对象就很少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自私到极处了啊，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顾啊，不管，连父母都不管啊，那个爱言辞呢，范围是最小的啊，大概就爱自己。啊，他总是有那个爱心啊，但是还是离不开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啊。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呢，大慈悲心就现前了。那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没有两样啊。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啊，要去修的啊。下面第二个呢，就讲了平等心事啊。为什么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他心平等。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大慈悲心呢？心不平等。我也想平等啊！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想平等，都在讲平等，就是不平等啊！如果平等心现前了 这个《无量寿经》讲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平等心是菩萨修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等啊，跟经典上讲的平等啊，那个层次啊，差别很大。啊，我们现在凡夫讲的平等啊，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讲。啊，但是呢，这个心总是还是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相啊，《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你着了相，你怎么会平等？啊，有我就有人呐，我人他就对立了，对立怎么平等？你是你，我是我啊，怎么平等？啊，那么有我人就有众生相啊，众生相就是很多啊，很多相都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相。啊，受则相是什么呢？受是讲时间，就是你执着这个我相啊，这个心啊，从来就没间断过，生生世世都执着这个，受则相，就是你这个心放不下啦。啊，那么有这个四相，当然就不会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啊，所以凡夫讲平等啊，怎么讲还是有限的。啊，现在只能就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方面呢，去做的啊，也只能做到一些比较相似的啦。啊，所以过去现在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以前啊，说男女不平等啊，所以大家学西洋啊，就提倡啊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

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啊，讲男女平等啊，后来又改了，又女男平等哦，女的要在上面啊，女男平等那又不平等了 啊男的又叫不平了、啊，哎，怎么又爬到我上面去了，又不平了，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男女。这个相不平等，那个相不一样嘛。从相去看，当然不平等。你怎么去平等？啊，女人会生小孩，那男人他生不出来啊，你叫他怎么平等？啊，那我们会生小孩，那你男的要跟我一样生小孩，那没办法嘛，他怎么平等？那、啊、这个相不一样，啊，相就不平等啊，千差万别啊。但是那个性它是平等的 啊如果明心见性，你见到那个性，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相，都平等，因为你知道事实真相嘛，那相是假的嘛。性是真的吗？相是虚妄的嘛？啊，那么虚妄是从真的出现的嘛？啊，那么虚妄这个虚妄的相灭了之后，它回归到真性嘛？啊，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荧幕相出来了，相很多啊，不平等啊，啊，平等那通通一样一个相了，啊，很多相不平等。但它从荧幕出来的啊，这个相消失了，它回归到荧幕啊，像我们这个相啊回归到性啊，所以性相一如，如果你见性了，那就平等了啊。那么你现在这个相啊，就是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担任什么职务，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演一个戏啊，啊，你要演什么像什么嘛。啊，你总不能上舞台是一个 女生的像，你偏偏要演男生的角色，那不就这个戏 不乱套了吗？啊，那男的要去表演女的啊，你那个身份不一样啊。啊，那么过去这个到大陆去啊，啊，很多同学讲啊，这个共产主义啊，就是要讲平等，就要讲平等，因为所有的财产大家都平分啊，都平分啊，都平等啊，啊，所以我去大陆啊，听一些比较老的同学讲，以前他们住人民公社啊，吃大锅饭啊。他们说你一天做的要死也是十块，在那边浑水摸鱼啊，不做也是十块啊，拿钱是平等，但是付出不平等。我做的要命也是十块，那你都不做也十块，那是公平吗？不公平啊。拿的钱是平等，但是付出的不平等啊。啊，所以到最后大家不干了 啊你摸我也来摸啊，啊，摸到最后呢，那个办不下去，再这样吃下去呢，国家都不吃垮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你怎么去平等？啊，那么讲出来这个是。很好啊，大家也希望这样，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啊，所以现在我去大陆啊。

当然跟同学啊开个玩笑啊，有些比较有钱的同学，那你家钱那么多，你家开奔驰的，那个乞丐你也买一部给他，他跟你平等的，你开奔驰他还要奔驰啊。啊，你开宝马，他也乞丐也一部宝马，大家一个人一部，哦，都平等啊。

啊，所以这个平等啊，你要破四相就平等了。啊，破四相就平等。那么佛法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在小乘法呢还有不平等，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你看啊，华严经这是一乘法啊，还在大乘之上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了、啊，都是明心见性的佛啊。你看，在出家有五位代表，出家众，其他四十八个在家众啊，在家众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还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众，她八岁就成佛了，八岁就明心见性，她就成佛了。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只要修学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佛啦。啊，所以。佛有出家佛，有在家佛，有老的佛，也有小的佛，有男的佛，也有女的佛啊，还有其他宗教外道的，他也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佛啊，但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他真佛、啊，因为他明心见性了嘛，啊，只是每一个人呐、啊，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嘛，都是佛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看看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现在最重要的呢，你怎么样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现在这个课题是最重要的这个，啊，不要去外面争平等，啊，要回头啊，向内心去求。哎，你就得到了真平等，一点不假。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像观音菩萨一样哦，三世应身，你要现什么身都可以现，佛的身也可以现，地狱的身也可以现，那你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不很平等吗？啊，凡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呢，他没有刻意啊，要去现什么身。如果刻意要现又不平等了、啊、佛菩萨呢没有一定的身、啊、是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随众生他现前需要他什么样的身去帮助他，他现前、啊、他喜欢他需要的身、啊、现这样的身份、啊、去度他啊，有的众生啊，他喜欢见佛身哦，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啦，为他说法啦。有的众生呢，他喜欢看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有的众生喜欢看罗汉，现罗汉身。那么有的众生呢、啊，他喜欢呢、啊，啊，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或者宰官长者，什么身他都可以现，啊，真平等，啊，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无心呐、啊，以众生之心为心，啊，那么这个平等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呢，也是要学习。啊，学习呀、啊，我们从明白这些道理开始，道理明白了，那么我们心呐、啊、总是会比一般人要平。啊，所谓啊，心平气和，啊、平等的、啊，啊，它没有分别。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从不平等。这样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着相啊，着事相

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啊，这是菩萨修的啊。我们要学啊，这个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就是平等。无为心事，啊，那么这个无为呢，就是我们自性的真如无为。啊，这个指真如无为。啊，因为这个白法里面讲啊，讲了94种有为法，啊，讲了94种有为法，那么6种是无为，那么6种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心，真如，我们真如自性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叫无为。那么这个6种无为呢？啊，其中一种是虚空无为啊，虚空。我们说3000年前虚空是这样，3000年虚空还是这样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它虚空没有生灭啊。但是这个无为呢，不是真无为，是叫虚。相似的无为啊，真正的无为呢，只有一种，真如无为啊。无为就是说它没有变化了，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啊，像虚空，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看了3000年前、3000年后都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是真无为啊，是相似的。那么其余94种啊，就是说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一切的人事物，它都有变化，有生灭啊！在六道十法界啊，都是有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啊，那么存在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多啊，但总是它有生灭。凡是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精神的，通通列入；还有这个不是精神物质，是抽象概念的，不相应行法，通通列为有为法啊，94种。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入这个真如无为啊，啊，我们怎么入也入不进去啊，迷得太久了啊。那么《金刚经》啊，佛有善巧方便，叫我们去观这个有生灭的无有为法啊。从这个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呢，你去观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去观。啊，观久了，你看出真相了。从这个有为法，你就看到无为法了啊，你就见到了。啊，这个善巧方便。那，啊，直接叫我们去观无为法，《金刚经》要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一般人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不取一相，说这个相不管什么相啊，你不要取。啊，你这个心要保持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干扰。啊，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过去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在20几年前的事情，老上叫我去做一些圆莲的，大概这个眼镜框这么大的圆形的啊，那个透明的贴纸啊，那么写上那个字啊，打上《金刚经》那个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应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印了很多，就一叠啊，就很多张了。那么给它撕下来，可以粘在那个电视的角落，啊，不影响那个画面。啊，以前做很多，这20几年没有再做了。

0: 那个是二十几年前做的。
1: 那么老上那个二十几年前啊，最近你有在提啊，他说你会看电视啊，会开悟的啊。啊，但是我怎么看还是没开悟啊，因为怎么看呢，很习惯都被那个电视里面先迷了，我们都是还是取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我现在一般不看什么连续剧，但是看新闻，看新闻也是受影响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啊，不管他报什么都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哎，这个就有功夫了啊。所以老和尚啊，他贴那个就是教人家，你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要提起观照啊，不要再迷在那个里面了 啊。那真的呢，会看的人真的是会开悟，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会的人呢，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每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可以帮助你回归自性的啊。只要你会啊，你看六祖啊，他怎么明心见性？他也没有到禅堂去参过一天的禅，也没有到这个讲堂去听过一座经，他怎么开悟呢？啊，五祖叫他到对方去冲米啊，到山上去砍柴啊，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砍柴的，做了八个月，明心见性了。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赞叹了这个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两个，海庆老和尚是牛肉身啊，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啊，自在往生，往生前啊，三天还爬树啊。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啊，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天天呢、啊、种菜、种田、种地。啊，他也明心见性呢、啊，种田、种菜、种地啊，念佛，他也明心见性了、啊。啊，所以你做什么行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部华严经，这个五十三参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一种行业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呢，你要会，关键要会，你不会就不行，不会呢，你到寺院来还是不能明心见性，还是不行啊。会了，那都能够成佛啊，这是一个关键，会不会啊。所以禅宗啊，这个大德啊，古时候常常考验学人啊，来学禅的，你会吗？啊，你会吗？啊，你会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不会呢，什么都不是佛法。啊，来念经也不是佛法。啊，关键啊，要在会。啊，所以这个无为心事，那么我们要修无为心啊，这无为心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现在呢要修这个啊，也方法很多了啊。那么《金刚经》啊，是用这个佛给我们开示这个偈，叫我们起观照，在生活当中观照。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一句佛号念下去可以。啊，那么你要念佛再加上这个观照也可以啊。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个道理啊也发明了很多啊。就是念佛人啊，你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你就要《金刚经》来补助啊。你能老实念佛就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那关键呢，我们现在呢能不能老实啊？啊，不能不老实，要装老实啊！啊，真老实人呢，他能除烦恼，他这句佛号能除烦恼、断烦恼啊，甚至破无明都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

那么真老实的人，他真放得下，这个世间呢，一切都不放得下，这样的人可以，如果还是放不下呢，还是要这些经教、这些理论方法来补助，帮助我们念佛，帮助看破妄想，这样我们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无为心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纪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啊，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啊，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实战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一年呢，再算一算呢，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净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

坡净宗协会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啊，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啊，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啦，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啊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啊，但在新加坡办啊没有文凭了啊，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啊，我去年跟今年啊教六级班啊，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啊，明年呢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啊，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啊，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啊，也就拖着老命啊，现在是拼老命了，老了啊。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四十出头，43岁。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呢、我30年前来40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70几了。

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富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哎呦，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呐、啊，我有这个因缘呐、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道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道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点钱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了 啊，但是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发愿。做三千件善事，三点完成，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呐、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寿命只有53，
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知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介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呢、啊，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呢、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我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他两个介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那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啊，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身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呢、啊，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呢、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啊，这个就有不一样了。有先天有后天了、啊，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啊、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介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还得要修 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

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啊，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啊，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呢，经教也讲得不少了。啊，因此啊，他这个12年呢，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呢？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啊，就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啊？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那34年了，那比延了还延得长了哈，延了还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啊，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啊。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呢成立那一年呢，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呐，有一个

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啊，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理由是附带的啦，啊，理由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理由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了，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理由啊，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你要办他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念了，那这边是超度。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了，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了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呢。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森森的啊，我看呐，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呐，啊，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一天呐，啊，就。突然接到说，休斯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休斯校长要来看师傅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呐、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休斯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傅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
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啊，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的法会了啊？那我们老上啊，大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说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啊，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啊，而且时间都很短，啊，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啊，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啊，要应变呐，啊，随时。就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啊，刑事校长希望呢，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啊，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呢 啊，你买一个地方啊啊，这个。做净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啊，六月啊，我们在伦敦啊。那个祭祖还不是办一场啊，是办两场。啊，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哎呀，那个修士校长他提请的要祭祖，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对啊，那不合理啊。啊，后来那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就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啊，第一场啊，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他代表中国嘛啊，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啊，去当主祭官了啊。啊，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啊，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啊，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啊。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啊，办祭祖，办这个祭祖啊，

啊，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呐，你看他办了3场啊。那么这个当中啊，除了我们人发心呐，你人发心呐，有佛力加持了，啊，祖宗庇佑了，不能不可能了，啊，不能不可能啊，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跟先师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啊，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呐、啊，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很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地狱现象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地狱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万多片呢啊，送了1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会随身，他们就随身带这个地狱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原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啊？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啊，他说他去过啊。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呐，好像躺了1个月，不省人事，1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形状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1个月后又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那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他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他订便当。那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他要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地狱变相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啊，所以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不然呢，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
那么这个就。

就是我们发心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啊，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

任务啊，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啊，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啊，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请弘法，要发心了，啊，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啊，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也老了嘛，啊，我也老了嘛，啊，也要这个培养啊，年轻一代的要起来啊。那么，所以我们这边啊，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啊，我能够再做几年，嗯，大家给我。评估一下啊，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啊，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啊，你看呐，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啊，这一段啊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啊。那我现在75啦，啊，这个啊，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呐，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啊。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啊。就要介绍给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护持他们啊，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啊，啊，我们佛教啊，后继才有人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啊，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啊，要接着跑。啊，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找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啊，因此我们这个学会啊，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啊这个弘扬。啊，也要有人嘛！啊，所谓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啊，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啊。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啊。年轻法师要发心了。要发心啊！那我没能力啦，哎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啊，自己也觉得啊，惭愧啊，没有能力，无德无能啊。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啊，就没能力啊，你要发心呐，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呐，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要发心呐、啊。那么护法啊，这个弘法啊，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啊，现在这个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哦，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礼，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啊，但是很少，啊，很少。啊，我是鼓励了啊，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啊，拜拜祖先啊，这个。

法会啊，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了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啊，所以要鼓励啊，你后面才有人呐、啊。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呐、啊，你要一代传一代啊，你要祖宗牌位啊，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 不要麻烦，办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 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懂啊。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啊，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啊，国籍啊，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记住就是不忘本。教孝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啊，我看到水陆老人啊，他的开示啊。才知道哦，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啊，不知道王族啊。啊，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啊。啊，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啊，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王国。那王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啊，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啊，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啦啊！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哦，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啊，内心呐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啊，明白了啊。香蕉人不少啊，那个就王族啦，啊，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啊，啊，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啊，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也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

你们这一代有了，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了啊，圣诞节看老年了，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吃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立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立啊，不能会亡族哦。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0系列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30系列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呀，包括澳洲啊，我们去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啊，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因果教育的，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啊。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下去啊。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生呢，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

不要为自己打算。为是孝好，先是敬老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了，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善习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啊，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是得利于听先师敬老的话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不会，我不会有说 no， 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那真的是得感念，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呢，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如果我为我自己想啊，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最后也是希望我们同修大家护持年轻法师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后代的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都要培养下一代的来接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情。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这些也不算题外话但是虽然跟我们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也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就是这个五根信尽念定慧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四十条那么我们接着看四十一。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孝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眼观，而闻声也叫观，鼻嗅香也叫观，六根接触六尘都是观，用这个字来代表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这个五根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什么叫慧呢？在教成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
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要懂得坐观。这个观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啊。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像我们念佛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知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24小时念佛啊，那么念了一段时间呐，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那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啊，练到海枯石烂。呵呵呵，那么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怎么念的？怎么这个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他就退了。后来我们师父说：“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观了啊，跟你讲道理。”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当然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了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啊。如果那么容易相信，那佛不是讲错了吗？释迦牟尼佛不是讲错了吗？为什么在《弥陀经》讲男性？

之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男性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男性呢、啊？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啊，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伏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做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鲜老和尚啦，啊。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啊，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呢，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们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的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呢？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我们
千万不要闭门造车。

呀，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弃理不弃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要弃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能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观照？观照这个做观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常常就做观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摸，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摸？你会念吗？啊，因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了，口念大家都会了，心念呐，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江惠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你看呢？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习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

观察呢，啊，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啊，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啊，《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一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么如是观察，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我们静中啊，三根普披立顿前收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自心诵念，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那个是打妄想，什么来日方长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齁，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齁，人都会死了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其他都是讲故事但是故事也很重要一直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是佛期第二天，我们这一支香接着跟大家来

学习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行彻大师啊，是我们净宗第十祖啊，宜兴人啊，江苏宜兴的人。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啊，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梦到憨山大师进入他的房间，后来就生了行彻大师。所以小时候的名字叫孟憨憨山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那么他的仅以我们净老和尚把它揭露出来就是精华的部分揭露出来。昨天晚上我们学习第一段这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讲因为这个一段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能不能往生西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昨天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第一段第一句，果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即造业已必堕苦那么这个一段我们看这里提到的四桩事情第一桩念佛第二桩呢持斋我们讲吃素或者持这个八关斋一般呢叫吃素放生就戒杀放生修福做好事在三宝众福在世间众福修种种的这个善事都属于修福修福种类项目也很多那么一个念佛人他念佛又持斋又放生又修福做好事这样只是一个世间的善人世间的好人那么世间好人报身善处受乐报就是说这一生的果报尽了命中了那么来生他的果报会往生到善处这个善处是指三善道一般讲来生再往生到人天善道来再来做人或者福报修得更大的他升到天道去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往生到好的地方受报好的地方他就享受这个人间福报人天福报享乐享受人天福报这些快乐

但是呢，问题啊，就是下面讲的，当受乐时即造业。啊，当一个人啊，他在享受五欲六尘这些快乐的时候，又造恶业了。啊，造恶业。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做大官啊，大企业家啊，做大官啊，地位很高，大企业家呢，大企业家财富啊很多啊，这些社会的贤达啊，达官贵人啊，有钱的财主，那么他们生活当然比一般人那好太多了。啊，那富贵人家呢，大多数啊，都会迷在这个享乐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呢，眼前啊，看到社会上啊，真的有一些富贵人家呢，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啦，我们就举出十善业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啊，不杀生啊，那么这些富贵人家呢，都很少人能做得到啊，有的。有钱人啊，他讲求好吃的，讲求美食啊。那么没有吃素放生，那么就杀生啊，吃肉了啊。那么过去生呢，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生享乐的时候，把过去生修的都忘记了啊，人力享受啊。就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上这个富贵人家呢，他过去生就是这样修的啊，他这生才能得这福报啊。那么这一生呢，他没有遇到善缘啊，或者遇到了他自己被这个富贵所迷了，不知道回头啊，那的这个。富贵人家呢，造恶业呢，比那个贫穷人家造的要重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贫穷人家呢，他造恶业呢，他没能力造那么大的恶业。富贵人家呢，他有钱有势啊，造起恶业呢，那当然啊，是很大很严重的。那么反过来讲啊，要修善他也容易，他有能力嘛，啊，他有财力，有物力，有能力，啊，有地位，有影响力，啊，比如在宫门做官的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他一个好的政策，啊，利益万民，那么他。举手之劳啊，就可以修很大的福报，一般人没这个机会来修啊。但是反过来呢，他如果做错了一个政策，错了贻害万民啊，那这个罪过也就很重很重。啊，你看啊，有钱人啊，要吃杀生。啊，你现在呢，在看我们台湾大陆，哎呀，这个现在有钱的人啊，那个没有学佛，不懂得吃素念佛啊，造杀生的业就非常重。那何况啊，其他呢十还有九条恶业呢，啊，光第一条啊，你去算一算就不得了了，啊，光一条啊。

就足以让我们堕地狱了。啊，不要说十条。所以我们看看啊，现在富贵人家这么多，在我们眼前，在社会上，有几个人他真正能觉悟？啊，这一生啊，继续来做好事，非常少。啊，大多数啊，迷在这个富贵当中。那么这一生啊，福报享尽，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啊，又造恶业，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啊，既造业矣，这个造恶业，造业矣啊，必堕苦，必定啊堕落三恶道啊去受苦。所以华严经讲啊，如果没有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我们一般讲修善业怎么会变成魔业呢？啊，这个魔的意思啊，就是会折磨我们。华严经佛也这么讲过，啊，这一生修福，那么来生享福。啊，享福的时候呢，就是这里讲的，又迷惑颠倒了。啊，过去是啊修福的事情忘记了。现在呢，人一享受这个福报啊，就很容易迷惑。啊，迷惑呢，他又造恶业了。啊，那么这一生呢，啊，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死了之后呢，那来生呢，就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享福当中又造恶业。福报享尽了，第三生就堕三恶道了。所以华严经讲，这叫三世愿。你不发菩提心修这些善业，都是这种情形。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啊，现在社会上啊，有钱的人、达官贵人，有几个人他知道修呢？几乎没有啊，几乎没有啊。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劝他呢，他听不进去啊，那迷得很深了，迷在眼前的这些名闻利养啊，这个上面啊，所以现在呢，你看来学佛的，你看有几个大企业家没有啊？啊，那大企业家有啦啊，我们去看呢，啊，他专门找那个有名的山头啊，然后啊。去亮亮相啊，啊，捐一些钱啊，真正修行的没有啊，真正修行的呢，大部分啊都是小康人家啊。那么这些人啊，也真正发心来修福，像我们道场啊，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小康的啊，都没有什么大企业、大财主，没有。他不会来我们这个道场啊。那么这些大企业、大财主，他会去找那个大的寺庙、很庄严的寺庙啊，很有名气的大法师啊，他们才会去。那我们这个连那个小庙都谈不上，他怎么瞧得起呢？他根本不会来啊。所以来我们道场修的，大部分是小康的。小康家庭，花心也在小康家庭。但是呢，现在花心来修啊，啊，如果你没有真信啊，没有发菩提心啊，你来生你就会变成富贵人家了啊，到时候呢，又换自己迷惑颠倒了啊，啊，这生修福啊，来生你一定得福报啊，啊，你不往生西方，一定有人天福报。享受人天福报啊，那就是这里讲的三世愿了。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修福做好事，不求人天福报啊，通通回向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这样啊才能

彻底究竟解决我们这个生死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求往生西方，那你这个生死啊，六道轮回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啊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呢？我们修一般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你要出离六道，要把三界里面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超越啊，超越呢证阿罗汉果啊，辟支佛这个果位，超越六道了。啊，往生道啊，这个方便有余土啦、啊，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我们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在方便有余土，这个再把尘沙惑断尽，那就提升到这个菩萨啊，四圣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那么再把这个尘沙惑的习气断尽，就是十法界的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天台宗六级佛讲啊，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但还不是真的啊，他还用妄心，那必定啊，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在十报庄严土。那十报庄严土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啊，要断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回归到常寂光净土，究竟成佛。那么我们不要讲成佛了啊，就是证个阿罗汉果，我们一生能做到吗？没办法。啊，不要说证阿罗汉，啊，你证得出果须陀洹，断八十八品见佛，啊，证得出果须陀洹，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但是他在六道里面呢、啊，他决定不再堕三恶道，啊，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他一定啊证阿罗汉，啊，那么我们不要说一生呐、啊。能把见思惑断掉啊，就一个见惑，我们一品都断不掉，断不掉，你出三界就没份啊，你怎么修啊，还是在六道啊，你摆脱不掉啊。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真的是大慈大悲啊，共同啊推荐介绍啊，一切众生，大家呢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啊，都介绍呢？啊，因为佛的他的本怀就是要度众生。啊，那么众生呢？度就是帮助，帮助的意思。啊，从这个三恶道啊，堕三恶道的众生呢，把他帮助他呢，脱离三恶道，往生到人天善道。往生到人天善道的众生呢，再帮助他呢，提升啊，让他断烦恼，超越六道，啊，到四圣法界。到四圣法界呢，还要再帮助他破无明，到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啊，那么到一真法界呢，还要帮助他把这个四十一品无明都断干净，啊，回归到常寂光净土。那每尊佛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把一个众生呐、啊、凡夫，帮助他一直到成佛。那么他这个愿啊，才算圆满。

啊，这个度众生啊才算圆满。但是用一般啊通途的法门真的很难。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不要说这个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凡圣那个方便有余土都达不到。啊，我们生生

啊，所以怎么修还是凡夫。出离六道呢，没有时间表啊。如果证得须陀洹啊，他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他出离六道呢，他有时间表，最长人间天上其次往返，根性比较利的，他时间还可以提前。那我们见后没有断掉，就是遥遥无期啊！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个标准都一样的，没有例外的。那么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就是，你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没关系。啊，可以信念念佛啊，拜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横超三界。啊，其实不但横超三界，其实横超十法界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因为它四土都合在一起。啊，一切诸佛啊，四土它没有合在一起，它四土合在一起。那么能够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众生真的是人人有份了。啊，不用断烦恼了，那这个方便多了，啊，省事多了。啊，断烦恼多难啊，你跟经上讲啊，那断个见惑啊，好像断四十里那个瀑布一样，那个四十里那么长的瀑布这样冲下来啊，你一下子要把它挡住，把它截断，让它不要冲下来，谈何容易呢？真的难啊！如果不难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早就起码证个阿罗汉啦，还会坐在这里吗？不会啦。啊，我们不是这一生才学佛啊，已经学了很久了，生生世世学了无量劫了，还是凡夫一个啊。就是没能力断烦恼啊，这个断烦恼啊，也不是说你说几句大话它就能够断了，那个不是这样的，那要真功夫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方便啦，而且这个成就还是究竟，你看弥陀经讲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最低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这不得了啊！啊，一个凡夫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跟阿毗跋致一样了。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呢，看到这个经啊，他不敢相信，他怎么有这个事情？跟他一般佛在通途的经典讲的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呢？啊，见思惑不断，你怎么超越六道？无明没破，你怎么超越十法界？看到这个经，一个凡夫，啊，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所以很多学习经教的法师，他们不相信，啊，他不说哪有这回事情。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不相信啊！但佛说的都是真实的啊！你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佛一尊佛讲的还不算，还要请十方佛来共同啊证明这桩事情，出广长实相啊！因为呢，这个法门啊太深了。啊，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唯有佛跟佛他才能彻底明了。啊，等觉菩萨以下的呢，有的虽然明了了，明了的不透彻，只有成佛了你才能了解的透彻。也就是因为成佛了解透彻，他才会赞叹这个法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普劝一切众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众生去极乐世界啊，交给阿弥陀佛教导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成佛快啊，啊，不用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啊，啊，有的去呢，

一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讲，那个造作五逆十恶呢，罪业最重的往生啊，他在莲花也不过十二劫。如果他忏悔的力量比较强，他时间还可以提前，十二劫算是最长的时间。那下品众生的六劫。那这个十二劫跟三大阿僧祇劫那怎么能比？那三大阿僧祇劫是天文数字啊。那业障比较轻的一天到七天正果见佛啊，悟无生人多的是啊，太殊胜了。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不相信呢？因为他没有深入，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或者呢他自己善根不够，遇到善知识给他指点他不接受，他就不相信了。所以这里讲啊，关键在果无真性这四个字如果没有真信，虽然念佛持斋放生修福，那只是世间善人报身善处报身善处去受乐享受快乐，享受快乐又迷惑颠倒又造业，第三生又堕落了，堕落到三恶道去了。那么这个法门啊是难信之法这个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我们打佛机天天要念一部弥陀经。弥陀经大家念得很熟悉。佛在弥陀经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信难。行容易。行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很方便很容易，人人会念，大家都能念这个不难，但是信心难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师老法师已经往生了，我们台湾很多佛学院都依他为导师名气也很大。那曾经写了一本书有一个同学拿给我看那这本书写的呢就是说他写的这个是说净土法门是这个难行道难行道。那么跟佛在经上讲的就不一样。所以他拿那本书一个书名给我看净土是难行道，我说这个跟佛在净土经讲的不一样那么我就举出弥陀经给这个同修讲，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说这个法门难行，是难信如果他这个书名叫难信道，那就跟经典上讲的就相应了，就一样了那佛讲得很清楚是难信之法，不是难行之法经文要看清楚可能真的佛法不容易遇到真正善知识之眼，这个像无量寿经讲的难中之难无过此难你看这么有名的大法师呢，这个经文这么清楚他还看错跟着他学的人那当然就会被误导，错误的引导所以这个是难信之法，行呢不难
持名念佛有什么难呢？大家都会。

念呐、啊，啊，80老翁、3岁小孩都能念呐、啊，这个不难，难在信心难。啊，所以佛在《弥陀经》才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啊、那么难信的方面呢、啊、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不用断烦恼都能超越六道啊，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了。那明明这个佛在经上讲，你一定要断见思烦恼才能超越六道，破无明才超能才能超越十法界，怎么这个一品无明啊，不要说无明了，一品烦恼都没断。拜业往生到西方，马上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那他不能够相信啊，好像跟佛啊一般讲的经啊不一样啊，但是这个经又是佛讲的啊，不但啊一尊佛讲的，是十方诸佛共同宣扬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啊叫特别法门，拜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法门。那么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门呢，一切众生啊他才有得度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啊，真的呢不要说成佛啦，就一个超越六道证得阿罗汉果都是少数人才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他没办法，断烦恼对他来讲很困难，没办法，他做不到，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大多数的众生啊就没份了。有了这个法门呢，那一切众生通通有份，待业往生。啊，那么待业往生，你只要遇到这个法门，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你就有因缘啦，往生极乐世界。那、啊、有的人，他这一生接触到了，他也看到阿弥陀佛，他也跟人家念了，他还是不相信呐、啊。他不相信，当然他不会发愿啊，不会发愿呐、啊，他当然不能往生西方。啊、但是阿弥陀佛啊，这个善根种子啊，落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来生来世啊，个人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他这个善根种子啊，慢慢会成长啊，等到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哎，那个时候他再遇到，他就相信了啊，但是这一生他肯定不相信。啊，来生可能他还是不相信，后生还是不相信。啊，有的人啊，可能要等到无量劫之后，他那个时候啊，善根才成熟，那个时候他就相信。啊，那么这个法门啊，它的殊胜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你自身不相信啊，先给你种个种子吧，啊，就给你看个阿弥陀佛。啊，你就是去骂阿弥陀佛，那也没关系，骂了你先堕地狱啊，去受罪。但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个种子啊，是清净的，啊，落在你的阿赖耶识。啊，佛法讲这个因果啊，不能互相代替的，啊，善的就善的，恶的就恶的，不能说用这个来抵代替这个，那不可以。啊，那么他骂佛呢，这个是恶的哦，那你这个要受报。这你现在这个恶的力量比较强，你这个先去受报，啊，你那个报受完了，你这个清净的种子，哎，它成长了，成熟了，哎，那个时候了，它这个就受报了，它就能接受，就能往生到西方了。所以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这个弥陀书钞啊，啊，当年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他说就怕他看不到，看到了被他骂都没关系啊。他把佛像撕掉啊，他也种了善根了啊。但是当然啊，你破坏佛像有罪过啊，啊，这个因果不能互相代替的啊，你那个罪业啊先报啊。但是呢，
你落了这个佛学

像他是纯净纯善的，落在你的阿莲也是呢，他将来成长啊，他的果报也是纯净纯善的。啊，所以早年呐、啊，我们在图书馆啊，这个我们那个景美啊，那栋大楼啊，真的是我们敬老和尚啊，请那个美国移民到美国一个夏景山老居士看地理风水的啊，我们达拉斯那个佛教会啊，那个佛堂啊，我们老和尚就请他去看风水啊，那么也请他到景美来看图书馆。那时候啊，那个景美那个民生大楼啊，是民间跟市政府合作的啊，结果呢亏本了、啊、政府也跑了啊，民间投资的这个建设公司啊也倒闭了啊，所以我们住十年的时间啊，在违章建筑里面啊，那个水电啊都是韩馆长去接临时的，用的有够贵的，用了十年。啊，那么夏老居士啊去看啊，说哎呦啊，后来我们图书馆住进搬进去啊，买的住户啊纷纷搬进去啊，买的没办法啊，水电费贵呢，那也大家都也没办法啊。后来夏老居士去看啊，说这个大楼啊住的都是奇奇怪怪的人。那后来我们看看，真的三教九流都有，啊，也有摩门教的、基督教的，啊，一贯道的，啊，天道的，啊，四楼是天道的，那我们五楼是佛道，我们佛堂啊，我们同一层呢，隔几家呢是基督教的，啊，然后我们念佛啊，礼拜天念佛啊，就吵到他们啊，他们常常抗议。还有信道教的，我们念佛啊，吵到人家呢，都常常被抗议啊，啊，贴纸条啦，贴在电梯旁边啦啊。那么基督教的呢，他也不甘示弱啊，你好，你礼拜天你们念佛，我来唱圣歌哦，那么唱，但是唱他们都唱没多久，唱个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我们念一整天的。啊，那么好啊，那你唱你的，我唱我们的啊，互相听嘛。那么他听到佛号，他也种了善根了。后来老和尚就叫我说：“哎，我们去电梯贴佛号。”啊，今天贴上去了，明天呢被撕掉了，撕掉了，师父就叫再搬个椅子，我们两个，那师父站上去，我这边扶那个椅子啊，那师父再贴上去。第二天又被撕掉了，我说师父又被撕掉了，我们再贴。啊，那老和尚，啊，那个师父啊，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个还不是很老的，啊，二十几年前了啊，再贴，啊，那么那个时候啊，贴了就哎，你来撕没关系啊，我一张给你，一天给你撕一张啊。给你贴啊，你要撕一次，一定要看一次，就是看一次你就多落一次的印象啊，这阿弥陀佛就落进去了，啊，就给你种善根了，啊，就不怕他撕啊。那有一次啊，我到这个苗栗后龙啊，有一个红居士，他夜魔往生，啊，去给他做佛事，那么送到这个火葬场。路边那个电线杆啊，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贴这个佛号啊。早期啊，是用那个铁板啊，用那个铁线去绑在那个电线杆。早期用那个，后来呢，发明了这个用贴纸的，那个就很多了啊。我们。当时图书馆的印很多去流通啊，有一些居士啊，他们就花心啊，也是到处去贴电线杆去贴，哦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啦，南无地藏菩萨啦啊啊，请常念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就是贴那个电线。
对吧？基督教看到我们这个用佛。

好姐姐，她也学了，她也去做那个贴纸，她做的贴纸啊，她就爬到电，我看那一张啊，那只电线杆啊，我们南无阿弥陀大概贴这个一半当中，这样下来啊，贴个佛号，她大概拿楼梯啊爬上去，要贴在我们上面，她就那一张啊，说世界末日到了啊，圣经世界末日到了。然后贴在南无阿弥陀的上面，那我看到这个，他一定是要把我们压在上面，好像他比较大，我们比较小啊。后来我就给居士讲，我看到这个，我说上面是世界末日到了，下面是南无阿弥陀佛，我说这样也蛮顺的嘛，世界末日到了，赶快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我觉得这样也很顺啊。我说这样很好啊，哦，他以后啊，他如果欢迎他多贴在我们上面，世界末日到了。那不管啊，他上面讲什么，我们下面都一句南无阿弥陀，通通处理掉了。啊，如果他上面写一张说你们都是魔鬼，南无阿弥陀佛就没事了，魔鬼都变成佛了。所以不怕啊，就怕他你没有办法，你没机会接触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尽量啊做，要让大家去有缘啊，去种善根的。我们知道他这一生肯定不相信的 啊，但是《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啊，以花验金花验当花验啊，若以身若金身若当身。已经发愿了，已经往生了，今发愿了，现在发愿了，这一生往生，当发愿就是将来嘛，将来有一天你会发愿，那个时候就将来你就往生了嘛。所以老和尚啊，做那个 T 恤啊，那个内衣啊，他在美国看到一些年轻人做那个穿那个衣服啊，后面的画的妖魔鬼怪啊，张牙舞爪的，看得都很吓人的啊，所以那个给人家看了落了不好的种子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好的给大家种善根呢？所以他才提倡啊，印佛号啦，印些圣贤的法语啦啊，穿在背后主要给大家看啊，或者贴在车上，佛号贴在车上，贴在门口啊，在美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贴在你自己车上可以贴，你家门口你自己可以贴啊。那穿着这衣服在街上走，那没有人会去干涉你啊，让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居士啊，他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对佛不恭敬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佛的人呐，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对佛不恭敬。”但是他那个是给那个不信佛的人啊种善根，是为了度他们，不然他没机会啊种善根啊。所以早期给大众种善根的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大概二十几岁啊，那个时候老和尚提倡说，哎，到那个时候也常常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啊，现在电影院比较少，那个时候电影院很多。电影院呢，我们给他100块、150啊，然后就我们打个幻灯片的佛号，那就给我们放一个月，那我们去看电影的人都会看到那一个啊，那比登报纸便宜一点，登报纸看的人多啊，有时候要登报纸啊，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这种善根的啊。那当然啊，他不会说看到了马上他就相信他要去西方。不可能啊！但是呢，这个善根种子给他播种播下去，来生来世，总有一天呐、啊，他会成长，会成熟。那个时候，他就在遇到，他就接受了，他就会念佛往生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若以身，若今身，若当身。”那么这一生还不相信的，那就是当生啦、啊，来生来世，或者无量劫之后啦、啊。

总有一天啊他会去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必着急，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不一样啊，已经成熟的帮助他往生，还没有成熟的帮助他成熟。怎么帮助呢？提供这个经教给他熏习，让他提早啊善根成熟啊，还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啊，这是三种对象。那么行彻大师呢这一段话主要是对已经深入念佛法门的人在讲的，就是对我们讲的啊，他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等来生来世了，这世间太苦了啊，能早一天去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你要真信真发菩提心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啊，他在念佛开示也讲了啊，说真念佛人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即大布施啊。我们一般如果没有放下身心世界呢，布施做的再多啊，还不能算大布施。啊，你身心世界全部放下了，那是大布施。真念佛人呐，啊，不起贪嗔痴，即大慈戒。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念佛人呐，不烧间断夹杂及大精进啊，真念佛人不负妄想持足，没有妄想，心里只有一句佛号及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惑及大智慧，他计就是其他种种的法门啊，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啊，你不会受他影响的。人家怎么讲，我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我的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人大智慧啊。像我们这个净老和尚最近啊一直赞叹的这位河南省南阳来佛禅寺这个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92年，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也不认识字，念了92年啊。那这个人啊真的大智慧啊，没有大智慧啊他做不到大禅定。他一句佛号啊圆圆满满六度齐修啊啊。那么偶遇祖师又讲四字检点，我们再反省反省啊，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是非人我犹会挂怀，贪嗔痴烦恼还是一样起来，念佛常常间断夹杂，妄想还一大堆，其他种种的言论还会影响我们，那这个偶遇祖师讲，那就不是真念佛人了，只能说是念佛人，不能说是真念佛人。那这个真念佛人就是这里讲的真信啊，啊，所以真信啊，我们以偶遇祖师这个一段念佛开示啊，这个标准来对照啊，那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要不断的往这个标准靠近啊，不断的修正，不断的靠近啊，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了，那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把握往生西方啊。第一个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真信啊。为什么没有真信呢？
对这个娑婆世

界呢认识的不够，对极乐世界呢也认识不清楚，这个信心啊不坚定，这个信心啊摇摆不定，半信半疑，这样啊是大多数有怀疑啊。那么有怀疑呢，我们要断疑生信，必定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为什么信心生不起来？有疑惑，你有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对这个经里面讲的道理没有透彻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有怀疑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啊，一门深入啊，就是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一遍一遍重复的讲，深入经藏，目的啊帮助大家断离生信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如果你不怀疑了，那你就能老实念佛，你就真信了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没念过，他的师父啊叫他念这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那么他能老实念，当然他功夫成就就很快啊，可能他念了3年就功夫成片了，再念3年就事一心，再念个3年就理一心，9年啊，顶多30岁的他就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明心见性了。那活到112岁啊，那他理一心不乱啊，那层次也相当之高了。啊，所以112岁还能爬树啊，往生前天真的还能爬树啊，这个真不可思议啊。佛门啊，这个在家出家呢，大概那个身体啊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啊。那他真的是啊，修行的功夫啊不可思议，但是他不露痕迹，这一点啊他的师父啊告诉他呢，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都不能讲，不能讲啊。所以现在往生之后啊，那么平常他的弟子在生活当中啊给他录一点那个录像啊，根据现在这个录像这个光碟看啊，我们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才看得出来啊，这个人不简单，不是一般人。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听经啦，也不用读经啦啊，一句佛号就够了，因为他真信了嘛，真信了一句佛号就够啊。如果还做不到真信呢，那你就要听经闻法了啊，帮助啊断除你心中的疑惑啊，一断干净了，你这个真信啊才生得起来。那么真信有真实的信心，那必定会发愿啊。你说我真信啊不发愿，那不可能啊，那个信还不是真的啊。真信他一定发愿，发愿呢他一定念佛，它是相关的啊。真信真念真念佛啊，那这个人就一定往生西方了。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啊，啊我们也不用念到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么高的功夫啊，啊我们有一个比较浅的功夫成片啊，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啊，这品位比较低一点啊。你只要积足信愿，你真愿意去西方啊。什么叫真愿意去呢？你这个身心世界真的放下了，你不留恋了，不贪恋了，

那就真的要愿意去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呢还放不下，还有留恋，还有牵挂，还有舍不得，那就没有真愿。每一天在佛前啊念的那个愿生西方啊，都是假的啊，都嘴巴在讲的啊，心里啊并不是真正啊愿意往生西方啊。那心里啊真正愿意往生西方，那才会感应啊，有口无心啊不会感应啊。如果你心里真想往生，你嘴巴都不念啊，阿弥陀佛也很清楚啊，他也会来接你啊。如果我们不是真想去西方啊，喊得再大声，武大德讲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啊。关键在心啊，心要相应。那么真正发愿要往生西方的人啊，他对这个世间就放下，虽然烦恼没断啊，但这个烦恼啊他不会起现行了啊，看不顺的事情，看不惯的人，他不会生气啦，不会生烦恼啦。他这个叫功夫成片啊，就是伏烦恼。这个功夫不是很深的功夫啊，很浅的一点功夫啊。但是在净土中呢，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呢，阿弥陀就录取啦啊。阿弥陀这个极乐世界大学啊，这点功夫啊，在一般法门这个百分比来讲啊，大概20%啊。啊，你考20%，20分你就录取了，就及格了。啊，那其他的法门呢，你最少要60%才及格。啊，我们用这样的比喻啊，大家也比较容易体会啊，这个法门它的殊胜啊，它的殊胜。啊，所以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还有怀疑啊，建议大家多听听净老和尚的啊这个大经科注啊，你听个几遍呐、啊，你就疑就断干净了。另外呢，我们老和尚最近劝大家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说一天看三遍。他说这个呢也是无量寿经的结论，你看个一年啊，看1000遍啊，那也放下了啊，被你看出门道啊，你也放下了啊。那这个由大家个人根器不一样，自己去选择啊。啊，你要选择老和尚这个讲的无量寿经大经解啊，还是老和尚推荐的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啊。那如果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看1000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这样的根器啊，我觉得也是起码比我强啊，起码比我强啊。啊，因为他这个光碟大概50几分钟啊，介绍他生平啊，那么老和尚有慧眼啊，他看出门道啊。我们啊业障深重啊，看不出门道啊，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啊。啊，大家可以尝试啊，但现在呢有很多法师啊年纪都很轻的啊，接受老和尚这个推荐看海贤老和尚光碟的啊，有的人看了几十遍啊，他就很深的感触了啊，听个30遍他就很深感触。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啊，我都有听到他们心得报告啊，他们就很深感触啊。所以台南净宗协会啊，台南极乐寺啊，他们三餐吃饭都放这个光碟啊，放这个光碟。那有人看啊，有人去看啊，看的呢也真有心得报告啊。台南极乐寺啊，有一个同学他看了，他有心得啊。那我们台北是一个都没有了啊。

现在我有播了啊，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在双溪啊，我也是三餐都播，但是那天我上山了、啊，好像都是桌椅板凳在听啊，人好像没有。啊，那没有听就等于没有放啊，没有放啊，放给那些无形众生的听啊，那这个是有了啊，但是人不听啊，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能接受老和尚的这些指导来修啊，我们必定有好处啊，必定有好处。啊，如果不接受啊，不听老人言，当然啊，吃亏还是自己，啊，还是自己吃亏。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这一段也要常常提起啊，因为这一段啊，有很多念佛人啊，的确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不是念佛人啊，那当然就更不用谈，都是属于啊这个世间善人做好事啊。但是呢，问题啊，就是你不能脱离六道，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呢，那么这一生做好事修福，来生享受福报，享福的时候就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又造罪业，福报享尽了，啊，恶业成熟了，那第三生就堕三恶道，那必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六道啊，生死轮回啊，生生沉沉的，就是这个现象。那这个如果我们这一生啊，不想再继续搞这个六道轮回，那么要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好，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啊。二，莫轻秽物，一念回光，便同本德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主要是讲物。佛法跟中国世间圣贤教学都着重在物，物性啊，不是着重在寂性。啊，你看啊，儒家这个学记也讲，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他听得多，记得多。啊，那不是自己体悟出来的，听别人的，记别人的啊，记得很多。那么这样啊，还不足以啊，做人的老，别人的老师，还不足以做别人的老师啊，一定自己要有悟处啊。但是我们学佛啊，学了这么久，还没有开悟，那么这个悟啊，也有很多层次的。那么最高标准呢、啊，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好，我们一般古道德讲啊，学佛啊，听经闻法，总有一点小悟，小的悟处。那么小悟啊，累积多了、啊、就成大悟。就有大的悟处啊，大悟在累积啊，那么最后就能够大彻大悟啊。那么还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啊，这个悟都是很多层次的啊。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悟的标准，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真正悟入啊，那是一念而已。就是一念
啊，不管你修多久，前面有多少大悟，多少次的小悟，那么你真正悟入自性了，那是只有一念。啊，在这个佛法的教学啊，这个叫圆顿。其实啊，你修到这个层次啊，你用渐修的或者顿修的方法不一样，但是真正契入那个境界就是一念啊，契入境界啊就是一念。那么这一段呢，莫轻未悟，莫轻就你不要看清自己啊。我现在还没有开悟，我是个凡夫啊。啊，实在讲啊，佛法说难很难，说容也容易。啊，你说难呢，修了无量劫啊，还是没有成就。啊，但是说容易的，你一念回光啊，回头啊，那你就成佛啦。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就成佛啦。哦，那这个一念呢，很快啊，很短暂啊，很容易啊。啊，但是我们无量劫来了，就是这一念你转不过来啊，那你转过来你就成佛了。成佛要多长时间呢？一念之间，跟你讲真的是一念之间。那么佛在这个大乘经讲这个啊，一般人他不能体会，他就不相信。那么要跟他讲什么？你要慢慢修哦。那这个对对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哈、哦。他相信啊，所以佛的教学方法呢，顿渐秘密不定。他教学方法看你什么根器，你的程度是什么，你能接受哪一种教学方法，他给你讲哪一种。佛无定法可说。都是根据众生的根器来讲的，佛他没有法啊，在《金刚经》讲，佛没有说法，一句也没说。佛他本身呢、啊，他没有啊，是这个法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有的。那众生还在迷啊，他才要法了，他悟了，他还有什么法啊？好像你生病了才要吃药，那你病好了，药就不需要了嘛。啊，佛法就是法药啊，跟药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看清自己。哎呀嘛，大凡夫，我烦恼很重，业障很重，习气很重，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啊，是很重没错，但是呢，这些都是虚妄的啦。啊，再重的业障也是假的。啊，在十法界六道里面，好的不好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说的放如梦幻泡影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现在看到眼前这些，就像做梦一样，跟做梦是一样的。那做梦大家都有经验，梦醒过来，梦境没有了，虚妄的。那好梦噩梦醒过来通通归零啦，等于零啦，都不存在了嘛，那是假的嘛。啊，所以业障啊也是假的。啊，但是你不悟呢，好像你还在没有睡醒，还在梦中啊，那就是不知道它是假的啊，啊那真受苦啊。啊，那你一觉悟过来，一醒过来，那这些现象就消失了。那么一念回光啊，一念啊，你恶念就不醒了。关键在一念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啊、很快啊，你感受不到那个一念啊。今天有个同修来问我，他听老和尚讲啊。这个弥勒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一刹那呢啊，
有几念

啊，一弹指啊，啊，这个一弹指有几年？我们弹一下，这样弹一下有几年？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三十二亿百千啊，啊一千乘以一百啊，那就三百二十兆啊，三百二十兆啊啊，然后这个一秒钟啊。说弹得快可以弹四次啊，有的时候可以弹到六次七次啊，那我们把它折中一下啊，算五次吧啊啊，这个一秒钟弹五次啊，一弹指，这样一弹指就我们那个念头一念一念一念啊，已经三百二十兆个念头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感觉到？完全没感觉的。那么老和尚呢，他常常用这个老式的那个电影的底片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讲解，我们比较能够去有一个概念啊，我们是发现不到那个那么微细的念。啊，那个概念啊，一卷这个电影啊，胶带啊，那胶带呢，大家都知道了，一卷拉起来长长，好像以前我们那个照相机啊，那个胶带一样，底片一张一张，啊，就是幻灯片。然后老式的电影呢，一秒钟啊，它转动呢是二十四张，一秒钟转二十四张的底片，那么一秒钟快速的转动二十四张，打在荧幕上。它那个静态的底片啊，那么把它一秒钟24张啊快速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那人就在动了。啊，如果机器停下来呢，我们会看啊，就是一张底片静态的静止的。啊，就像画那个卡通影片也是一样的，一张一张的接下来的。啊，所以它张张都是独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发现哦，我们这个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它是一念接一念，一念接一念，它不是一念这样延续下来，它都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就好像那个幻灯片呢，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画卡通影片一张一张，它每一张是独立，但是呢，前面这张后面这张很接近。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啊，叫相似相续相，相似就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呢很像，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一张的。啊，好像你站在那边呢，用照相机给你照，哦，照一张，哦，再照一张，那前面这张跟后面这张看起来差不多啊，但是不一样，它是两次照的。它是独立的，它后面这张跟前面那张是没关系了。那么也因为这样啊，它是相似相续相，一念接着一念，很快速的啊，一秒钟啊，啊，我们就算弹四次吧，啊，一千两百兆啊，这样快的速度，那我们怎么感觉呢？那就转得这么快，我们看到哦，这个山河大地什么都出现了啊！如果你当中有一念啊，你把它停下来了，那你再看这个，哎，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哎，我眼前这个世界呢，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眼前看到就有生灭啊，现在看到是什么呢？哎，不生不灭了，你看到十报庄严土了啊！那你看到真相了。它没有变化啊！啊，现在我为什么我看到变化？在没有变化当中呢，给它念头快速转动呢，没有变化变成有变化，啊，其实那个变化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迷在这个虚妄当中啊，在那边啊喜怒哀乐啊，那个弄得痛苦不堪啊，

啊，那么这个你看禅门啊都是讲这个一念啊，你看圆觉经讲啊，一念啊也没有次第啦，你这一念能够把它回光啊，把它截断，从这个根一截断，那你马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那成佛多快呢？啊，要三大阿僧祇不用啊，一念就成佛了。这一念你要转得过来啊，你这一念转不过来呢，那还是要修很长时间啊，甚至要修了无量劫啊。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你也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还没有开悟，还是凡夫，啊，只要你一念能够回光，回头，光就是回光，观照，变通本德啊，本就是本来就有啦，像六祖开悟的时候啊，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而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什么都有。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变通本德啦。啊，那说难呢，也不难。啊，说很难也是很难，这转不过来就难。啊，转过来就不难嘛。啊，我们现在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啊，所以在《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他就是提这个观照。啊，用《金刚经》啊，我讲这个方法，回光观照，把那个一念切断。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修起来好像也没办法修啊，也不是没办法啊，佛的办法多得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现在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呢，也可以修一念。那么我们用念佛这个法门，一念回光。什么叫一念回光？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叫回光啦。啊，那这个最方便啦。啊，你也不用去参，不用去观。啊，不用用禅门那样去观就，不用。啊，禅门的观就，那还要会参的人他才有用。不会参的，你参了半天还是不行，没有帮助，啊，也不会开悟。要会，要善知识指导。那么念佛能修一念呢？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一念，我们用念佛啊，一念回光怎么念呢？啊，我现在心里念阿弥陀佛，就回光啦，啊，就回光啦。那现在这个一念呢，要怎么修呢？你就不要夹杂其他念头，就对了啦。啊，如果你一面念啊，一面又夹杂这些妄念，啊，那功夫啊就不能提升了。啊，不要刻意去想啊。那么念的时候呢，有的很多同学，哎呀，妄念很多，啊，不要怕啊。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就这句佛号，我每一个字每一句给它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不要理会它，这样就好了。你看多方便啊！也不要叫你去断那些妄念，不需要啊，不要理会就好。妄念呢，起来就让它起来，不管它起什么念头啊，你只要啊，保持这个不理会啊，我就是专注念这一句佛号，这样就对了，你就不要去管那个妄念。现在我们念佛为什么念了很久功夫还不能成片呢？就是要去管那个妄念，去担心那个妄念，去回忆那个妄念，去害怕那个妄念。啊
啊，那个妄念起来呢，还怕他忘记了啊，赶快再跑来给我讲一遍啊，那不是妄念呢越来越多嘛？那你就不要管他，你就妄念就让他去就好了。你就我这句佛号啊，只要那个每一个字每一句我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就对了，这个就叫一念了。

自媒体，我变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哦，这样就对了，这个就叫一念啦。啊，念念呢，妄念起来，你不要管它，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念回光啦，那多方便呢，那比参禅方便多了，啊，比观想也方便多了。那持名念佛，它就是这个特色，而且这个你念久了，你要通实相。那么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也给我们讲一念回光啊，是第一念啊，念佛的人要第一念，第一念呢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样讲的，你就不要管，这叫第一念啊。念佛人在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也是用第一念，第一念就是有事情来，哎，我们直接的一个反应就叫第一念啊，你不要去想这个想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又这个看到这个不顺，看到那个生烦恼，那个就落到第二念第三念去了，那都感情用事了。第一念是理智的，是智慧啊，第二念就是妄事了，妄事就有烦恼了啊。你处理什么事情都用第一念啊，什么人来找你问你什么问题都用第一念，念佛也是第一念。那么用念佛这个法门呢，修一念回光啊，那就比其他方法是方便太多了。但是还是要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不知道呢，你还是不会念呐、啊。啊，所以念佛啊也是要会念，会念的人呐、啊，他短时间内他就有很好的效果。啊，不会念的人呐、啊，越念呐、啊，他的妄念越多，越怀疑。哎呀，我为什么起那个妄念？我为什么还这样？啊，我还要念多久才会见到阿弥陀佛？那你念阿僧三个阿僧祇劫，大概跟现在差不多。啊，你一直在管那个妄念嘛，你不要管它就好，你只要管这句佛号，给它念清楚、念明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管。啊，那念这句佛号啊，回光是最方便的啊。念佛就是佛光铸造啊。念佛的时候就是始觉和本觉啊，就成究竟觉啦，多直接呢。啊，所以不要轻视自己啊，自己本来都是佛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不要看轻自己啊。这一段啊，主要这个。意识啊，在这里。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段学习到这里啊，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间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我们从第一行啊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子、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请问佛，这个阎浮提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修布施，个人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来给大家开示。

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啊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啊，要讲这个阎浮提啊，众生布施交粮功德这个事情啊，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啊，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啊，就是我对这桩事情啊有疑问啊，非常希望啊，很喜欢啊，祈求、希求啊，佛来讲解啊，我很想听闻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啊，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啊，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啊。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啊，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啊，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啊，他有财力啊，也有地位啊，也有势力啊，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啊，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的这些贵族，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遇坠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啊，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啊，他这个六根啊有残缺啊，针对这些对象啊，这个聋残啊，这个六根啊不全。音啊，哑巴啊，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啊，还有愚痴啊，没有智慧的啊，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啊，就是说各方面啊都有缺陷了，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啊，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啊，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
人士啊，

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了。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辅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都享福。这个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如果贪财兼吝，自己很有钱，只是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所以这生不修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那我们没有钱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也要认识福田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不懂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

啊，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啊，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啊，福田啊，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呢，就会丰收了。啊，所以要学习经典，啊，要听经闻法。亦不失时，行布施之时，实在讲，布施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呐，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啊，他没有啊偏爱，都是平等的。啊，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啊，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那虽然那些人呐、啊，贫穷下贱呐、啊，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啊，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啊，那你不可以用个，哎呀，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啊，那对他不恭敬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要恭敬啊，不能傲慢啊，这是下心，谦虚啊，恭敬啊，亲手遍布施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做啊，这些国王、大臣、大户、长子这些贵族啊，亲手啊去普遍去布施啊，这个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啊，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啊，要有大慈悲心啊，下心含笑啊，软言慰意啊，和颜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啊，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啊，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啊，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呐、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啊，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福，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去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呐、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道理？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地方啊，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啊，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啊，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此子女啊，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啊，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推广到全球了，全世界。这样的慈悲心呢，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所以过去我们台湾还有人在批评慈济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那这些人批评的

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啊，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啊去修福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福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了。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啊，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啊。那如果啊还做不到啊，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他明了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呢，啊，就这么多。那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啊。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啊，他这个功德不圆满啊，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啊，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在世上也是100%，得的果报就100%。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

不能修布施，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一来啊，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啊，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啊，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啊，这才叫天道公平。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哦，财富很多。富可敌国啊，但是他布施啊很有限啊。啊，他的财富啊都算造的啦。啊，你说他布施个一亿一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啊，实在啊，九牛一毛都还不到啊。啊，那甚至啊。啊，没有布施那么多，啊，甚至啊，这个大富大贵了，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很坚定的啊。那他虽然有修啊，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啊，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呐、啊。他全心来布施、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啊、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啊啊、佛曾经举出例子、啊、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至极、啊、那向人家要饭呢、啊、那还有什么钱 去布施呢、啊、自己吃饭 都有问题了、啊、那刚好啊有一个人啊布施他一文钱、啊、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就将这一文钱、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七天之后，这个贫女她就死了。啊，因为啊，她种这个福，那供养佛一文钱啊，但是她是全部的财产，啊，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她过了七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一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全在你的用心了，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义，教导人民，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不圆满，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就降级了，那再过一生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啊、要以这样的心态。
那么这个我们

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评理，啊，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呐、啊、去修布施，啊，一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啊，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啊，那台币的一块钱呢、啊，比人民币要小了，那我们就比如说啊，我们一块钱台币，啊、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啊，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呢，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啊，这个老上啊，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啊，亲自啊在佛前给他回向。啊，后来呢，他这个布施啊，真诚恭敬啊，啊，过了几年后啊，他福报现前了，啊，也是当了皇后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哦，当上皇后了，那这个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啊，那个金子银子啊，那都用挑的啦，啊，一担一担挑过来啊，布施这个寺院啊，啊，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牢上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啊，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啊，布施一文钱，那老和尚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啊，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啊。他说你以前啊很穷那个时候啊，虽然布施一文钱啊。你那个心啊，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呀、啊。啊，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现在来了，哦，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啊，比较傲慢了，啊，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啊，那可见得啊，啊，关键在这个心态，啊，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啊，而不在布施多少，啊，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啊，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啊，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啊，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啊，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100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啊，可是有同等的啊，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啊，就得到啊，跟布施100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性，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民者，很可怜呐、啊！啊，因为不学佛、不读经，啊，真的不知道。

是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啊，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那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啊？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啊。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啦，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啊，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啊。下面讲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生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啊，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啊，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哎，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啊，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哎，现在呢，福报来了，哎，他通了，啊，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啊，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啊，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灭啊，那一个人要遭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好，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那就灾祸就来了。

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障碍住。所以我们学了佛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 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 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臂障，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 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侍迎伴，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敬虔，前面是讲悲忝，那这是讲敬虔，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 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这个道场，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 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我们道场建好了，然后到处去找修行人来，那是攀岩了。 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 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 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最近200年，最近200年，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 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

塑造佛菩萨形象啊，在于报本还时，见贤思齐。啊，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造像福报就大。啊，不能升起这个念头，啊，造像的福报就小。啊，就是种善根啊，这个福报是有。啊，那么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种下这个活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呢，转过来了，向活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啊，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甚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造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营办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子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了啊，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啊？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啊，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啊，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啊，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啊，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啊，所以国王啊等啊，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啊，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啊，来生啊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啦。那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啊，虽然啊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呀。
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啊，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我们随喜功德。啊，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啊，心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个福报总是有。啊，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啊，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的，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造这个像啊，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了，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两年前呢，啊，这个斯里兰卡龙许国际佛教大学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修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啊。啊，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这也有感应了，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啊，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啊，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啊，所以他女儿。

而女婿也很孝顺，啊，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啊，那个时候强地马国师讲了啊，那个到桃园去看啊，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一家3000万，他那家1500万，啊，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啊，加上印会啦、拼装会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造佛像好不好啊？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啊，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呐，去替他妈妈造佛像，啊，回向给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这个吉利。2年前也落成了啊，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啊，非常庄严，啊，所以照相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发心也就有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509页，我们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请问佛，这个阎浮提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修布施，个人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要讲这个阎浮提众生布施交粮功德

这个事情。啊，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啊，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啊，就是我对这桩事情啊有疑问啊，非常希望啊，很喜欢啊，祈求希求啊，佛来讲解啊，我很想听闻啊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啊，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啊，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啊，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啊，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啊，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他有财力，也有地位，也有势力，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的这些贵族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遇坠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他这个六根有残缺针对这些对象这个聋残这个六根不全。音哑巴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还有愚痴没有智慧的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就是说各方面都有缺陷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对他们照顾布施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讲布施的对象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
是讲能够布

事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了。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辅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都享福。这个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如果贪财奸佞自己很有钱，只是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所以这生不修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了。那我们没有钱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也要认识福田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不懂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所以你必须认识福田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

那么后面呢就会丰收了。啊，所以要学习经典，啊，要听经闻法。亦不思时，行不思之时，实在讲，不思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呐，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啊，他没有啊偏爱，都是平等的，啊，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啊，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虽然那些人啊贫穷下贱啊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啊，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啊，那你不可以用个，哎呀，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啊，那对他不恭敬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要恭敬啊，不能傲慢啊，这是下心，谦虚啊，恭敬啊，亲手遍布施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做啊，这些国王、大臣、大户、长子，这些贵族啊，亲手啊去普遍去布施啊，这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啊，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啊，啊，要有大慈悲心啊，下心含笑啊，软言慰意啊，和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啊，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呐，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

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复，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去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道理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地方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此子女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推广到全球了全世界。那这样的慈悲心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所以过去我们台湾还有人在批评慈济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那这些人批评的人他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去修福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修福那怎么

我可以批评了。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了。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啊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那如果啊还做不到啊，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啊，那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它明了事实真相了，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啊？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呢，就这么多，那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啊，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他这个功德不圆满。啊，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啊，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在世上也是100%，得的果报就100%。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那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一来啊，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啊，都是平等的。

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啊，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

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哦，财富很多，富可敌国啊。但是他布施啊，很有限啊。啊，他的财富啊，都算造的啦。啊，你说他布施个1亿、1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啊，实在啊，九牛一毛都还不到啊。啊，那甚至啊，他没有布施那么多，啊，甚至啊，这个大富大贵啊，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很坚定的啊。那他虽然有修啊，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啊，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呐、啊，他全心来布施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啊，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啊！啊，佛曾经举出例子，啊，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至极，啊，那向人家要饭呢，那还有什么钱去布施呢？啊，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了，啊，那刚好啊。有一个人呐、啊，布施他1文钱，啊，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就将这1文钱呐、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7天之后，这个贫女他就死了，啊，因为啊，他种这个福。那供养佛1文钱呐、啊，但是他是全部的财产，啊，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他过了7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啊，长大后做了皇后了，啊，1文钱布施，啊，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啊，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啊，全在你的用心了、啊，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育，教导人民啊，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啊，不圆满，啊，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啊，就降级了，啊，那再过一生呐、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啊，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啊，要以这样的心态，啊，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贫女啊。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呐、啊，去修布施啊，1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1块钱啊，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啊，那台币的1块钱呢、啊，比人民币要小了，那、啊、我们就。比如说啊，我们1块钱台币，那他穷的就只有那么1块钱，

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誓愿呢，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啊，这个老上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啊，亲自啊在佛前给他回向。后来呢，他这个布施啊，真诚恭敬啊，过了几年后啊，他福报现前了，也是当了皇后了。那这个时候啊，当上皇后了，那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那个金子银子啊，那都用挑的了，一担一担挑过来啊，布施这个寺院了。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牢上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啊，布施一文钱，那老上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那这个老上就跟他开示了啊。他说你以前啊很穷那个时候啊，虽然布施一文钱啊，你那个心啊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啊。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来了，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比较傲慢了。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那可见得关键在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而不在布施多少。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100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可是有同等的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就得到跟布施100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性，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悯者，很可怜呐。因为不学佛，不读经，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呢，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那如果我们的

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啊，啊，那这个福田就是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啊，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啊，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啊，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下面讲百千身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身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现在呢，福报来了，他通了，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秘啊，那一个人要招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那就灾祸就来了。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再有丝毫私心，智慧就开了。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啊障碍住。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

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啊，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持迎拜，啊，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净田啊。前面是讲悲田，那这是讲净田啊，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啊，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啊，我们道场建好了啊，然后到处去啊找修行人来啊，那是攀岩了。啊，这个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呢，啊，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啊，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啊，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啊，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啊。最近200年啊，最近200年呐，啊，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啊，念念不忘啊佛祖的恩德，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啊，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塑造佛菩萨形象啊，在于报本还实，见贤思齐啊。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
不能升起这个念头，造相的福报就小，就是种善根，这个福报是有。那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种下这个活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啊转过来了，向活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营办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者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啊，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啊，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啊，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所以国王等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来生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所以这个福报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虽然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我们随喜功德。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先觉悟还是迷惑这个福报总是有。

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啊，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的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照这个相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呐、啊，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这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2年前呐、啊，啊，这个。斯里兰卡容许国际佛教大学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学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学吧，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呀。啊，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也有感应的，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啊，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啊，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啊，所以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啊，那个时候强地玛国师讲啊，那个到桃园去看啊，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那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啊，加上运费啦、拼装费啦，种种的，

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造佛像好不好啊？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啊，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呐，去替他妈妈造佛像，啊，回向给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这个2年前也落成了啊，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啊，非常庄严，啊，所以造像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发心也就有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三章。君召使宾，色薄如也，足取如也，衣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餐如也，趋进亦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君召使宾，色薄如也，足取如也。今日还有宾啊，这个宾啊，就是左边提手旁啊，右边是贵宾的宾。例如伴郎便是宾啊，就是一切言语应酬都代表新郎啊。这个在台湾大陆啊，现在都还有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新郎啊这边呢、啊、有个伴郎啊陪伴的啊，那么这个所有的言礼应酬啊代表新郎啊来接待啊，这个是宾。国勋下诏使当宾，到其他国家去为国家办事啊，这是国君下诏啊，这个派他呢当这个宾啊，到其他国家去啊，来为国家办事。这个时候必须变变脸色，走路时脚必须不离地，处处小心谨慎。这个是为国家办事啊，那个一个容貌态度啊，就是要小心谨慎。其盘辟貌及周旋貌啊，这个是其这个字的意思，不能迈荒步，飞扬起来，处处谨慎小心啊。那么这个是表现出啊谨慎小心的一个容貌样子。

伊索与利左右手，你们必须照这个来办。对待长者，长者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他左顾你就要随着左顾，他右顾你就要右顾，不能离开主啊。那么你要照顾长者，那么要随时啊在旁边啊，长者看左边你要跟着看左边，看他需要什么，要办什么事，他看右边啊，你这个做侍者的也要看，跟着看右边啊，不能离开主啊，这个主人的主啊，长者他为主啊，随从的侍者啊不能离开。例如孔子在峡谷会盟啊，那是有砍头的危险啊，在历史上有名的峡谷会盟，孔子一下命令就有人承命，兵若不在国君旁边如何能办？父兄如果年纪大，出去时就得跟着啊，这个是讲国君还有在家里啊，这个国君旁边啊那要有人啊，如果一下命令，那就旁边就马上有人啊承接这个命令啊去办事啊，这个兵若不在国君旁边那怎么办呢？啊，要交代个事情，交办一个事情，找不到人啊，这就不行了啊，所以一定要在旁边。那么在家里啊，父兄、父亲、兄长如果年纪大，出去时啊，这个晚辈也就要跟着。从前在丛林，进入庙门有一定的规矩，客从西街生，主人从东街生，所以说东家西席。从前人重视礼节，有门必让，走到门口必先揖让，有门必揖，右手伸长让客入啊，让客人进入啊，这个作揖啊啊，一个礼节，以南北为左右，以东西为前后。以南北为左右时，对客人就要伸左手揖让礼请啊，利指客人左右手，宾在左揖右手啊，宾在右揖左手啊，那个客人啊就站着，那么左右手啊，这个宾在左啊，如果这个宾啊在客人的左边，那么要请客人啊，那你请他就要揖右手啊，比这个右手啊，宾如果在客人的右手就要揖左手啊，这个是礼节啊。揖前后，参如也，趋近亦如也啊，这个参呢、啊、是一个一字旁再一个瞻啊，姓瞻啊，瞻天佑那个瞻啊，这个念参啊，这个参如也，衣服整齐不可乱摆、啊、虽然飘动不踏到地，观察唱戏的演员返回台上时，看他的下摆便可以知道是参如也。唱戏的演员他们都学过礼记啊，这个衣服啊要整齐啊，不可以乱摆啊，所以这个是参啊，这个也是礼节啊，这个也是需要学习。进往前走，亦如也，如鸟有翼，手要活动，招呼客人不能呆板，
那好像鸟啊，两个翅膀啊，这个两只手啊要活动，那就招呼客人啊，不能呆呆板板的站在那里。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复命，宾复命报告啊，招待客人呐、啊。那么要给主人回复报告，客人呢、啊、不回头看我们了，啊，已经走了。这个时候主人才可以放松敬慎的态度啊，恭敬谨慎的态度才可以放松。易经、内经讲的数目只有五，例如五色：青、黄、赤、白、黑，这是五种正色。其余的为间色，东方历为间色，北方紫为间色。北方属黑，水为黑色，配以朱红，再淡为丹，丹是铜云的颜色。东方黄配青是地，铜云是讲红色，这是有本的。陶潜群书以消忧，佛家以法为乐，百病可以去除，所以读这个可以长寿。如今的人不懂这个原理，专找伤者。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后面这一段啊，雪庐老人啊，再举出易经、内经讲的五种颜色，那么多的这一段话啊，这个第三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章书啊，主要告诉我们呢、啊，这个招待客人、陪伴主人、陪伴父兄啊，应该啊要怎么做。这个容貌态度的一个礼节，我们都要细心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四章。入宫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礼遇；过位，色薄如也，足取如也。其言事不足者，设其身堂，鞠躬如也。平气事不习者，出将一等，成颜色，一一如也。莫皆趋近，亦如也。护其位，处己如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便是成住坏空啊。这张书啊，那么这个开始写儒老人啊，就引用啊，我们每一年呢、四季，就如同佛经上讲的成住坏空。春夏秋冬啊，就是经典上讲的成住坏空啊。一月立春，夏生种子；二月春分生长；三月入土，看到入土也能了生死啊。这个是看到啊，这个季节啊，它的过程变化啊，这个是也针对我们学佛人来讲。儒家的书主要是讲政治，政治是维持天下的公安，没有政治则士农工商法医都干不下去啊。不管你哪一个行业啊，那么没有政治来维持公安，那每个行业都没有办法做下去。

官是多么尊贵，而是干的职业要为大家，要为公的，要为公家。所以儒家重视政治，从前做官的必须离开本省，不能在自己本地做官。那么因为在自己本地做官容易跟本地这些熟悉的人勾结在一起。另外做官不许奸商。做官这个不能够做生意。一则以民争利。就是你做官跟人民竞争这个利益。再则你有钱，百姓无权，容易受到贿赂。你当官的人有权力，人民百姓他没有权力。那么这个百姓如果为了要方便，那么就很容易去贿赂这个当官的人。所以做官如果官商勾结，容易受到贿赂。这个做官他也在这个商业方面得到他的好处。所以以前做官的人不允许经商。那么现在在大陆的习主席也是这么规定，你要当官就不要做生意，你要做生意就不要当官，那这个是正确的。为官必须穿着公服，不干私事，所以做官的并不有钱，要为公家牺牲。大学说畜马慎，不察以居屯，做官能当到畜马慎的职位，或是做到百姓之家，心都要在百姓上，不在鸡豚。这是讲做官的态度了。不要在这个这个物质生活上去追求。要为国家人民百姓做事，为人民谋福利。不能为自己所以古谚说一辈子做官，三辈子打砖，这个是讲果报了。这个做官如果做得不如法，那有果报的。一辈子做官那三辈要打砖了。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地道敏恕，天道敏实，人道敏正。人道必须讲政治。入宫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无不讲考据。天子有五重门，诸侯有三重门，各有名称。宫门究竟指什么？有很多争论。时代经历，各朝都有不同。如今没有这种门，如何讲？即使考据出来，也画出门来，有什么用？万事都要随着变，所以只讲原则。这个是不讲究考据了。这个宫门到底是什么样的门？这个雪庐老人讲在这里就不讲这个考据。纵然考据出来，门也画出来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有什么用？所以任何事情都要随着应变，只讲原则。这个是讲入宫门入了公家的门他的态度鞠躬如也，如不容。既然要爱国，对国家的机关国旗都必须鞠躬，
并不是国企有神

郑丽洁。日本人一唱日本国歌，日本人就会全体站起来。所以东洋与西洋绝不一样。总之，今日为过渡时期，必要更正过来，上轨道。对国家机关，即使是三个人，尚且要恭敬，对全民更要恭敬。公文凡是国家的机关都可以应用，鞠躬如也，好像是鞠躬的样子，不是真鞠躬，所以才说如，而是格外恭敬，好像要鞠躬而未鞠躬，也并不是边走边鞠躬啊，这讲他的一个态度，就好像鞠躬的这个样子啊，不是说啊这个一边走一边在鞠躬啊，是讲这个态度啊，就像鞠躬啊那样恭敬。卢不容，朱熹注解啊，这个卢不容三个字，宋朝朱熹的注解是高大卢不容。这种讲法不采取啊，这个写陆老人讲啊，不采取这样的解释啊。在公文这里不能随便爱怎样就怎样，必须肃静啊，在公文里面呢、不能够大声喧哗了，就是要恭敬。群经是小说啊，在这个注解里面，这本注解《群经释小》啊，它有说明天池五门啊，这个天池啊有五个门，高库智应路也，每进一门要一让啊，这是进门的一个礼节。集解练身也，身体要收敛收敛，将放肆的情形收敛收敛，没说是鞠躬啊，这个是集解里面的解释啊，练身也这三个字。力不中门，行不礼遇，力不中门，行不礼遇，这个遇就是门槛啊，站的时候啊，不站在这个门当中，那么在走路进入这个门啊，这个不去怕那个门槛。日本人在台湾有榻榻米，入门脱鞋席地而坐。日本的衣服名为和服，也称为无服啊，是春秋战国吴王夫差时候的衣服。邦金束塞门，有一种说法是将木头的在门口挡着，后改为平门，客人到门口要稍微等待，主人先进入列式整理，这是恭敬客人。客人不站立在中门，或站在左或站在右，就是不立中门，然后主人出来迎接客人啊，不能站在人家这个门当中，不是站在左边就要站在右边了啊。那么等待啊，主人出来迎接客人多，叫做门限为川，遇门限就是门槛，这个门限格外高，外头的尘土进不去，行不礼遇，若礼遇必须迈过去啊，就是要跨过那个门槛啊，若礼遇会弄污其他跨过门线的衣服啊，如果你去踏那个门槛啊，那会把那个门槛弄脏了啊，那这个衣服进去啊会弄脏了啊，衣服啊会碰到啊那个门槛，所以不能踏那个门槛。

因为从前人入宫门都穿大衣，没有穿短衣的啊，所以那个衣服啊会扫到门槛。如果你脚啊踩在那个门槛这样进去啊，那这个门槛弄脏了，衣服进去啊也会弄脏。学礼就是一切以不妨害人为原则，不论精神物质都是为了爱人，爱护别人。再者，主客一起走，若踏在门线上忽然升起比主人高，那不像样。如果你踏上去站起来，哇，那就比主人高，那这个也不好看了。过谓色薄如也，足取如也，其言是不足者。过谓，过是来到此，谓或是国君的座位，空闲的时候，或者是大臣的座位。国君来到品级台，要下年或平视啊，这个国君啊坐车啊，到这个品级台啊要下车啊。像监狱中的教诲堂，教化师不在堂中，典狱长过位也必须行礼鞠躬，这是日本所定的法律。日本法律大半取自佛经啊，就是过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典狱长啊也要向这个教诲堂啊行个鞠躬。色薄，变变脸色，收敛收敛，经过佛像的前头，若昂然而过，不理佛像，便是无礼啊。所以我们佛弟子经过佛像啊要向佛问个讯啊，不能这样就走过去，这样就是无礼的。足取如也，平时脚走路迈方步，过位时手不能响，足不能迈方步，必须脚后跟插着地，表示肃静。叫脚后跟啊插着地，完了走路就不会有声音，表示啊严肃恭敬。其言不足者，因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就是好像有话说不出来，不得已的时候也只说一两句而已，可以参照即事的暗语。这个雪路老人讲啊，可以参照即事暗语他的解释啊，解释这一句。聂其升堂鞠躬如也，平气势不习者啊，摄其升堂啊，这个是收摄的摄啊，多摄六根的摄，摄其升堂鞠躬如也啊，平气势不习者。摄其升堂用五指叫抓，三指才叫摄啊，就五个手指头啊叫抓啊，三个手指头叫摄。摄起，提起袍子以免绊倒啊，这个长袍啊要拉起来。也有不摄起的时候，比如手执一归时两手捧着啊，这个手上拿着东西就没有办法拉袍子了。从前画女子不画脚，女子穿裙子都是拖地的，所以从前的女子不许摄裙子。如果要穿裙子，在家里必须学穿裙子怎么走路。鞠躬如也，好像鞠躬而未鞠躬，并不是边走边鞠躬。平收也，这点你们可以练习。卧睡时口闭不出气，由鼻子出气必得长寿。吾三十岁就是鼻子出气。睡觉

如果鼾声如雷，那是出野人，没多大出息，一切都必须要学。朱红武夜梦五经，那是制造谣言啊，这个是讲贫气啊，也讲到这个卫生啊，啊这个我们呼吸啊，是要从鼻子呼吸，不能用口啊，口特别在睡觉的时候啊，要闭着，口不能出气，要由这个鼻子来呼吸出气啊。写如老人讲，他30岁的时候就是用鼻子出气啊，睡觉啊，如果打呼像雷一样啊，那是出野人啊，所以这个睡觉也必须学。那么朱洪武是讲朱元璋啊，明朝开国皇帝啊，说他是夜梦五经啊，写入老人，他说那个是谣言啊，不是真的啊。这里似乎是不能喘大气，出将一等成颜色，一一如也，出了门降一等，下一台阶成颜色，脸色可以放宽了，从这一句就可以知道前面如何谨慎了。一一如也，很自然。末阶趋近亦如也，末阶是下完台阶到了平地，趋可以比较快步走，并不是跑，进往前走，亦如也，小祥不能大祥啊，是快步走而、啊、不是大步跑。护其位触及如也，护其位若再回到他的朝皇本位，并不是回家，而是回到朝皇。触及如也啊，这个触及 啊总是恭敬，总之不离恭敬。礼不仅仅是鞠躬而已，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不该你办的你办了就是失礼，在法律上说这是侵犯别人的所有权。依佛家要讲究不逾矩，他人不逾而自取，就是偷盗啊，不能越权啊，不能这个夺取啊别人的权利。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五章：执圭，鞠躬如也，如不甚，上如衣，下如兽，薄如战色，足速速如有旬，祥礼有容事，失敌于于如也。各篇讲法都不相同。儒无从前讲礼记，注重大家的行为，所以讲的简要。今日要进一步讲，因为注解很多，讲法有若干种，礼记注的少，所以一注子说就可以了。但是《论语》的注解很多，因此争议也很多。争议都是从起于不留意注子。那么这章书啊，这个解儒老人首先指出啊，他以前讲《礼记》跟讲《论语》不相同的地方。那么礼记的注解少，所以依照注解来讲就可以了。伦理的注解很多，争议的地方也很多。

那么有争议都是起于不留意注解啊，这个注子就是注解。香港记录孔子个人的事比较难懂，都是孔子的饮食起居动作，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啊。这是雪庐老人讲香港这一篇啊，他主要记载的重点啊，都是孔子的起居饮食动作。那我们现代人当然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孔子那个时代啊，那个生活方式啊，跟现在当然是完全不同。例如今日与从前的菜名就有不同啊，菜的名称我们现在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中国的菜皇帝也不能吃全啊，做皇帝也没办法完全都吃到所有的菜啊，菜了很多很多，仅仅青菜豆腐就有二三百种做法，随时变化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一个青菜豆腐就两三百种的做法。这篇说孔子那时候的起居饮食、酒、住屋、住的房子、衣服，所以后人都不清楚。著书讲考据，我们也要学，不能不记其中的文字，但那只是记问之学，要以此类推，知道吃穿都有规矩。例如力不从门，在日本及台湾还有门品行不礼遇，今日虽然没有门限啊，没有门槛，但是要明白原则，求其中的变化，能够举一反三，否则用不着啊。只要取他的精神啊，他的主要的用意在哪里？那现在呢？这个房子啊，这个门格局呀、跟古代是不一样了啊。了解它其中的原则，知道其中啊怎么变化，能够举一反三啊。如果不这样了、就用不到了。子规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衣，下如手，薄如战士。这章是孔子当大夫上朝的规矩，国家必须与外国办交涉，来了使者必先下马威，为难他。例如齐国晏子出使楚国的故事，晏子善变，所以不入使命。又比如诸葛亮在蜀，张温出使蜀汉，赞叹说蜀中多事，古人兴这个，今日稍有不同，所以读书不能呆板。从前有规，用玉制的，出使外国时规更要紧，君事规有如信用一般啊。这个当这个使者啊，那么要带着这个国君啊事的规啊，去跟外国啊办外交交涉。使者执规是鲁国派孔子到外国，为了爱国尊重国家啊，像今日像国旗鞠躬都要收敛恭敬啊。那么在孔子那个时候啊，这个拿着这个规啊，那么当然这个就要很尊重很恭敬了啊。就像现在我们像国旗啊鞠躬啊升旗的时候要收敛恭敬一样，如不胜任，心里很谨慎啊。这是讲
那个谨慎的态度。下如衣，如坐衣，两手坐衣下到膝盖，上到眉间。啊，这个坐衣啊，就是坐礼啊，像在我们讲问讯一样。下如受，接过来如才结实的恭敬。啊，那么接过来啊，就如同刚才才接到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恭敬。薄如战色，不能嬉笑，见到长辈长官不能笑，有见总统而嬉皮笑脸的吗？见到朋友可以笑。足速速如有寻，足速速如有寻，速速不走大步，没有抬脚跟。如有寻，好像有一定的道路可以依循。孔子凡事都是慎重办理，长者事晚辈要养而亲之，拜佛也要如此，长者俯而受之，若两眼望着青天可以吗？啊，那么这个是长辈是给晚辈，晚辈啊要抬头啊看长辈，拜佛也是这样。那么长辈要把这个礼物给晚辈啊，那么要往下看啊，不能两眼啊看天上啊。史记孔子世家说，诸身以实习礼齐家，屈虎孔庙言礼，一个月中有数次，这样才会熟。今日还有人言礼吗？清代的知县百里侯必得到京城敬天子，行礼走路等等，一切都要练得多久才会熟，丝毫不能错。这是古代的啊，这个礼节啦。啊，祥礼有容色，祥礼有容色，这是替国家送礼，不是私人送的，必须庄严，而且有一定限度，不能乱送。国家送的礼多为玉帛之类。集解说有亭时，在大亭都摆满礼物，比喻送的礼很多。师敌已矣如也，在过去才是师敌私下见面，有国君与国君私下的见面，有使臣受君命与对方国君见面，也有受君命与使臣见面啊。那么这个就是师敌啊，私下见面。已矣如也，私下见面就很自然啊，那这个就场合不一样了啊，那这个情况也不同。你们要以此类推，例如在婚丧嫁娶，宾客满堂时，一举一动都必须有规矩啊。这个喜事丧事啊，那么这个宾客很多啦啊，一举一动必须有规矩。若没有礼，于主于客都有失礼之处。例如在婚礼上说诙谐的话，在丧礼上高谈阔论，这是不可以的啊。在这种场合啊，就不能这样。孔子时与有丧之策，未尝薄也。人应当有同情心啊，邻居啊有人过世办丧事了，孔子吃饭的时候啊，他也从来没有吃饱了啊，因为呢有同情心啊，也有哀伤之心。大庭广众之下不可失礼，要更有礼，讲古书行今事，这很要紧啊。那么这次讲古代的书了。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四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四行最下面一句，从观世音菩萨言，从这里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观世音菩萨呢，告诉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请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相状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的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观世音菩萨回答讲的十种心一切法从心生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那么讲了十种第一个呢就是大慈悲心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这个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它的利用利用就是它的作用

的力量作用，就是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啊，拔除众生一切苦难啊，给予众生最圆满最究竟的安乐啊。那么这个是利益众生，从利益众生作用方面来讲啊，就是这一句第一个。那么这一句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提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那么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它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众生啊哪里有苦难啊，求菩萨，菩萨呢马上去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的苦难。所以大慈悲心啊，是从作用啊利益众生方面来讲。那么平等心是啊，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啊，都是属于自心方面的。啊，平等，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在这个系念博文里面也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无差别就是平等。那么古大德讲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呐。啊，这个古大德啊注解啊，用这个金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心性啊，比喻这个心性一切现象。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到它的真实意。这个金，金字啊，它就是平等的啊，它是代表本体啊，它这个本体就是金啊，它的本质就是金啊。我们到银楼去啊，啊，看到这个金器。啊，这个金子呢，打造出来啊，很多种器具啊。那么这个器具的形状啊，它这个相貌不一样啊，它这个相状啊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用一公斤的黄金。那么这个黄金来打造一尊佛像啊，那么这个佛像啊，打造出来32相80种好啊，让我们看得非常庄严，非常圆满。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尊庄严的佛像呢，从这个像看啊，相好庄严。那么它的本质是黄金做的啊，它的本体就是金子。那么我们同样用一公斤的黄金啊，打造一个恶鬼像啊，那个分量啊、重量啊一样啊，它的质也是质量都一样。看到那个恶鬼像啊啊，我们看到就难过啊。或者打了一个畜生像啊，从用一公斤的黄金呢，打一只狗啊，
一只鸡

啊，或者一只猪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去看啊，啊，这个琳琅满目，啊，这个拆串平盘尽从君出啊，啊，三十七念呢，我们常常念啊，这个中文国书也是用这个拆串平盘啊，你这个首饰啦，啊，项链啦，手环啦，啊，种种的，那么这些呢都是金去打造的啊，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一样就是平等的啦啊，比如说你一公斤黄金打造的佛像啊，那么跟一公斤打造一个恶鬼像啊，或者畜生像，它的分量重量都是平等，一样一样的价值啊，它打出来的像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都是金。啊，那么古大德啊，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真如自性啊。我们现在凡夫这个相啊，那跟佛那个圆满相，那是无法去相比。啊，你看《无量寿经》啊，啊，从这个乞丐啊，比喻人间的帝王。啊，人间的帝王啊，比喻这个刀立天王啊，刀立天王啊，当然比人间的帝王殊，人间的帝王啊，比转轮王就不能比了。转轮圣王啊，是人间最好的相，转轮圣王跟刀立天主比又不能比了，刀立天主跟第六天欲界天的天人也无法相比。啊，第六天的天人呢，跟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那无法相提并论。那么这个一层一层比较啊，这个相啊差别很大。啊，但是呢相不平等，但那个性是平等的。啊，知道相啊，啊它可以变来变去的。啊，比如说这个黄金啊，你打了一条狗一公斤，那你可以再把它融掉去打一尊佛像也可以啊。啊，或者打天人的像啊，你要打什么像都可以。啊，说明这个像啊，它有生变有变化，但是它那个性啊，它不会变。那么古大德为什么用金来做比喻呢？因为金那个色它不会变啊，所以取它来比喻啊，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我们那个自性。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相从哪里来的？还是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迷惑颠倒，所以变这个样子。啊，佛菩萨觉悟了哇，他相好庄严啊，啊圆满报身。啊，我们在六道了，这个人道里面的生老病死，啊，打到这个相啊，啊，所以气气皆金呐，这个是讲平等的啊，它的本体是平等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这个世间不会再有什么纷争了，因为大家都平等，还争什么？啊，为什么会争呢？不平等，心不平。啊，为什么不平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这个道理。啊，才会有争。啊，那么了解之后啊，真的不会再有这种争的念头。啊，所以平等心呢，也是我们自性啊，本来就平等了。啊，自性本体本来就平等。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啊，无差别就是众生心跟佛心没有差别啊。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

这个完全平等。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无为心事啊，这个无为心事就是自性清净心啊。那么这一句跟下面这两句也有相关啊。啊，无染浊心事，无染浊就是不受污染啊，心清净了啊，心清净那就回归到无为。空观心事啊，空观啊是讲我们这个一切的现象啊，它是空。啊，那么空下面加一个观，就是要我们观照啊，宇宙万事万物，它当体即空。啊，那么恭敬心事啊，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啊，这个都是我们自性本体的一个性德啊，性德。那么无上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那么菩萨讲啊，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陀罗尼就是这样，他的相貌就是这个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关键在这句话了。依此啊，依以上啊，菩萨讲的这十种心啊，来修行之。那么上上根人啊，听菩萨这么讲，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他就能修行了。但是呢，不是上上根的。听到菩萨讲这十种心，我们也想修啊，但怎么修啊？从哪里修啊？啊，一般啊，这个上上根以下的，就不晓得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啊，那么从这个无为心事啊，这个平等慈悲啊，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都是自性的本体啊。那么无为心啊，从这里修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一般啊，中下根器的人啊。啊，如果不加以说明啊，不知道怎么修啦、啊，啊，怎么叫无为？啊，连那个什么无为啊，我们也搞不懂，他怎么修？啊，毕竟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人，像六祖那一闻千悟啊，啊，讲前面就知道后面了。我们呢，毕竟啊，还是啊中下根的，啊，可能上根我们都谈不上啊，中下根。那么中下根人呢，如果没有多一些讲解说明啊，这个修行啊无从下手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啊讲的很多啊，又重复又重复，讲的很深入啊，讲的很多方面。讲这么多呢，这个对象啊就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啊，针对啊一般中下根器的啊，因为中下根器的这个在自古以来啊，在众生里面呢、啊、是占绝大多数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主要也是针对啊这个知识分子。中下根器的

啊，那当然有包括上根的啊，毕竟上上根跟下下瘀啊，那样的人还是极少数。好，那么我们讲这个经啊，是观音菩萨在这里讲啊，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是要修行的。那么要修行，我们不是上上根一文千物，那么就有必要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探讨啊，来深入。那么首先啊，称这个无为心，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贤圣就是从这个三贤十圣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包括呢四圣法界的，那么这个都是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无为心就是自性清净心，无生无灭心。那么我们回归自性清净心多少啊？依这个程度来分这个菩萨的位次啊，这个就是这个差别，就是菩萨的位次啊。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那十住前面还有十性位啊，这是讲大乘圆教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如果包括前面十性位就51个位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它怎么分呢？就是你证得无为心啊层次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清净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这样来区分的。那么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前修行的方面了。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无为啊。那么在白法里面呢，取了六种啊，白法前面呢94种叫有为法啊，后面六种叫无为法。那么这个我在教程法术啊印了这一章啊，那么这一章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唯识中法相中啊，法相中啊分析这个宇宙间万事万物啊，精神物质全部把它归纳为100条啊，所以称为白法。那么白法呢啊，色法有11个啊，色法就指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有11个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表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有这个线啊，线条啊啊，这个色法11个啊，眼耳鼻舌身啊，身根这个5根，那么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6层，那么这一共有11个啊，是属于色法啊，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现象，我们现在讲物质现象。那么一根它属于心法，它不属于这个物质现象。那么心法有8个啊，

八个啊，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蓝眼，就是阿蓝也是啊啊，这再加一个这个地方啊，简略啊，莫那是阿蓝也是啊，第八是。那么莫那是他的性质是执着啊，执着一个我。阿兰也是含藏啊，这个善恶种子啊，他都收在这个阿兰也是里面啊。那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啊，意识是分别。那么前面五个识是了别啊，意识是分别啊。莫那是执着，阿兰也是含藏。这个心法呢，属于心法啊。这个心法呢，我们现在的话叫精神现象啊。八个，那么心所有法51个啊，51个啊，有51个心所有法啊。那么心呢、啊，所附带的法有51个。那么我们一般简单讲叫心所，心所啊，讲心就是八识，讲心所就是51个心所法啊。所以这个心所法啊，有变形五、别境五啊，还有善11个，烦恼6个啊，这个。贪嗔痴慢疑二见啊，6个根本烦恼啊，还有随烦恼有20个啊。下面这一排啊，从混恨到善乱啊，随这个根本烦恼起来的啊，有20个。那么善的心所啊，信尽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舍不害，这11个是善心所。那烦恼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20个，那么不定有4个啊，不定就是睡眠二作寻视啊，那么这个是心所法有51个，不相应行法有24个啊，不相应啊，从这个下面这一排啊，得命根众同昏一生性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啊，老无常流转相应世数次第定义时方啊，这个时就时间，方是空间，数啊数字，合性不合性。那么这个24个叫不相应行法。那么不相应行法呢，用现在话讲叫抽象概念啊，是人去设定的啊，它本身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比如说时间啊，时间呐、啊，空间啊，东西南北，那人去设定的啊，它本身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那么这一类的呢，就列为不相应行法啊，纯粹啊，人去设定的一个概念啊，它本身什么都没有。啊，比如说这个，你说东西南北，那东西南北那个方位，他自己也没有说我自己是东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都人给他设定的嘛。啊，还有这个名声啊，名也是人去设定的啊。这个连我们中国这个道家老子都知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这些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色法11个，心法8个啊，这个心所法51个啊，不相应行法24个。那么加上这个啊19啊，这个色法11个啊，心法8个，19个。19个加上这个心所法51个

就70个了。啊 ,70 个再加上不相应刑法有24个，一共94种，列出94种。啊，涉法、新法、新所法、不相应刑法94种。那么这个94种啊，都叫有违法。啊，有违法。那么有违法就是有生有灭，就叫有违法。那么无违法有六个啊，无违法下面呢、啊，这个无违啊下面啊，这个虚空、则灭、非则灭、不动、享受灭、真如啊，这六种是无违法啊。无违法就是它没有生灭，没有变动啊。那第一个举出这个虚空啊，我们看这个虚空啊，它没有生灭。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这个则灭非则灭不动享受灭啊，这是啊修行过程的一个境界层次啊，特别是这个四乘法界啦啊，声闻缘觉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那么这五个无为法呢，不是真无为，叫相似无为。啊，真正的无为法就是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那个才是真正无为。啊，所以楞严讲啊，你明心见性了，你看整个太虚空啊，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虚空的一片云彩，那真正的无为啊，是真如无为。明心见性，真如无为啊，这个六种啊是无为法。那么我们对这个大概有一个概念啊，那么这里讲无为心事啊，就是指啊真如无为啊，这真如无为啊，那真如无为呢，就是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迷啦，啊，我们迷啦，啊，迷在这个生灭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修行啊，迷了就有染浊了，啊，就污染。本来它是没有污染，那迷了好像有污染。啊，觉悟了，这个污染就没有。啊，那么怎么觉呢？啊，空观心。啊，你要去观，啊，观照、观察。啊，观这个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啊，所以我们这要讲这个啊，还是要把这个《金刚经》啊搬出来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江卫龙老居士帮这个讲这个无为啊，讲得很详细啊。那么依照我个人呐、啊、这种根器呢，啊，也需要比较讲的要有深入啊，要讲的比较圆满。那对我这种中下根器的人啊，比较知道怎么下手来修行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根器啊，可能大家都上上根人啦 啊，可能大家坐在那边都大彻大悟啦，我还在这里迷惑颠倒啊，大家也是我的善知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一下《金刚经》讲义这一段啊。大家花一点时间，反正这个道场啊，自己的啊，
怎么就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啊？如果接受外面邀请啊，我们都受到时间限制啊，三天，那你三天讲完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啊，就是比较长期性的啊，我们有时间大家都来学习。我记得还是深入啊，大家来深解缘解，那么对我们修行啊，才有真正的帮助啊。不然观音菩萨在这里讲的这十种心啊，说劝我们呐、啊，说这个就是陀罗尼相貌啊，如当啊，如就是给大梵天王讲，也就是对我们大家讲，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啊。那么大乘法呢，修行总离不开这十种心啊，不管哪一部经啊，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真的经经都通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勤修，一经通，一切经通，哪一部经都可以通，都相通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解缘解啊，我们就没办法修行啊，你怎么修呢？啊，念一念呢，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因此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啊，这个空观啊，怎么来修无为、修无染着、啊、修这十种心。那么现在呢啊，因为我这个拿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因为我想这个让大家拿了这个经本啊，可能大家没有桌子不方便啊。那么下次啊，我们人少啊。啊，我们可以买那个比较窄的桌子啊，可以放放经本。但我们人不多啊，现场人不多。那么我们网路前的同学呢，也大家用耳根来听了 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也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也可以寄给各位啊，或者从网路上啊，从这个电子信箱可以传给各位啊。现在这个也很方便。那么无为啊，这个我个人啊，看这个江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感觉到啊也是很有受用啊。那么我来念啊，那么大家听啊，我们来学习这个。那么这是《金刚经》最后面的啊，观法延伸啊。那么这首偈呢，我想也自古以来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甚至没有学佛的人也都听过啊，这句经文啊，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就是此地讲的无为心是无染着心，是空观心，是空观观空，观法延伸，当体即空。那么这个《金刚经》前面呢，它这句经文是直指本性。那么这段经文呢、啊，这四句偈是观法延伸。那么直指本性呢，它这个另外一种观法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它就直接叫你去观你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你这个六根里面啊，那个自性是本来就不动的，叫你去观那个。啊，但是我们凡夫呢是有一定的困难。啊，直接观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观如如不动，似乎没办法
后面的佛在用这个观法延伸，这个就比较方便啊。从这个你没有办法观到自性如如不动的自性，那就叫你先观这些有为法。啊，那么我把这个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念一念啊。何以故则啊，这是经文的部分啊，他解释何以故啊这一句。问不取于相之所以然也。所以然有二义，一因何而不取，即于前三句已足答事。二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事，而归重于第四句。今假设问答以明之。那么这个讲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前面啊，为这个何以故呢，就是一个问词。啊，就是问啊，不取于相之所以然的。那么所以然有两个意思，因何而不取？啊，就是啊，因为什么而不取相？啊，那么既以前三句已足答事。啊，这前面三句呢，已经足以答复解释了。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事，而归重于第四句。啊，那么这个四句句啊，我们也常常念。那么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好，佛为什么叫我们前面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为什么叫我们不取相？啊，这什么理由呢？啊，因为呢，这里就做个解释的。因为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假的，你去取就错了，啊，你取也得不到啊。你取就错了，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不知道那个假象，去取那个假象啊，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给我们讲这三句已经足以答复了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梦，我们醒过来知道那是梦啊，那梦你就不会去取那个梦了嘛？哎，梦啊，那一场空啊，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你去取它干什么？啊，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取？为什么要执着？不知道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那么，这个想给我们讲不取的理由了。啊，如果这些是真实的，那佛教我们不取，那就。就没有理由了。那真的我为什么不取呢？当然要取了，因为它真的嘛，我可以得到的嘛。那么他给我们讲这假的啊，假的你也得不到，那岂不你不是很冤枉吗？啊，好像我们做梦啊，那梦醒来就没有了，那个取那个梦中的事情啊，完全是虚妄的啊，你取错了。那么何以能不取？何以能不取？就是那怎么样才能不取呢？不取相呢？啊，则须前句方足答事。啊，前句就是说这个四句偈啊，这个全部啊。才能回答，才能解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呢，而归重于第四句。

啊，以前我念这四句句呀、啊，就念一念的，也很会念呐、啊。啊，我在山东啊，这四句句啊，我写了很多啊，练毛笔啊，有时间呢练毛笔，写了很多。啊，归重于就是应作如是观这一句，归重在这一句。啊，你应该应是应当，应该做如是的去观察观照。那么你要去观照。一切有为不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才能不取啊！你没有取这个观照功夫呢，啊，我们无始劫来取的就很习惯了，嗯，自自然然他就会去取了，啊，因为迷得太久了，啊，所以应作如是观啊，重点在这一句，啊，那么重点你就是观这个字。啊，佛法修学呢，不管哪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观察观照。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做详细解释啊。他这个四句啊，我看这个江老居士他这个解释啊，有好几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听啊？啊，有耐心听啊，的确了。观音菩萨叫我们依此而修行，你们我不知道了。嗯，我是就我个人的程度来讲啊，大概没这么多，大概我很难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说问呢，因何而不取也啊？啊，因何不取也就是你因为什么而不取相呢？啊，什么原因呢？叫我们不要取呢？啊，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啊，一天到晚争名夺利，大家都在取，都在拼命的取。啊，取得头破血流啊！现在为了叫我们不要取啊，下面呢就回答了：答因一切有为事相啊，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缆，是有无实故也。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把这个原因理由给我们讲出来啦。啊，就是因为啊，一切有为的事项啊，啊，有为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94种有为法，这通通叫有为法。那么有为的事项呢，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缘聚。这个现象生起来了啊，缘散这个现象消失了，你找不到。啊，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啊。啊，变化迷藏就是无常了，千变万化。那么你要执着啊，你要去抓住，你也抓不住啊。这个佛在《大般若经》啊，600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总结就是三句话：一切法无所有，空啊，啊不可得。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法，啊，你也不能占有，啊，你得不到它，啊，你控制不了它，你也占有不了它。

那么我们不要讲身外之物啊，我们讲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也占有不了。啊，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无法去控制。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大般若经就结论这三句话。啊，他本来就没有希望了。毕竟是空的，不可得，你得不到它的啊！啊，所以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燃。梦就是我们做梦啊，我们晚上啊做了一场梦，白天醒过来啊，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做梦这个经验啊，当我们梦醒啊，知道啊，原来一场梦啊，知道梦啊是空的啊，不是真的啊，不管是善梦恶梦啊，你醒过来都是一场空。那么这个梦幻泡影入电啊，主要是第一个给我们讲这个梦啊，那么附带啊后面讲了五个。啊，幻呢、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幻化啊，变魔术的一样啊，变魔术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变魔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泡像水泡啊，像这个水泡啊，水里面那个水泡呢，看来哎有一个泡啊，但是很快啊，它破掉就没有了。影啊，像影像啊，像我们在太阳下面的一个影像，或者我们现在呢科技发达了，看到电视的电影，那我们看这些呢，你知道那个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露就是晚上这个霜露啊，白天太阳出来啊一照。那个露也就化掉了、啊、形容啊它存在的时间、啊、很短暂。那么电就像闪电一样、啊、叫下雨啊打雷 啊， 啊先闪一个电，一闪就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老和尚根据这个华严经啊，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就是一坛子有几个生命，一坛子有320亿个生命啊，我们这样谈一下这320亿个生命过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经还是不断在讲，但是他都现在从这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现在是数据数码的，他都老式的电影啊，24张底片的啊，那个老式的。啊，那个老式的电影啊，就是一秒钟啊，它开合啊24次啊。那么那个老式电影那个底片啊，啊，以前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播放的电影就是那种老式的啊，好像一卷盘带啊，一卷盘带就是一部影片呢、啊，那一大卷那个胶卷。然后放在那个机器啊，就像放幻灯片一样，机器一转动啊，转很快，就一秒钟转24张。那么打在荧幕上啊，我们看到哦，这人都会动了 啊。那么它就是1/24秒啊，一秒钟有24次的开合生灭啊，那么它是连续的。那我们看到，哎，那个影像出来了啊，像真有人在那边动了啊。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用这个一坛子啊，他说这个如果弹得快的人啊，一坛子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有的人说弹5次啊，有的说可以弹6次啊。那么我们用这个最少的弹4次。一秒钟弹4次

啊，是四弹指啊，一秒钟四弹指啊，那么320亿乘以四啊，就1280兆分之一秒啊，这是最保守的啊。如果弹得快啊，那么这个速度就增加了。那么这个是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整个现象啊，现在把那个速度加快到1280兆分之一秒这样的一个速度，那我们真的事实真相在眼前，我们都看不出来。啊，因为呢动得太快，那什么在动呢？阿难也是在动，起心动念，好，我们没感觉。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迷就迷在这个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不是现在我们发现，哎，我现在起了念头，那个是很粗的啊，那个是那个无明啊，微细的无明它在动啊，这个我们。凡夫啊，二乘啊，包括前教菩萨都不知道啊，就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实际上看呢 啊这个就是很快速的啊，就是幻化。似有无实故啊，似有看起来好像有，实际上它没有啊，好像那个电影一样啊，哎，我们看起来好像哎，真有人在那边哦，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有啊。如果你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一张一张底片了，这些现象就消失掉了。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经典上讲的佛给我们讲啊，这个相啊是相续相似相，好像每个相接一个相。我现在看到这个身体，哎，前面一秒钟，后面一秒钟，好像差不多啊。啊，实际上不一样了。啊，不要说一秒一秒啊。是刹那刹那呢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这样看好像变化不大，但是你从大的整个宇宙去看，哦，那变化就大了啊。实际上啊，刹那刹那生灭变化，那么这是观道很微细。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啊，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感受体会到啊。那么下面讲啊，问难者何以能不取也？啊，那么上面是讲缘聚缘散嘛。那么我们从一个比较我们现前可以观察到的去观察啊，这个缘聚缘散，我们从早到晚接触这些人事物，你仔细去观察，那是缘聚缘散啊，那时时刻刻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就是这样啊。像我们现在呢啊，在这个讲堂啊，一个半小时，这个缘聚啊，大家坐在这里聚在一起啊，只要他讲完了，不就散了吗？啊，大家各自回家了，那不就散了吗？那我们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察呢，慢慢在入戏的深入啊。那么你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去观察，你们从早到晚就是这样啊。啊，不管善恶都是缘聚缘散，都是虚妄

那么这一句问呢，那要怎么样才能不取呢？那这个是重点的、就像这里观音菩萨呢，叫我们应当依此而修行之。那会的人他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不会的人呢、就要再请问了、就要请问观音菩萨，那要怎么样修呢？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也问得很好啊，说答应于一切有为法，作如梦幻泡影入电观，知其当体即空，不生贪着，乃能不取也。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啊，这个回答呢，要怎么样才能不取一相，不取那个相？那么应该呢，于一切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就是我们讲94种精神物质不相应行法，这些有为法，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宇宙现象，做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样来观察。啊，知其当体即空。啊，这一句是重点，知就是真正知道了。这个知不是，一知半解，是真正知道，一当体即空。啊，那么怎么样才知道？我们这个观照啊，已经知道当体即空了呢？啊，用什么来标准啊？来测验啊？我们真正知道它当体即空了。下面讲不生贪着。不会贪，不会去执着了啊。那你真知道了啊！如果我们观来观去还是贪，还是执着，那不是真的知道啊！你这个观照功夫还不得了，还要用功啊！那么你不生贪取，不生执着，乃能不取。就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它。啊，那么如果我们会了，那讲到这一段就可以了啊。会了嘛，会了就下面不用再啰嗦了啊。不会呢，那还要继续讲。啊，你看啊，六祖啊，他会了。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真会啦，大彻大悟明心见，后面不用讲了，他全知道了。啊，那不会呢？不会要继续讲。啊，这一步讲完还不懂，还要讲另外一步，啊，那再不行啊，念佛待业往生，我说讲很多了啊。啊，那么。这个经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修了啊？但是呢，这一段啊，你如果深入去体会呢，你就能做惯了。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还会起贪心，还会起执着，就是我们那个。观照功夫不得力啊！你那个慧心失照，失去观照，失去观照，你一下又迷了，又迷在里面了。那么迷这个，我们刚开始用功，你还不得力，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古大德讲嘛，身处转熟啊，熟处转身呢、啊。你用这个功夫啊，还很生疏啊。那很熟悉的呢，贪心执着，那这个很熟悉啊。那这个不要观它，就自己会起来了啊。那无始劫起来就是在搞这一套啊，所以是在六道里面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就是因为这个贪着啊。你没有贪着，六道就没有啦。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做早晚课呢，就早上早课提醒，晚课反省，就要作用在这里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不懂起观照，做那个早晚课啊，它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

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十几年前到九华山呐、啊，这个佛学院甘露寺打佛七，啊，那个时候国卓法师当副院长，啊，请我讲开示，啊，讲开示啊，因为他们那个是修禅的，啊，甘露寺以前是义林国师道场，参禅的。那国卓法师他们也是参禅的，啊，他是到新加坡参加培训班呐、啊，嗯，然后上提倡净土，啊，他说他们那个佛学院呢、啊，只有打禅期，从来没打过佛期，所以请我去主持一次佛期。那么他们早晚课都是这个佛门朝目课诵本这个传统的。啊，这个传统的。那么传统的这个课诵本啊，我看义林国师的轮观，朝目课的轮观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显密啊，都是教人呐、啊、修行的啊。这个祖师大德编的这个功课啊，要提起观照功夫的，啊，观照功夫提起啊。初步效果是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破无明。那么，如果不懂这个观照这个要领啊，做那个早晚课啊，他就没受用啊。做到最后呢，他枯燥无味啊，得不到法喜，糊不住烦恼。那么做到最后呢，就变成应付的，哎呀。反正出家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没有去做又不行，要做呢也没味道啊，甚至有的呢做到生烦恼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啊生烦恼。啊，那有的出家人说：“哎呀，这个出家在寺院吃这一碗饭呢，就是五堂功课啊要做。”为的是吃这一碗饭啊，他都完全不懂这种取观，为什么不懂呢？没人讲啊。那个课诵本义林国师写得很清楚的，没人讲啊。所以果陀法师请我去讲，那是也是很难得一次机会，也是一个半小时啊，都讲出这个啊，但是讲了时间太短了，对大家帮助也不大。因为佛学院呢，学的都是学术性的，啊，学到最后呢，是增长烦恼，啊，而不是减轻烦恼，那这个没有受用了。佛法是修戒定慧的嘛，啊，勤修戒定慧是要熄灭贪嗔痴的嘛，他不是勤修戒定慧，修的都是一些知识，啊，增长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是不会用功啊，不会用功啊，得不到啊经典讲的那个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会的呢，讲到这一段就够了啊，不知道大家还要不要再接着？下面很多啊，征求大家的意见啊，如果时间要快啊，念一念过去啊。也可以交代啊，反正经文不要念错就可以啊。那么江老居士呢，他真的是一门深入长学，40年用在《金刚经》。你看他下面讲啊，如上所说，本科大旨已明啊。上面呢、啊、所说的呢，本科就是这一科的经文呐、啊。大的宗旨啊，重大的宗旨已经明白了，已经很明白、很清楚了。知再详细说之啊，他也是很有耐心的啊，再详细说之啊，再详细的说明。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乾云一切。

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何也？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病，特为巧开方便也。到这里是一段，那下面还有很多解释啊。那么江老居士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是如如不动啊，我们现在六根里面那个根性啊，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现在好像动了、啊，那个动不是真性在动，是迷阿兰也是在动。一念不绝而有无明。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六祖开悟的时候呢，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什么叫自性呢？它本来没有动啊，本来就没动啊。现在呢，现在我们迷的时候自性有没有动？还是没动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迷在相上面，没有见到那个性啊。你见到那个性，那个性就如如不动，你就成佛了。你现在只看到迷在那个相里面，那性在哪里呢？性就在那个相里面。就好像说黄金，黄金在哪里？那随便哪一个都是啊。你在银楼里面项链也是黄金，手镯也是黄金。他打什么随便哪一个都是黄金啊。你说佛性在哪里？这个禅宗彻验学人随便念一法都是啊。就在眼前，眼前我们就不认识啊。为什么不认识呢？迷啦，迷失啦，那不是真的失去了，迷失了。迷就真相在眼前，见不到真相，那见假象。为什么见假象呢？因为你取那个假象。你不取那个假象，你就见到真相了。你就见到如如不动的真性了。那么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啊，如如不动就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啊。我们这里《大悲经》《陀罗尼经》讲啊，无为心事啊，就是无为法。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三贤十圣菩萨四十一个位次这个差别怎么来呢？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就是你这个清净心的程度层次这样去区分的，那本来它没有你回归到自性都是平等的，没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呢，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佛之前呢有这个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去区分这个差别呢？从无为法也就是说你恢复清净心，它的恢复到什么程度这个经上前面金刚经给我们讲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那么这一段呢，他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前面是叫我们不取相如如不动，就直接去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
但是这个的确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有一

定的困难。那么这里啊，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叫我们去观这些幻象，观察这些假象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便法啊。何言呢？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变，特为巧开方便也。那这个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啊，就是我佛世尊啊，深知凡夫之病，他深深知道我们凡夫的病根啊，叫我们直接去观这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很难呐 啊，所以特别啊，为我们巧妙啊，善巧方便啊，开一个方便法，就是。你从有为法去观，叫你直接观无为法呢，观不起来。那么从有为法去观，那么此中有二要义啊。一，凡夫之所以为凡夫者，无他，被觉何成？向外持求耳。何故向外持求？无他，分别幻象。贪着幻象耳，何故分别贪着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耳。由是之故，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贯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到底一无所得，所得为一苦味而已，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是也。果能常作如是观，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而能死心踏地，回光返照乎？此所以欲观无为之真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此第一要义，必须必应了之者。那么这个一段啊，一大段呢、啊，是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世尊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第一个重要的意思啊，因为凡夫所以为凡夫呢，没有别的，被觉何成？向外持求啊，不知道向内啊，向外啊，所以佛讲外道就心外去求法，不知道回头往心内去求。那么为什么他会往外求呢？无他，分别幻象，贪着幻象耳。啊，看到外面这些幻象，啊，分别这个幻象，去贪取执着外面这个幻象。那么何故分别贪着呢？那什么缘故对外面这个幻象会起分别、起贪着呢？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误就是错误的认为啊，哎，这一切有为法把它当真了啊，所以才会向外啊去分别啊贪着。由是之故啊，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啊。由于是这个缘故，所以越迷越深啊，迷得越深就越不肯回头啊，永远啊。被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在轮转。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啊，如梦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啊，到底啊一无所得

那么要入门的初步啊，也就是修行啊，先必须令其生观，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在生观啊，就是你的观照呢，你没有深度，没有深入。这个深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天天在讲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就是这一句话啊，深。啊，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入的不深呐、啊，不起作用啊。那么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好像做梦一样啊。我们现在呢，听听我们这个概念也有，但是我们没有身观呐、啊，还是迷，还是贪啊，境界一线前呐、啊，还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这个观就是看破了，一天到晚呢、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我们也会欠人家看破放下，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那欠别人很容易，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就是这个要做功夫啊，这个要做功夫的，那么你要去深观呐、啊，观察到它的真相，你看深入去观察到这个真相了 无非是虚假嘛。一切皆空啊！你真正体会到啊，这个是空的。你到底你什么都得不到啊？所得到的是什么？唯一苦味而已啊！我们现在得到什么苦啊？啊，那这个那是这个是得到的就是这个啊！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啊！昨天跟大家讲的三苦八苦。啊、真的很苦、啊、如果你迷惑颠倒，那得到的什么都得不到，得到就是苦啊！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俗话常讲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那么果然啊，能常做如是观啊，能够常常做这样的观照，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啊，知道这一切是空的，不再去贪去执着，那就不再受这个假象欺骗了。啊，而能死心塌地的回光返照，才肯死心塌地回光返照，做这个功夫。啊，此所以欲观无为之正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因为我凡夫啊，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真的直接叫我们 去观那个如如不动，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从这个有为法去观，就比较有个下手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嘛，可以感受到，可以体会到的，从这个去观，这是一个方便法。那么这个你观照这个假象，这个假象被你看穿了，那真相你就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方便法，善巧方便啊。那么我们这个观呐、啊，就跟念佛一样啊。那么念佛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这个要看破放下，哎，每一天都要讲看破放下，真的有几个人看破放下的？那么听大家听的很多，讲也会讲啊，也会欠人啊，那欠别人看破放下呢，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那别人我不知道啊，那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才会去看《金刚经》讲义啊。这看不破啊，那放不下呀、啊，你会执着啊，那么所以需要这些来补助啊。如果真正能看得，真正放得下的人啊，那么当然他就不需要了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啊，他真能做到老实念佛。什么叫老实呢？真放下了，放下万年了，他就老实了。
你万年放不下，你就是不会老实啊！你那个老实也是装的，假老实啊，不老实啊，装老实啊！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说，没事来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啊，事情一来啊，一样也放不下，这是真话啊。那我们有没有放下？那这个每一天都有考验的嘛，每天这些人事物，你还会不会起贪嗔痴这些念头？你还会起，就是表示我们没放下呀。啊，所以这句佛号怎么念的不得力？你真放下了，最多七天你就成功了。啊，最七天是那个根性最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一章呢，大家有需要你可以带回去啊，你不需要啊，就留在这里啊，做我们讲习用的资料。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我们这一段呢，啊，也是修行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呢，啊，来探讨《金刚经》讲义，那么对我们修行啊，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

0: 千所千言，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四行，从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四行最下面一句，从观世音菩萨言，从这里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观世音菩萨呢，告诉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请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相状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的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观世音菩萨回答讲了十种心一切法从心生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那么讲了十种第一个呢，就是大慈悲心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这个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它的利用利用就是它的作用它的力量作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拔除众生一切苦难给予众生最圆满最究竟的安乐那么这个是利益众生从利益众生作用方面的

就是这一句第一个。那么这一句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提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那么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它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众生呢、啊、哪里有苦难？啊，求菩萨，菩萨呢马上去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的苦难。所以大慈悲心啊，是从作用啊、利益众生方面来讲。那么平等心是啊，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啊，都是属于自心方面的。啊，平等，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在这个系念博文里面也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无差别就是平等。那么古大德讲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呐、啊。啊，这个古大德啊注解啊，用这个金啊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这个心性啊，比喻这个心性一切现象。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到它的真实意。这个金，金字啊，它就是平等的啊，它是代表本体啊，它这个本体就是金啊，它的本质就是金啊。我们到银楼去啊，啊，看到这个金器。啊，这个金子呢，打造出来啊，很多种器具啊。那么这个器具的形状啊，它这个相貌不一样啊，它这个相状啊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用一公斤的黄金。那么这个黄金来打造一尊佛像啊，那么这个佛像啊，打造出来32相80种好啊，让我们看得非常庄严，非常圆满。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尊庄严的佛像呢，从这个像看啊，相好庄严，那么它的本质是黄金做的啊，它的本体就是金子。那么我们同样用一公斤的黄金啊，打造一个恶鬼像啊，那个分量啊、重量啊一样啊，它的质也是质量都一样。看到那个恶鬼像啊啊，我们看到就难过啊。或者打了一个畜生像啊，从而用一公斤的黄金呢，打一只狗啊、一只鸡啊，或者一只猪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去看呐，啊，这个琳琅满目，啊，这个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啊。三十七念呢、啊，我们常常念啊，这个中文国师也是用这个拆串平盘啊，你这个手势啦、

项链啦、手环啦、种种的，那么这些呢都是金去打造的，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一样就是平等的啦，比如说你一公斤黄金打造的佛像，那么跟一公斤打造一个恶鬼像或者畜生像，它的分量重量都是平等，一样一样的价值，它打出来的像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是平等的，都是金。那么古大德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真如自性我们现在凡夫这个相那跟佛那个圆满相那是无法去相比你看无量寿经从这个乞丐比喻人间的帝王人间的帝王比喻这个刀立天王刀立天王当然比人间的帝王殊人间的帝王比转轮王就不能比了。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好的相。转轮圣王跟刀立天主比又不能比了。刀立天主跟第六天欲界天的天人也无法相比。第六天的天人跟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那无法相提并论。那么这个一层一层比较这个相差别很大。但是呢相不平等，但那个性是平等的。知道相它可以变来变去的。比如说这个黄金你打了一条狗一公斤，那你可以再把它融掉去打一尊佛像也可以或者打天人的像你要打什么像都可以说明这个像它有生灭有变化，但是它那个性它不会变。那么古大德为什么用金来做比喻呢？因为金那个色它不会变，所以取它来比喻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我们那个自性。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相从哪里来的？还是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迷惑颠倒，所以变这个样子佛菩萨觉悟了哇，他相好庄严圆满报身我们在六道这个人道里面生老病死打到这个相所以气气皆金这个是讲平等它的本体是平等的。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这个世间不会再有什么纷争因为大家都平等还争什么为什么会争呢？不平等，心不平为什么不平呢？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这个道理才会有争那么了解之后真的不会再有这种争的念头所以平等心呢，也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平等自性本体本来就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无差别就是众生心跟佛心没有差别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这个完全平等。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无为心事这个无为心事就是自性清净心那么这一句跟下面这两句也有相关无染浊心事，无染浊就是不受污染
啊，心清净了，啊，心清净，那就回归到无为，空观心事。啊，空观呢，啊，是讲我们这个一切的现象，啊，它是空。啊，那么空下面加一个观。

观照啊，宇宙万事万物，它当体即空啊。那么恭敬心事啊，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啊，这个都是我们自性本体的一个性德啊，性德。那么无上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那么菩萨讲啊，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陀罗尼就是这样，他的相貌就是这个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关键在这句话了。依此啊，依以上啊，菩萨讲的这十种心啊，来修行之。那么上上根人啊，听菩萨这么讲，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他就能修行了。但是呢，不是上上根的。听到菩萨讲这十种心，我们也想修啊，他怎么修啊？从哪里修啊？啊，一般啊，这个上上根以下的，就不晓得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啊，那么从这个无为心事啊，这个平等慈悲啊，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都是自性的本体啊。那么无为心呢，从这里修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一般呢，中下根器的人呢。啊，如果不加以说明啊，不知道怎么修啦、啊，啊，怎么叫无为？啊，连那个什么无为啊，我们也搞不懂，他怎么修？啊，毕竟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人，像六祖那一闻千悟啊，啊，讲前面就知道后面了。我们呢，毕竟啊，还是啊中下根的，啊，可能上根我们都谈不上。中下根，那么中下根人呢，如果没有多一些讲解说明啊，这个修行啊无从下手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啊讲的很多啊，又重复又重复，讲的很深入啊，讲的很多方面，讲这么多呢，这个对象啊，就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啊，针对啊，一般中下根器的啊，因为中下根器的这个在自古以来啊，在众生里面呢、啊、是占绝大多数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主要也是针对啊。这个知识分子中下根器的啊，那当然有包括上根的啊，毕竟上上根跟下下欲啊，那样的人还是极少数。好，那么我们讲这个经。是观音菩萨在这里讲啊，如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是要修行的那么要修行，我们不是上上根一闻千悟，那么就有必要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探讨啊，来深入。那么首先啊，称这个无为心

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贤圣就是从这个三贤十圣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包括呢四圣法界的，那么这个都是以无为心而有差别啊。无为心就是自性清净心，无生无灭心。那么我们回归自性清净心多少啊？依这个程度来分这个菩萨的位次啊，这个就是这个差别，就是菩萨的位次啊。比如说十住、十行、十回向，那十住前面还有十信位啊，这是讲大乘圆教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如果包括前面十信位就51个位次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它怎么分呢？就是你证得无为心啊层次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心清净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这样来区分的。那么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前修行的方面了。那么首先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无为啊。那么在白法里面呢，取了六种啊，白法前面呢94种叫有为法啊，后面六种叫无为法。那么这个我在教程法术啊印了这一章啊，那么这一章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唯识中法相中啊，法相中啊分析这个宇宙间万事万物啊，精神物质全部把它归纳为100条啊，所以称为白法。那么白法呢啊，色法有11个啊，色法就指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有11个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表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有这个线啊线条啊啊，这个色法11个啊，眼耳鼻舌身啊啊身根这个5根，那么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6层，那么这一共有11个啊，是属于色法啊，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现象，我们现在讲物质现象。那么一根它属于心法，它不属于这个物质现象。那么心法有8个啊，8个啊，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蓝眼，就是阿蓝也是啊啊，这再加一个。这个地方啊简略啊，莫那氏阿兰耶氏啊，第8世。那么莫那氏他的性质是执着啊，执着一个我。阿兰耶是含藏啊，这个善恶种子啊他都收在这个阿兰耶氏里面。啊，那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6世。啊，意识是分别，那么前面5个事是了别啊，意识是分别啊，莫那是执着，阿兰也是含藏啊，这个心法呢属于心法啊，
这个心法呢，我们现在的话叫精神现象啊，八个。那么心所有法五十一个啊，五十一个啊，有五十一个心所有法啊。那么心呢、啊，所附带的法有五十一个。那么我们一般简单讲叫心所，心心所，讲心就是八识，讲心所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法、啊、所以这个心所法、啊、有变形五，别境五、啊、还有善十一个，烦恼六个、啊、这个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六个根本烦恼、啊、还有随烦恼有二十个、啊、下面这一排、啊、从混恨到善乱、啊、随这个根本烦恼起来的、啊、有二十个。那么善的心所、啊、信尽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舍不害，这十一个是善心所。那烦恼根本烦恼六个，随烦恼二十个，那么不定有四个，不定就是睡眠二作巡视、啊、那么这个是心所法有五十一个，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个、啊、不相应啊，从这个下面这一排啊，得命根众同昏一生性无想定灭境定无想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啊，老无常流转相应世数次第定义时方啊，这个时就时间，方是空间，数啊数字，合合性不合合性。那么这个二十四个叫不相应行法。那么不相应行法呢，用现在话讲叫抽象概念啊，是人去设定的啊，它本身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比如说时间啊，时间呐、啊，空间啊，东西南北，那人去设定的啊，它本身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那么这一类的呢，就列为不相应行法啊，纯粹啊，人去设定的一个概念啊，它本身什么都没有。啊，比如说这个，你说东西南北，那东西南北那个方位，他自己也没有说我自己是东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都人给他设定的嘛。啊，还有这个名声啊，名也是人去设定的啊。这个连我们中国这个道家老子都知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这些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那么色法十一个，心法八个啊，这个心所法五十一个啊，不相应行法二十四个。那么加上这个啊十九啊，这个色法十一个啊，心法八个，十九个。十九个加上这个心所法五十一个，那就七十个了。啊，七十个再加上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个，一共九十四种，列出九十四种。啊，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九十四种。那么这个九十四种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有六个啊，无为法下面啊，这个无为啊下面啊，这个虚空则灭，非则灭，不动想受灭真如啊，这六种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它没有生灭，没有变动，
那第一个举出这个虚空。

空啊，我们看这个虚空啊，它没有生灭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这个则灭非则灭不动享受面啊，这是啊修行过程的一个境界层次啊，特别是这个四乘法界啦啊，声闻缘觉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那么这五个无为法呢，不是真无为，叫相似无为。啊，真正的无为法就是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啊，那个才是真正无为。啊，所以楞严讲啊，你明心见性了，你看整个太虚空啊，啊，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虚空的一片云彩，那真正的无为啊，是真如无为。明心见性，真如无为啊，这个六种啊是无为法。那么我们对这个大概有一个概念啊，那么这里讲无为心事啊，就是指啊真如无为啊，这真如无为啊，那真如无为呢，就是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迷啦，啊，我们迷啦，啊，迷在这个生灭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修行啊，迷了就有染浊了，啊，就污染。本来它是没有污染，那迷了好像有污染。啊，觉悟了，这个污染就没有。啊，那么怎么觉呢？空观心。啊，你要去观，啊，观照、观察。啊，观这个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啊，所以我们这要讲这个啊，还是要把这个《金刚经》啊搬出来讲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帮这个讲这个无为啊，讲得很详细啊。那么依照我个人啊这种根器呢，啊，也需要比较讲得要有深入啊，要讲得比较圆满。那对我这种中下根器的人啊，比较知道怎么下手来修行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根器啊，可能大家都上根人啦 可能大家坐在那边都大彻大悟啦，我还在这里迷惑颠倒啊，大家也是我的善知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来学习一下《金刚经》讲义这一段啊，大家花一点时间，反正这个道场啊，自己的啊，我们就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啊。如果接受外面邀请啊，我们都受到时间限制啊，三天，那你三天讲完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这个时间呢，啊，就是比较长期性的，我们有时间大家都来学习，我觉得还是要深入啊，大家来深解缘解，那么对我们修行啊才有真正的帮助啊，不能观音菩萨在这里讲的这十种心啊，说劝我们啊，说这个就是陀罗尼相貌啊，如当啊，如就是给大梵天王讲，也就是对我们大家讲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啊。那么大乘法呢，修行总离不开这十种心啊，不管哪一部经了 所以你一部经通了，真的经经都通了
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常讲所谓一

门深入，长舌显秀，一经通，一切经通，哪一部经都可以通，都相通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解圆解啊，我们就没办法修行啊，你怎么修呢？啊，念一念呢，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因此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呐，啊，来学习啊这个空观啊，怎么来修无为、修无染着，修这十种心。那么现在呢，啊，因为我这个拿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因为我想这个让大家拿了这个经本啊，可能大家没有桌子不方便啊。那么下次呢，我们人少啊，啊，我们可以买那个比较窄的桌子啊，可以放放经本。反正我们人不多啊，现场人不多。那么我们网路前的同学呢，也大家用耳根来听了啊，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也可以寄给各位啊，或者从网络上啊，从这个电子信箱可以传给各位啊，现在这个也很方便啊。那么无为啊，这个我个人啊，看这个江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感觉到啊，也是很有受用啊。那么我来念啊，那么大家听啊，我们来学习这个。那么这是《金刚经》最后面的啊，观法延伸啊。那么这一首偈呢，我想也自古以来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甚至没有学佛的人也都听过啊，这句经文啊，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就是此地讲的啊，无为心是无染着心，是空观心是空观，观空，观法延伸，当体即空。那么这个《金刚经》前面呢，它这句经文是直指本性。那么这段经文呢，这四句偈是观法延伸。那么直指本性呢，它这个另外一种观法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它就直接叫你去观你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你这个六根里面啊，那个自性是本来就不动的，叫你去观那个。啊，但是我们凡夫呢是有一定的困难。啊，直接观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观如如不动，似乎没办法。后面的佛在用这个观法延伸，这个就比较方便啊。从这个，你没有办法观到自性如如不动的自性，那就叫你先观这些有为法。啊，那么我把这个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念一念啊，何以故则？啊，这是经文 的部分啊，他解释何以故啊，这一句问不取于相之所以然也，所以然有二义：一，因何而不取，即于前三句已足答是；二，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是。
而

归重于第四句。今假设问答以明之。那么这个讲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前面啊，为这个何以故呢？就是一个问词啊，就是问啊，不取于相之所以然的。那么所以然有两个意思，因何而不取啊？就是啊，因为什么而不取相？那么既以前三句已足答是啊，这前面三句呢已经足以答复解释了啊。何以能不取，则须前句方足答是，而归重于第四句啊。那么这个四句句啊，我们也常常念。那么姜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佛为什么叫我们前面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为什么叫我们不取相啊？这什么理由呢？啊，因为呢，这里就做个解释的。因为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假的你去取就错了，你取也得不到啊，你取就错了。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不知道那个假象，去取那个假象啊，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给我们讲这三句已经足以答复了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梦，我们醒过来知道那是梦啊，那梦你就不会去取那个梦了嘛。哎，梦啊，那一场空啊，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你去取它干什么？啊，我们现在呢，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取？为什么要执着？不知道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那么，这个想给我们讲不取的理由啊。啊，如果这些是真实的，那佛教我们不取，那就没有理由了。那真的我为什么不取呢？当然要取，因为它真的嘛，我可以得到的嘛。那么他给我们讲，这假的啊，假的你也得不到，那岂不你不是很冤枉吗？啊，好像我们做梦啊，那梦醒来就没有了，那个取那个梦中的事情。啊，完全是虚妄的啊！你取错了。那么何以能不取？何以能不取？就是那怎么样才能不取呢？不取相呢？啊，则须前句方足答是啊，全句就是说这个四句句啊，这个全部啊才能回答，才能解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句呢，而归重于第四句啊。以前我念这四句句呀，啊，就念一念的也很会念呐。啊，我在山东啊，这四句句啊，我写了很多啊，练毛笔啊，有时间呢练毛笔，写了很多啊。归重一定是应作如是观这句，归重在这句啊，你应该应是应当，应该做如是的去观察观照。那么你要去观照。一切有为不好，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才能不取啊！你没有取这个观照功夫呢，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取的就很习惯了，自然他就会去取了，啊，因为迷得太久了，
啊，所以应作如是观啊，重点在这一句啊。那么重点也就是观这个字啊。佛法修学呢，不管哪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观察观照。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做详细解释啊。他这个四句啊，我看这个江老居士他这个解释啊，有好几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听啊？啊，有耐心听啊，的确了，观音菩萨叫我们依此而修行，你们我不知道了，我是就我个人的程度来讲啊，大概。没这么多，大概我很难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说问呢，因何而不取也啊？啊，因何不取也就是你因为什么而不取相呢？啊，什么原因呢？叫我们不要取呢？啊，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啊，一天到晚争名夺利，大家都在取，都在拼命的取，啊，取得头破血流啊！现在为了叫我们不要取啊，下面呢就回答了：答因一切有为事相啊，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缆，是有无实故也。啊，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把这个原因理由给我们讲出来啦。啊，就是因为啊，一切有为的事项啊，啊，有为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94种有为法。通通叫有为法。那么有为的事项呢，皆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缘聚这个现象生起来了，缘散这个现象消失了，你找不到。啊，变化迷藏啊，执着不住啊！啊，变化迷藏就是无常了、啊，千变万化。那么你要执着啊，你要去抓住，你也抓不住。啊，这个佛在《大般若经》啊，600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总结就是三句话。一切法无所有，空啊！啊，不可得。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法。啊，你也不能占有。啊，你得不到它啊，你控制不了它，你也占有不了它。那么我们不要讲身外之物啊，我们讲我们这个身体，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也占有不了。啊，那身外之物呢，那更是无法去控制。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大般若经》就结论就三句话。啊，他本来就没有希望，毕竟是空的，不可得，你得不到他的。啊，所以执着不住，如梦幻泡影入电缆。梦就是我们做梦。啊，我们晚上啊做了一场梦，白天醒过来啊，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做梦这个经验啊，当我们梦醒啊，知道啊，原来一场梦啊，知道梦啊是空的啊，不是真的啊，不管是善梦恶梦啊，你醒过来都是一场空。那么这个梦幻泡影入电啊，主要是第一个给我们讲这个梦啊，那么附带啊后面讲了五个啊，幻呢、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幻化啊变魔术的一样啊，变魔术啊我们都知道啊，那个变魔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泡像水泡啊，像这个水泡啊，水里面那个水泡呢，看来有一个泡啊，但是很快啊它破掉就没有了。影啊，像影像啊，像我们在太阳下面的一个影像，或者我们现在呢科技发达了，看到电视的电影，那我们看这些呢也知道那个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露就是晚上这个霜露啊，白天太阳出来啊一照，那个露也就化掉了啊，形容啊它存在的时间呢、啊、很短暂。那么电就像闪电一样啊，要下雨啊打雷啊啊，先闪一个电，一闪就没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老和尚根据这个华严经啊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就是一坛子有几个生命，一坛子有320亿个生命啊，我们这样谈一下这320亿个生命过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经还是不断在讲，但是他都现在从这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影，现在是数据数码的，他的老式的电影啊24张底片的啊，那个老式的啊，那个老式的电影啊就是一秒钟啊他开合啊24次啊，那么那个老式电影那个底片啊啊，以前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播放的电影就是那种老式的啊，好像一卷盘带啊，一卷盘带就是一部影片呢、啊，那一大卷那个胶卷，然后放在那个机器啊，就像放幻灯片一样，那机器一转动啊，转很快，就一秒钟转24张，那么打在荧幕上啊，我们看到哦，这人都会动了、啊。那么它就是24分之一秒，一秒钟有24次的开合生灭，那么它是连续的。那我们看到，哎，那个影像出来了啊，好像真有人在那边动了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用这个一坛子啊，他说这个如果弹得快的人啊，一弹指一秒钟可以弹10次啊，有的人说弹5次啊，有的说可以弹6次啊，那么我们用这个最少的弹4次，一秒钟弹4次啊，是4弹指啊，一秒钟4弹指啊，那么320亿乘以4啊，就1280兆分之一秒啊，这是最保守的啊。如果弹得快啊，那么这个速度就增加了。那么这个是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整个现象啊，现在把那个速度加快到1280兆分之一秒。这样的一个速度，那我们真的事实真相在眼前，我们都看不出来啊！因为呢，动得太快了。

什么在动呢？阿兰也是在动，起心动念。好，我们没感觉。那么我们现在呢，迷就迷在这个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不是现在我们发现，哎，我现在起了念头，那个是很粗的啊，那个是那个无明啊，微细的无明它在动啊。这个我们凡夫啊，二乘啊，包括前教菩萨都不知道啊，就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实际上看呢， 啊这个就是很快速的啊，就是幻化，似有无实故啊，似有看起来好像有，实际上它没有啊，好像那个电影一样啊，我们看起来好像真有人在那边哦，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有啊！如果你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一张一张底片了，这些现象就消失掉了。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理解到经典上讲的佛给我们讲啊，这个相啊是相续相似相，好像每个相接一个相。我现在看到这个身体，前面一秒钟，后面一秒钟，好像差不多啊。啊，实际上不一样了。啊，不要说一秒一秒啊，是刹那刹那了，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这样看，好像变化不大。但是你从大的整个宇宙去看，哦，那变化就大了。啊，实际上啊，刹那刹那生灭变化，那么这是观到很微细。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啊，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感受体会到。那么下面讲啊，问然者何以能不取也？啊，那么上面是讲缘聚缘散嘛。那么我们从一个比较我们现前可以观察到的去观察啊，这个缘聚缘散，我们从早到晚。接触这些人事物，你仔细去观察，那是缘聚缘散啊。那时时刻刻都是在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就是这样啊。像我们现在呢，啊，在这个讲堂啊，一个半小时，这个缘聚啊，大家坐在这里聚在一起啊，等一下他讲完了，不就散了吗？啊，大家各自回家了，那不就散了吗？那我们从这个比较粗浅的来观察呢，慢慢在入细的深入啊。那么你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去观察，你们从早到晚就是这样啊，啊，不管善恶都是缘聚缘散，都是虚妄。那么这一句问呢，那要怎么样才能不取呢？那这个是重点的。啊，就像这里观音菩萨呢，叫我们应当依此而修行之。那会的人他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不会的人呢，就要再请问了，啊，就要请问观音菩萨，那要怎么样修呢？啊，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问得很好。说答应于一切有为法，作如梦幻泡影入电观，知其当体即空，不生贪着，乃能不取也。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啊。这个回答呢，要怎么样才能不取一相，不取那个相？那么应该呢，
于一切有为法

这个有法就是我们讲94种精神物质不相应刑法，这些有为法，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宇宙现象，做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样来观察。啊，知其当体即空。啊，这一句是重点，知就是真正知道了。这个知不是，一知半解，是真正知道，当体即空。啊，那么怎么样才知道？我们这个观照啊，已经知道当体即空了呢。啊，用什么来标准啊？来测验啊？我们真正知道它当体即空了。下面讲不生贪着。不会贪，不会去执着了啊。那你真知道了啊！如果我们观来观去还是贪，还是执着，那不是真的知道啊！你这个观照功夫还不得力，还要用功啊。那么你不生贪取，不生执着，乃能不取。就不会去取，不会去执着它。啊，那么如果我们会了，那讲到这一段就可以了啊。会了嘛，会了就下面不用再啰嗦了啊。不会呢，那还要继续讲。啊，你看啊，六祖啊，他会了。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真会啦，大彻大悟明心见，后面不用讲了，他全知道了。啊，那不会呢？不会要继续讲。啊，这一步讲完还不懂，还要讲另外一步。啊，那再不行啊，念佛待业往生。我说讲很多了啊。啊，那么。这个经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修了啊？但是呢，这一段啊，你如果深入去体会呢，你就能做惯了。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还会起贪心，还会起执着，就是我们那个。观照功夫不得力啊！你那个慧心失照，失去观照，失去观照，你一下又迷了，又迷在里面了。啊，那么迷这个，我们刚开始用功，你还不得力，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古大德讲嘛，身处转熟啊，熟处转身呢、啊。你用这个功夫啊，还很生疏啊。那很熟悉的呢，贪心执着，那这个很熟悉啊。那这个不要观它，就自己会起来了啊。那无始劫起来就是在搞这一套啊，所以是在六道里面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就是因为这个贪着啊。你没有贪着，六道就没有啦。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我们说做早晚课呢，就早上早课提醒，晚课反省，就要作用在这里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不懂起观照，做那个早晚课啊，它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十几年前到九华山啊，这个佛学院甘露寺打佛七啊，那个时候国卓法师当副院长啊，请我讲开示啊，讲开示啊，因为他们那个是修禅的啊，甘露寺以前是义林国师道场参禅

罗法士他们也是参禅的、啊、他是到新加坡参加培训班、啊、然后上提倡净土、啊、他说他们那个佛学院、啊、只有打禅期，从来没打过佛期，所以请我去主持一次佛期。那么他们早晚课都是这个佛门招募课诵本，这个传统的。啊，这个传统的。那么传统的这个课诵本啊，我看义林国师的轮观，招募课的轮观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显密啊，都是教人啊修行的。啊，这个祖师大德编的这个功课啊，要提起观照功夫的。啊，观照功夫提起啊，初步效果是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破无明。那么如果不懂这个观照这个要领啊，做那个早晚课啊，他就没受用。啊，做到最后呢，他枯燥无味。啊，得不到法喜，糊不住烦恼。那么做到最后呢，就变成应付的。哎呀，反正出家的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没有去做又不行，要做呢也没味道啊。啊，甚至有的呢做到生烦恼，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啊，生烦恼。啊，那有的出家人说，哎呀，这个出家在寺院吃这一碗饭啊，就是五堂功课啊要做，为的是吃这一碗饭啊。啊，他都完全不懂这种取观。为什么不懂呢？没人讲啊。那个课诵本义林国师写得很清楚的，没人讲啊。所以果州法师请我去讲，那是也是很难得一次机会，也是一个半小时。都讲出这个啊，但是讲了时间太短了，对大家帮助也不大。因为佛学院呢，学的都是学术性的啊，学到最后呢是增长烦恼、啊、而不是减轻烦恼，那这个没有受用了。佛法是修戒定慧的嘛，啊，勤修戒定慧是要熄灭贪嗔痴的嘛，它不是勤修戒定慧。修的都是一些知识啊，增长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是不会用功啊，不会用功。啊，得不到啊经典讲的那个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会的呢讲到这一段就够了啊，不知道大家还要不要再接着，下面很多啊，征求大家的意见啊。如果时间要快啊，念一念过去啊，也可以交代啊，反正经文不要念错就可以啊。那么江老居士呢，他真的是一门深入长学，40年用在金刚经。你看他下面讲啊，如上所说，本科大旨已明啊。上面啊所说的呢，本科就是这一科的经文啊，大的宗旨啊，重大的宗旨已经明白了，已经很明白很清楚了，知在详细说之啊，他也是很有耐心的。再详细说之，再详细的说明。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何也？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病，特为巧开方便也。到这里是一段，那下面还有很多解释啊。

啊。那么江老居士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当知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是如如不动啊，我们现在六根里面那个根性啊，它本来就如如不动，那现在啊，好像动了、啊，那个动不是真性在动，是迷阿难也是在动。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如如不动是真实性、啊、六祖开悟的时候呢，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什么叫自性呢？它本来没有动 本来就没动啊。现在呢，现在我们迷的时候自性有没有动？还是没动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迷在相上面，没有见到那个性啊。你见到那个性，那个性就如如不动，你就成佛了啊！你现在只看到迷在那个相里面，那性在哪里呢？性就在那个相里面。就好像说黄金，黄金在哪里、啊、那随便哪一个都是 你在 银楼里面、啊、项链也是黄金，手镯也是黄金、啊、他打什么随便哪一个都是黄金 你说佛性在哪里？那个禅宗啊，彻验学人 随便念一法都是啊，就在眼前，眼前我们就不认识啊！啊，为什么不认识呢？迷啦，迷失啦，那不是真的失去了，迷失了。啊，迷就真相在眼前，见不到真相，那见假象。为什么见假象呢？因为你取那个假象。啊，你不取那个假象，哎，你就见到真相了。啊，你就见到如如不动的真性了。那么亦即所谓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啊，如如不动就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啊。我们这里《大悲经》陀罗尼经讲啊，无为心事啊，就是无为法啊。前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三贤十圣啊，菩萨四十一个位次啊，这个差别怎么来呢？都是以无为法有差别啊。什么？就是你这个清净心的程度层次啊，这样去区分的。那本来它没有。啊，你回归到自性啊，都是平等的，没有这些差别。啊，这些差别呢，都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佛啊之前呢、啊，有这个差别。那这个差别怎么去区分这个差别呢？从无为法。啊，也就是说，你恢复清净心，它的恢复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经上啊，啊，前面《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今不令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他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前面是叫我们不取相如如不动，就直接去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但是这个的确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里啊，不教我们观无为法如如不动之真性，而令观有为法原生无实之幻象，叫我们去观这些幻象，观察这些假象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便法
啊，何言呢？此我世尊深知凡夫之变，特为巧开方便也。啊，那这个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啊，就是我佛世尊呐，深知凡夫之变，他深深知道我们凡夫的病根。

庙啊，善巧方便呢、啊，开一个方便法，就是你从有为法去观啊，叫你直接观无为法呢，观不起来。那么从有为法去观啊，那么此中有二要义啊：一，凡夫之所以为凡夫者，无他，被觉何成，向外持求耳。何故向外持求，无他，分别犯相，贪着犯相耳。何故分别贪着，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耳。由是之故，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贯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到底一无所得，所得为一苦味而已，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是也。果能常作如是观，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而能死心踏地，回光返照乎？此所以欲观无为之真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此第一要义，必须必应了之者。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一大段呢、啊，是江老居士给我们说明啊，世尊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第一个重要的意思啊，因为凡夫所以为凡夫呢，没有别的，被觉何成，向外持求啊，不知道向内啊，向外啊，所以佛讲外道，就心外去求法，不知道回头往心内去求。那么为什么他会往外求呢？无他，分别幻象，贪着幻象耳。啊，看到外面这个幻象啊，分别这个幻象去贪取执着外面这个幻象。那么何故分别贪着呢？那什么缘故对外面这个幻象会起分别起贪着呢？无他，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误就是错误的认为啊，哎，这一切有为法把它当真了啊，所以才会向外啊去分别啊贪着。由是之故啊，一迷一生不肯回头，永被轮转矣。啊，也由于是这个缘故，所以越迷越深。啊，迷得越深，就越不肯回头。啊，永远啊被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在轮转。故今入门初步，先须令其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啊，如梦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莫非虚假，一切皆空。啊，到底啊，一无所得。啊，那么要入门的初步啊，啊，就是修行啊，先必须令其身观，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在身观，啊，就是你的观照呢，你没有深度，没有深入。这个深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天天在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是这一句话啊，深啊，那它才起作用啊。你入的不深呐、啊，不起作用。啊，那么身观一切有为之法，好像做梦一样。啊，我们现在呢，听听我们这个概念也有，但是我们没有身观呐、啊，还是迷，还是贪啊，境界一线前呐、啊，还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

没看破，这个观就是看破啦。啊，一天到晚呢、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看破放下，看破放下，我们也会劝人家看破放下，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那劝别人很容易，那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啊，就是这个要做功夫啊，这个要做功夫的。啊，那么你要去深观呐、啊，观察到它的真相，你看。深入去观察到这个真相了啊，无非是虚假嘛，一切皆空啊！你真正体会到啊，这个是空的，你到底你什么都得不到啊，所得到的是什么？唯一苦味而已啊！我们身上得到什么苦啊？啊，那这个那是这个是得到的就是这个啊，且其苦无穷，说亦说不出。啊，昨天跟大家讲的三苦八苦，啊，真的很苦，啊，如果你迷惑颠倒，那得到的什么都得不到，得到就是苦。啊，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俗话常讲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那么果然啊，能常做如是观，啊，能够常常做这样的观照，洞明皆空之理，速机不再受骗。啊，知道这一切是空的，不再去贪去执着，那就不再受这个假象欺骗了。啊，而能死心塌地的回光返照，才肯死心塌地回光返照，做这个功夫。啊，此所以欲观无为之正性，应先观有为之幻象也。啊，因为我凡夫啊，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真的直接叫我们去观那个如如不动，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从这个有为法去观，就比较有个下手处。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嘛，啊，可以感受到，可以体会到的，从这个去观。啊，这是一个方便法。啊，那么这个你观照这个假象，这个假象被你看穿了，那真相你就看到了。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方便法，善巧方便啊。那么我们这个观呐、啊，就跟念佛一样。啊，那么念佛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这个要看破放下，哎，每一天都要讲看破放下，真的有几个人看破放下的啊？那么听大家听的很多，讲也会讲啊，也会劝人啊，那劝别人看破放下呢，啊，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那是。别人我不知道啊，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才会去看《金刚经》讲义啊，看不破啊，啊，放不下呀，你会执着啊，啊，那么所以需要这些来补助啊。如果真正能看得，真正放得下的人啊，那么当然他就不需要了啊，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他真能做到老实念佛，什么叫老实呢？真放下了，放下万年了，他就老实了。你万年放不下，你就是不会老实啊！你那个老实也是装的，假老实啊，不老实啊，装老实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说，没事来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啊，事情一来啊，一样也放不下。这是真话啊！那我们有没有放下？那这个每一天都有考验的嘛。每天这些人事物，你还会不会起贪嗔痴这些念头？你还会起，就是表示我们没放下呀。啊，所以这句佛号怎么念的不得力？你真放下了，最多七天你就成功了。啊，最七天是那个根性最差的。
啊，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一章呢，大家有需要你可以带回去啊，你不需要啊，就留在这里啊，做我们讲习用的资料。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我们这一段呢，啊，也是修行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啊，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呢，啊，来探讨《金刚经》讲义，啊，那么对我们修行啊，啊，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离

而行，以二为能。啊，这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义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无忌啊就是啊不善不恶啊，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啊，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啊，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啊，一天下来啊，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啊，都快满了，啊，那善念啊，这个瓶子装的白豆啊，才没几颗，三五颗啊，啊，那三五个好念头哦，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啊，后来啊。啊，慢慢的啊，一直把这个恶念啊减少，啊，善念啊增加，啊，这个慢慢的啊，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啊，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啊，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啊，不用再记了。那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啊、比较根本去修、啊、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啊，意啊，在指挥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啊，啊，把这个恶缘呐，给它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啊，就是不管什么念头啊，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啊。那么念佛呢，它是敬业。啊，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净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
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

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示，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呐、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呐、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那个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他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了、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离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离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啊，他带头啊，背离而行。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啊，搞得我们

图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呢、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身啊，身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啊，在家出家团体。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啊，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啊，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啊。现在呢，清朝以前的啊，这个大藏经啊，都经过当代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啊，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经中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啊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皈依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那个时候在做百七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啊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
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身。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义不依义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么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啦，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都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一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啊，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啊，所以这个四依法皈依三宝，我们佛弟子基本原则嘛，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个，背理而行，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就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个目的，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哈，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造作。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

所以我们自己呀、要做个明白人呐、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啊。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离而行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离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能力啊造恶业啊，做了坏事啊反而说自己能干啊，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啊，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啊。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是总是背离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啊。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作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十恶业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的恶业啊，那这是违理。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呢、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也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啊，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啊，不但害人啊，害善人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啊，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啊。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啊。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

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掌上的这种暗中欺侮欺瞒啊，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也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啊你跟他约时间啊，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啊，将来有一天你当老师，啊，你的学生啊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的学生啊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啊，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啊，古时候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啊，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就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应付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啊？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

但曼奇先生啊，啊，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

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上班的时间没有尽职把自己分内工作做好去做一个不相干的甚至在玩利用上班时间在玩电动游戏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判其所事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这两句曼奇先生判其所事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猪无事，棒猪同穴。这个两句也是一对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猪无事的事情也不少特别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金银珠宝的，那这个很容易受骗因此我们对这个不是内行的，还是不要轻易去买所以上一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到新疆去旅游跟那个邱宝贵我们也是五个人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做旅行社，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到喀什去这个买那个玉，那个旅行团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那个玉它的价钱很高的，我好像记得好像是开了8万块还是多少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记不是很清楚。那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如果我去杀呢，我这个心很软的人杀不下去的，杀个7万5就对我来讲要良心不安他说500，那个就不卖不卖我们拉倒我们就走后来走了几步，他来来来回来给你。因为那个邱宝贵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比较内行，那我是外行的所以我到和田去买那个玉，我都买那个1块钱、2块钱人民币那种假的石头，那个给他骗了1块嘛，我买那个来解解缘，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那个我们没有把握，不敢买。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常常买到假货，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
那何况我们是外行。

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帮助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得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得好，人家嫉妒你啊，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帮助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写感应篇。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伪，功绝中情。啊，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啊，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啊。那么诈骗集团呢，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心、贪便宜、贪心。那你贪心呐？那就很容易上当，啊，所以在台湾呢，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啊，他说突然啊，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了，你中了几百万了，到哪里赶快来拿啊？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啊？有一些人呐，我一听到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啊？赶快去了，啊，对，后来啊，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呀，这个智慧啊，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啊蒙蔽了。啊，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呐，哎，就有智慧了啊。听到这个啊，就知道啊，哎，这个不对了。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啊，这个金光党啊，我看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啊，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啊，然后拿了一叠钞票在那边手上啊动啊，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啊，到他家呢，啊，给他骗骗啊，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呐，他就真的上当了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啊，好像引诱的啊，用少的钱呐，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啊，就说你拿1万块啊，他那一叠是10万呢，你1万跟他换10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啊，1万呐，换10万，那净赚9万，哇，那这个生意太好了，太好做了啊，就1万拿去呀，结果那一叠啊，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当中全部是假的啊，结果。

被骗了啊，被骗了。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啊，花样很多啊，我们都要小心了。啊，总之啊，我们不要贪那个种非分之财啊，就没事了。如果我们想去贪那个非分之财啊，往往啊会受骗上当。公结宗亲啊，那么宗亲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公结。挑起他的阴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宗亲之间呐、啊，这个去攻击挑剔啊，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呐、啊，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气质刚暴，无慈爱心。不仁就是不仁慈，这个人啊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啊，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是很刚强的。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佛了六十几年了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哎，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啊，外柔内刚啊，很强的啊，啊，比我还强啊。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啊，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啊，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那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啦，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啊，他的权力啊都在女人手中了啊！你这个家有没有圣贤君子出现，都在那个母亲的手上啊！现在的女众都是要去外面啊，跟男众啊一样啊，做事业当董事长，家庭不顾，儿女不教，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事业做得很大啊，啊，所以我遇到有些同修啊，他自己做事业，然后你现在做这么大啊，那将来你要做到你这一代为止。